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昨天呢，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这个小满的满一方面是指的是麦粒将熟，还有一方面指的就是江河渐满，就是雨水充盈的意思。而目前的天气也是非常应景的，就拿南京来说，最近几天可以说是晴雨交替。南京今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最低21度，最高29度。明天白天是阴有阵雨并间止转阴，夜里是多云，21到29度。后天依然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21度，最高27度。放眼全江苏，清明后三天江苏也是多降水过程，其中明天后天淮河以南地区会迎来大雨，所以那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出去的时候防雨防滑。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昨天第八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在上海举办，现场发布了第三批长三角创新联合体，一共12家。长三角创新联合体指的就是长三角地区为深化区域一体化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而建立的协同创新机制。这次技术领域覆盖核聚变能、绿色燃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等。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周阳从上海发回的采访。
3: 从2024年开始，长三角每年统筹推出12家创新联合体，此次发布后累计达到36家创新联合体。2024年来自江苏的思碧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牵头成立了长三角语言计算创新联合体，开展包括跨模态知识谱图增强的语言大模型研究、大模型重点行业应用等在内的四大攻关任务，探索包括协同创新、成果分配等在内的一系列创新机制。发布会现场，思碧池董事长 CEO 高始新就告诉记者，
4: 得益于我们长三角创新联合体，我们能够在场景上更宽更深了。原来是我们在智能家居、汽车上很有优势 AF 能，那么现在呢，我们扩展到机器人。再一个，从技术创新上，那就有利于我们跟很多高校做一些前瞻性的技术研究，做预研，我们来出题，让他们答卷，让他们的这个学术研究呢更有针对性，转化的速度更快。另外呢，对企业来说呢，就这样就会大幅的这个降低了研发的周期，提升了我们的前瞻性。
3: 此次聚焦人工智能、医疗器械、新能源等领域，组建了第三批12个创新联合体。这些联合体由链主企业或龙头企业牵头，联动成员单位包括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高校院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协同攻关。此次新增的长三角多元固废低碳制备绿色燃料技术创新联合体由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牵头单位，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朱兆先介绍。
5: 上游和联合体联合攻关核心技术，实现技术的突破。中游呢，依托我们的制造单位，加快绿色燃料关键装备的国产化、集群化，形成全球的竞争优势。下游呢，我们和航运业提供稳定的、低成本的绿色燃料，帮助他们减轻绿碳转型的压力。
3: 据了解，第三批新增的12家长三角创新联合体中，有3家由江苏牵头，分别是长三角异构多云算力编排调度创新联合体、长三角大容量安全可信 FPGA 集成技术创新联合体，以及长三角高效叠层太阳电池技术创新联合体。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6: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7: 好消息，4月福运加码，3D游戏8000万元派奖。

0: 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 3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 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三、组选六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1: 昨天，全国最大的综合性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江苏展区47家文化企业携8000多件文化精品亮相，涵盖文化科技、非遗文创、创意潮玩等特色产品，为观众送上沉浸式的文化盛宴，展现硬核实力。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潇的采访。
2: 步入江苏展区，三幅巨型卷轴式大屏极具冲击力，屏幕上观众可以看到古朴的丝绸纹样，经过采集、解构、二创等过程变身为潮流文创。卷轴附近利用丝绸纹样开发的云间配饰、姑苏12色、真丝套装等文创产品非常吸睛。苏州文化投资发展集团副总经理麒麟介绍，他们与苏州丝绸博物馆联合打造了全国最大的馆藏丝绸纹样原生数据库——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收录丝绸纹样超50000个，并在此基础上开发文创超200款。尤其是根据馆藏文物提取了碧山、柔兰、朱英、花青等姑苏12色，制作眼罩、头饰等系列文创，诠释东方传统色彩的诗意。
3: 通过对馆藏文物的数字化提取过后呢，我们提取了12种江南地区比较常用的色彩，开发了一个系列的产品。我们这个传统的色彩是非常有意蕴，包括他们的名字都非常的雅致。
2: 展会现场，众多非遗瑰宝纷纷亮相，晕染着文化印记的宋锦背包，采用近20种不同刺绣针法，表现宇宙的苏绣作品《星空》，结合金箔缎制和贴金两项非遗技艺，打造的金陵金箔作品《南京风光金箔画》，一件件匠心作品尽显传统文化魅力。与此同时，各式新潮好物引人关注。在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展示区域，网红杜杜机器人现场巡馆，还有利用大象粪便制作的有机肥料日记本，来自高黎贡唐家河保护区的茶叶、蜂蜜糖等产品，吸引不少观众。尤其是今年，大猩猩四兄弟成为动物园的新晋网红，印有大猩猩形象的固碳 T 恤也带到了现场。红山森林动物园园长沈志军。
4: 每件 T 恤呢可以固碳35到40克，这些碳呢都是从空气中捕捉回来的。那么我们也在倡导用负责任的消费去保护我们野外生态环境，保护野外的生物多样性。
2: 值得关注的是，江苏展区特别打造了苏超沉浸式体验场景。
5: 大家好，我是祖明。吸烟有害健康，大家都知道。但是生活中，我们时常听到不少抽烟的人会说，我吸烟伤害的是自己的身体，又没影响其他人。这个观点到底对不对呢？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屈晨为您揭晓真相。
6: 那么大家好，我是曲晨。那么吸烟不仅让自己遭受烟草的危害，他们也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健康危害。那么生活中呢，我们把卷烟和其他烟草产品端燃烧释放出来的，以及由吸烟者所呼出的烟草烟雾混合形成的这种烟雾称作二手烟。那么短暂接触二手烟也会造成伤害。那么二手烟可以导致癌症、肺部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儿童呢更容易受到二手烟的影响，因为儿童相对于成人来说，他的呼吸频率更高，吸入的二手烟相对更多。那么吸烟者还会在吸烟的场所留下三手烟，那么这些吸烟后留在物体表面和灰尘中的烟草烟雾，以及其他化学物质的残留成分，留在地毯上啊、桌椅上啊，在儿童玩耍的时候也很容易接触到这些有害物质，从而危及健康。
5: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1: 用这个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好视力眼贴最近的一个活动。好视力眼贴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现在面向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眼睛出现了模糊发雾、看东西吃力，或者说是动不动就流泪的，

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的话直接送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来亲手亲身的感受一下效果。这个眼贴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性的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当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之后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很清爽也很通透，刚才说到的那些症状呢都能够得到一些缓解。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电话订购，除了多得78元的眼贴体验之外，额外呢还能够带走收音机，再加上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电话是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今明两天在苏州举办，本次会议共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参会代表已经陆续抵达苏州，一系列围绕着经贸合作的活动同步展开。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江苏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44万亿元，同比增长 21.7%， 其中出口8631.2亿元，同比增长 17.9%， 进口5776.8亿元，同比增长 27.9%。 教育部昨天发布公示，拟同意设置34所本科高等学校，其中拟以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最近工信部公示第二批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初步名单，110个中试平台入选，其中江苏有4所高校入选名单，分别是淮安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南京医科大学。中试平台就是帮科技成果从实验室样品变成工厂商品的中间站。小区里的大屏广告有多少收益呢？维修资金的使用情况怎么样呢？入户大厅的灯不亮了又该怎么办呢？针对小区居民的种种关切，最近南京正式推出阳光物业管理服务平台业主端，居民们实名认证之后，可以在小程序里自主查询和报修。据介绍，此前该平台的政府端和企业端已经上线运行，这次上线的是业主端，居民们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南京房产微政务录入姓名、身份证号及手机信息进行实名认证之后，点击阳光物业进入小程序，以业主的身份选择自己所在的小区，或者是以游客的身份访问其他小区。有兴趣的可以来试一试，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名字是南京房产微政务。南京房管部门介绍，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项目已经正式启动，今年补贴项目按照电梯层或者叫站数实施差异化的支持，9层及以下的每台补助10万元，10层到18层的每台补助15万元，19层及以上的每台补助20万元。被执行人有收入之后，宁愿打赏主播做榜一大哥，也不愿意归还欠款，该如何处理？最近涟水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拒不执行裁决裁定罪的案件，认定被执行人陈某有钱打赏网络主播且不归还申请执行人的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拘役3个月，缓期4个月。最近位于南京雨花台区的江苏省妇幼保健院总部建设迎来了最新的进展，随着院区外立面正式挂上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

0: 属医院的蓝色标识，这个备受关注的重大民生项目正式进入开院筹备阶段。据介绍，作为南京雨花台区首家三甲医院，医院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正式开院接诊。6月3号到7号2026世界女排联赛将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打响，这是南京时隔七年再度迎来世界排坛的重磅赛事。中国、塞尔维亚、泰国、波兰、比利时、捷克六支劲旅齐聚，将展开5天12场的精彩对决，为全球观众带来世界级的排球观赛体验。最近呢，南京知名网红健身房王宁健身突然传出了即将关店的消息，数百名会员因为预付多年的会费要求退款，但是门店以账上没钱为由拒绝退费。据了解，因为健身房和房东存在租赁合同纠纷，而且门店持续亏损，健身房将在6月中旬关闭，目前已经协调其他的健身房做转会对接。南京市鼓楼区文化和旅游局表示，经多部门介入协调，原场地已经延期开放到6月底，但是企业因没有资金退费，建议消费者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1: 姑娘，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3: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明说。
0: 电视剧《主角》正在热播，这部剧改编自陈燕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由张艺谋监制，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等等主演。故事呢，从放羊娃易来娣说起，他被舅舅带进了县剧团，从烧火丫头一步步成长为秦腔名伶易秦娥。40年的光阴，一个人的命运和秦腔这个剧种的兴衰就这样紧紧缠在了一起。
4: 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彩刻下勋章。
0: 这部剧最动人的是塑造了一个认栽不认命的主角，易秦娥被打发到伙房烧火，不哭不闹，偷偷练功。她能够成角，靠的是舅舅那句不要放弃练功的嘱托，四个老艺人的倾囊相授，还有戏比天大的信念。但是归根结底，他靠自己。正如师父苟存中所说，霜不打南瓜熟不透，苦吃够了，本事才是自己的。生活一次次的重击，他一次次的站起。原著作者陈燕说得好，说每一个主角都是由诸多配角推向主角宝座的，同时每一个配角经过艰苦卓绝的磨练，也可能成为时代的主角。其实戏如人生，真正的主角就是那些不向命运低头的人。与此同时，主角这部剧让普通人真正看到了秦腔的美，听懂了秦腔。以前不少人觉得秦腔太吵，但是看了这部剧，很多观众改变了看法，说以前觉得吵，现在听眼眶发酸。或许唱腔里的人生和角色的命运发生共振的时候，观众就听懂了，因为那一刻秦腔吼的不是戏，是命，是这片土地上的人在苦难当中磨出来的悲怆和不屈。弹幕当中年轻人也破防了，纷纷留言说第一次觉得秦腔好听，还有年轻人说我也能够看懂戏曲了，还有很多的年轻人通过短视频、微短剧更多的来了解

秦腔这门传统艺术。一部好剧能够让一个古老的艺术重新的被看见、被听懂、被喜欢。事实上，近些年国产影视剧市场日趋繁荣，你发现没有，凡是能够打动人心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创作者愿意沉下去、扎进去，把真实的情感带给观众。今年五一档走红的给阿嬷的情书，或者在潮汕话里读成给阿嬷的情书，靠一封封代写的家书让人哭红了眼眶。还有那个微短剧 Enemy， 成本低得吓人，但是也是用真诚感动了全网。好故事永远都是最大的流量密码。这次主角做到了讲好一个故事，他让人听懂了秦腔，也让人愈加明白一个理儿，就是真正的主角是那些不向命运低头的人。

0: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说，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昨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者是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3: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4: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3: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4: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0: 公安部昨天介绍，2024年以来，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就一起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开展联合侦办。2026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龚某。先期，美方已在美国佐治亚州抓捕一名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嫌疑人。该案的成功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运行的体现，也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个实践成果。

0: 彰显了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及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了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三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三月份，全国一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说，一年时间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昨天发布，最近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依托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捕获多个文件当中包含内部调查结果、违纪名单、违纪通报信息、裁员补偿等词汇的恶意程序。这些恶意程序表面上伪装成快捷方式、文件夹、文档文件或压缩包文件，实际是针对 Windows 平台用户的远程控制木马病毒。经分析发现，这些木马病毒都是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攻击活动的最新变种。如果用户不慎运行相关恶意程序文件，将被攻击者实施远程控制、窃密等恶意操作。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提醒公众做好电脑防护工作，陌生文件切勿随意打开。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深圳警方披露，最近深圳龙岗交警在查处某企业售卖不合格电动自行车案件当中，深挖溯源，查实多家外卖平台站点向该企业采购超标车辆并售卖给骑手，而且已经有多名骑手驾驶该类违法车辆上路配送，并相继引发道路交通事故。涉案的外卖站点的站长、负责人明知车辆不合规，仍受利益驱使，协助违法企业将超标电动车销售给骑手，并从中牟利，其行为已经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目前龙岗交警已依法对涉案的五名站点站长及相关负责人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最近有网络博主发视频说，广西桂林阳朔的一家米粉店存在阴阳菜单，本地口音顾客一碗2两米粉7块钱，而外地口音则被收取13元，差价达6元。昨天当地发布通报，已对该店立案调查、停业整改，并依法从严顶格处罚。河南玉市县联合调查组昨天通报，5月19号晚上，玉市县城区有居民出现了呕吐、腹泻等异常的状况。经调查，原因是当天大雨过后，雨水倒灌进入一眼自来水水源井，造成突发性的饮用水污染，群众饮用之后出现不适。当地已经连夜启动应急预案，一是统筹全县的医疗力量，做好患者的接诊、救治、流调等工作。截至目前，就医的居民没有出现中重症病例，经治疗之后已经陆续返家。第二是紧急从周边县市调拨饮用水，并组织分发，全力保障群众的正常饮水。三是对全县正在使用的水源井进行全面监测，除有一眼水源井的水质受到污染之外，其余的水源井的水质都是合格。目前城区已经恢复供水。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

0: 迎未来。
1: 风湿关节肩颈痛，谁说贴膏药没有用？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传统老式膏药，18味中草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缓解多种原因引起的肩周、腰椎间等问题。体验价格99块钱五大盒，订购两组再加送一盒，一共130多贴才198，一贴才划到1块多钱。400710-1900，400710-1900。
2: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618的福利活动，8.8块就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美善臣是什么呢？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帮您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的组方，所以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您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无论是入睡困难或者是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的朋友，都可以来试试这个美善臣产品。现在呢，还有这个限时福利，618的限时福利，只要8.8块就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的当天，您就晚上吃2粒，看看对您的睡眠状况有没有改善。活动最晚是618当天全都结束，趁现在只要8.8块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您可以试一试，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0: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之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已经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20号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当中应该承担起更大责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并不急于结束和伊朗的冲突，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攻击，不过他愿意多待几天，多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的回应。
3: 特朗普称，他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美国已经非常猛烈地打击了伊朗，但美国可能不得不打得更狠，不过也许不需要。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他的要求去处理伊朗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0号报道，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进行了通话，通话气氛紧张。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斡旋方正在起草一份美伊协议草案，从而正式结束战争，并开启为期30天的新一轮谈判，内容涉及伊朗核计划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等议题。多名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对谈判高度怀疑，他希望恢复战争，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实力，并摧毁关键基础设施。
2: 据伊朗媒体今天早上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还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报道援引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的报道，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议会以初步表决形式通过一项由执政联盟支持的解散议会法案。根据以色列立法程序，相关法案需要经过后续审议及多轮表决才能够正式生效。如果最终通过，以色列或将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那么以色列执政联盟和反对派为什么都寻求解散议会呢？这个法案又会对当前的政坛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听一下中央台驻以色列记者梁慧的观察分析。
4: 我们注意到，这一次的以色列议会表决出现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场面，执政联盟和反对派都在寻求解散议会，而这一切的导火索还是以色列政坛的一个老问题，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征兵法案问题。在过去的2年多时间，

0: 天里，以色列深陷战争泥潭，而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兵力短缺问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始终反对对该群体的征兵法案，这也在执政联盟内部引起了非常大的分歧。而是在最近豁免该群体的法案迟迟得不到推进，这也引起极端正统党派的不满，表示要解散议会。而这一切让以色列的反对派看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推翻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机会。各党派纷纷表示说要在议会提交法案，提前解散议会并提前进行选举。不过执政联盟却抢先一步在议会内部提交了这样的一个解散议会的法案，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将议会选举日程的设定这样的一个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目前呢，以色列的反对派要求尽早的举行选举，不过执政联盟希望将这个时间尽量的往后拖，最好是拖到今年的十月初或者是十月中旬，这样就距离原定的选举最后期限，也就是10月27号比较近，有利于政府尽快的抓紧时间推动各项立法程序，也有利于当前的政府争取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更多的成果，从而在选举当中获取更多的筹码。根据规定，解散议会的法案在出炉之后还要经过更多的审议和多轮的表决才能够形成正式的法案。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围绕着选举时间的确定，极端正统派征兵法案以及以色列在伊朗、黎巴嫩等多条战线等等这些问题，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以色列的政坛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动荡和博弈。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贾比尔最近透露，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的输油管道，项目已经完成了近 50%， 预计将在2027年建成投运。当前全球大量能源运输仍然依赖少数关键海上通道，阿联酋希望这个项目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增强能源出口安全。据介绍，该项目建成之后，该公司经复查伊拉港出口的原油运输能力将实现翻倍。目前运营当中的复查伊拉输油管道日输送能力约为180万桶，在当前地区局势紧张的背景之下，其战略重要性进一步的上升。经过数月的拉锯谈判，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20号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了临时协议，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保障机制。这份协议能否有效地避免欧美关税战？欧盟为达成内部一致做出了哪些让步？还有美方能否接受这份协议呢？我们听一下中央台记者宋亮在布鲁塞尔做出的观察采访。
2: 去年7月，美欧签署了出口贸易框架，欧盟承诺取消美国工业品关税，美国则将欧盟输美商品关税上限设为15%。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直到特朗普再次威胁，如果7月4号前协议仍未生效，则将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高到25%。在这最后通牒压力下，欧盟内部才在20号最终敲定了临时协议。欧洲议会内部也直言，这是在枪口下达成的妥协，欧盟的谈判地位极不对等。仔细审视协议内容，不难发现欧盟妥协放弃了不少此前一直在坚持的关键诉求。一个是放弃了美国先取消钢铝关税，欧盟再实施对美关税优惠的诉求，以平息美方的不满。二是刻意忽略了地缘政治触发因素。此前由于格陵兰岛风波，欧盟要求如果美国威胁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则自动终止该协议，但在此次协议中这一提案被否决删除。三是欧盟将其更广泛的经济反击破武器排除在了协议文本之外，以避免触发完全阻止美国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极端情况出现。但同时为了安抚内部质疑，欧盟还是强行在此次协议中加入了多项单边保障措施。例如，如果美国商品进口激增冲击到了欧盟产业，欧盟可单方面暂停关税优惠。如果美国在2026年底后仍然对欧盟钢铝产品维持高关税，欧盟也可以采取反制措施。但是关键在于这些条款是美国从未明确同意的，属于欧盟单方面内部法律工具包。这反映出双方在信任层面存在巨大鸿沟。美国坚持协议就是协议，要求欧盟立刻履行取消关税的承诺，而欧盟则对美方政策的反复性充满了疑虑，不得不为自己预先装上刹车片，这暴露出了双方深层次的不信任。那么欧洲议会将在6月

0: 份对该协议进行关键投票。那即便通过，其中内置的各种触发机制和日落条款都像是一颗颗埋藏的地雷，一旦未来贸易数据变化或者政治风向发生转变，那这些条款可能被迅速激活，引发新一轮的贸易摩擦。总结来看，这份临时协议是一场战术喘息，它可能暂时按下了关税升级的暂停键，但并未消除跨大西洋贸易的根本性矛盾，即欧洲倚重法律规则与美国偏好单边施压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对于企业和市场而言，不确定性并未消散，只是被延迟了。脆弱的平衡能否维持，中间是否再生变数，这些都是留给未来的巨大问号。
1: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进一步的暴露他的傲慢和挫败感。美国南方司令部最近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经进入加勒比海。据称，该打击群包含尼米兹号航母及其搭载的第17舰载机联队，以及格里德里号驱逐舰、帕图森特号补给舰。美军发布这个消息，正值古巴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舆论认为，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加勒比海，也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稍后呢，我们来听一组简讯。在这之前，给大家预告一场。

深耕院线级护肤领域的合作品牌，结合多年的护肤研发经验，针对国人常见肤质问题研发护肤配方，给大家带来成分透明、经过安全检测的护肤好物。本次主推的抗皱系列包含三款口碑产品，简单看一下，咖啡因紧致眼霜，长期坚持使用可以帮助维稳细腻眼周肌肤，还有视黄醇抗皱面霜，适合有抗老需求的熟龄肌的人群选择。玻色因刺泡精华助力肌肤，它里面有玻色因的成分，助力肌肤保持弹润细腻的状态。你现在就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就可以扫码预约5月27号下周三7点钟开始的直播。这次江苏新闻广播618美白抗皱养肤节的护肤好物，都是经过常规肌肤安全测试，采用经过市场验证的成熟护肤配方，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合适，现在就可以预约起来。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组简讯。

0: 国家发改委昨天宣布，从今天零时开始，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来测算，车主加满一箱油要多花3块钱左右。最近菲律宾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报告发生猪瘟，昨天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禁止直接或者是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其相关产品。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最近在天津开标，一共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拟获选重选资格，或临床在用的国内外的企业主流产品普遍重选。湖南省常德市应急管理局昨天介绍，截至昨天早上8点，常德石门县强降雨灾害已经造成了6人死亡、10人失联。今年前4个月，澳大利亚进口中国制造汽车一共是10.72万辆，较去年同期大增6成。同一时间，澳大利亚进口日本制造汽车数量约9.45万辆。日本媒体是这样说的，这是澳大利亚进口中国车的数量首超日系车。继2024年9月、2026年1月之后，中国足协昨天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和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和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者是以下的处罚。昨天晚上，2026亚洲艺术电影节在澳门盛大举行，正在热映的《口碑佳作》《给阿嬷的情书》一举摘得亚洲年度最佳艺术电影奖，这也是该片获得的首个国际奖项。截至到昨天，影片已经上映22天，累计票房达到7.63亿元。很多网友盛赞说，这部影片是算法算不出来的中式深情。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或者是更多的音频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鲸鱼的鲸。汪宁代表编辑谢杰、顾昭云和许一之，谢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1: 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

0: 学校方面咱们也没联系过。
1: 学校呢，就是那天，就是我家里面老婆就是带小孩到学校里面去拿这个小孩的东西，然后他们的里面有一个什么主任，就跟我们讲这个事情，他说，我们打那个市长热线以后啊，可能他们接收到这个信息了，就是说，还是说要求交这1000块钱费用，然后呢，我说我们这个钱不交。然后就我要么就跟我们转协还是各方面的，然后就是电话挂了以后，他就跟我老婆讲，就是说，说这个费用说可以再谈，说的是这个意思。
0: 是转班费可以再谈是吧？
1: 对。
0: 这学校哪位工作人员和你的这个交流啊？
1: 这一个主任，是高中什么主任嘛？
0: 反正你说不清楚是吧？
1: 对。
0: 哎呀，我觉得这个家长，我们还是对于孩子还是要有一些关心啊，对吧？那我觉得很多的问题，你好像都不是很清楚，不是很了解。那这个事情，今天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学校方面啊，或者说是环市、环区的教育主管部门。我觉得我们要核实一下谷先生反映这个情况，第一，是不是属实的，对吧？另外，如果是属实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这个费用收的，我听了还是有很多的疑问。那我们这位学生家长其实跟学校方面，通过12345反映，有一些回复，就说这个转班费是可以商量的，对不对？
1: 对。
0: 那我觉得作为家长，我们要提出来啊，就学校你收这个转班费的依据是什么，对不对？还有就是这个8000块钱的所谓的这个相当于是特长嘛，艺术类的特长，学音乐，那这个8000块钱是交给学校的吗？还是学校引进了音乐培训机构，学校来代收这笔钱？那这笔钱又怎么能够打到班主任的个人账户上？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可能此刻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疑问，对不对，家长？
1: 对的。
0: 好，那这样我们今天看看我们场外啊，看看我们此刻能不能够联系到淮安区教育主管部门，或者说是淮安市淮区吴承恩中学啊，这个学校方面这个事情我们要做进一步的核实。好，此刻呢我们的互动平台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大蓝鲸朋友，江淮赶海人说，王老师早上好啊，通过大蓝鲸准时收听节目，团子小旭旭啊，老朋友的问候啊，王老师你好啊，今天我厂放假准时收听正风热线，还有崔上午好，说王老师准时收听正风热线节目，谢谢我们这些老朋友的收听啊，还有很多新朋友在收看我们的节目，那这样我们场外还正在联系当中，谷先生你手机保持畅通好不好？
1: 好的。
0: 今天节目是正在直播时段进行当中，我们在节目直播时段，如果说能够联系到校方或者是我们教育主管部门，我们随时切进你的电话啊。我们此刻还有江淮赶海人说，班主任老师拉黑学生家长没听说过，会不会遇到了这个诈骗呢？你看大家还是挺担心也挺怀疑的。马上现场连线淮安市淮安区吴承恩中学办公室的卢主任，卢主任你好。这个卢主任电话接通突然就挂断了啊，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场外再打一次啊，我们再打一次看看是不是信号问题还是人的问题，我们继续看看能不能够现场联系到淮安市淮安区吴承恩中学办公室的卢主任。我们这个学生家长谷先生，你有没有跟卢主任沟通过啊？
1: 没有，我不认识这个卢主任
0: 啊，就是没跟他沟通过是吧？
1: 对。
0: 好，我们场外再打一下。刚刚我们场外的状态应该是电话刚接通，还应该说我们编辑应该还没有跟他对话啊，想直接切进直播间由我来对话，但是到我这儿啊电话就断掉了。我们此刻编辑我们再打一下啊。此刻有非常多的朋友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很多朋友也很关心啊，看到很多朋友的一些问题啊，通过我们的视频连线得到了很好的推动和解决。那么大家说有问题怎么向我们正风热线反映呢？我们江苏正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账号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也特别提醒大家，大家在反映问题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可以把问题做一个梳理。我经常会看到我们在我们正风热线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啊，大家有这种特别长篇累牍的一些问题的反应。我希望大家在反映问题之前啊，把问题稍作梳理，能够控制在200字左右，告诉我你的合情合理的诉求是什么。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会比较清晰。另外呢，最重要的是要非常准确的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们此刻学生家长古先生还在线吧？
1: 啊，在的，在的。
0: 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随时联系到校方之后，我们继续保持关注和现场对话，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2: 顺丰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公权提醒，我是连云港的肖女士。肖女士你好。好，肖女士在线吗？
3: 好
0: 好。哎，你好肖女士，您在线吗？好，我们工作人员检查一下电话线路。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好，我们此刻看看连云港的肖女士是否在线啊？如果在线的话呢，我们把电话接进直播间，看看肖女士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好，此刻呢，我们在大蓝鲸互动平台还有非常多的朋友啊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看看加勒比号船长说，王老师准时在盐城龙岗收听正风热线节目。小金鱼这位朋友说呢，说这个是私立学校吧，刚刚讲的是淮安区吴承恩中学学生家长反映的问题。这个学校呢，据家长所说是一所民办学校，我们正在和校方也在联系当中。刚刚我们编辑也是打通了淮安市淮安区吴承恩中学办公室卢主任的电话，但是很遗憾啊，这个电话应该是接通的状态，但是我想在直播间跟他对话的时候呢，电话就突然挂断了，所以不知道到底是人的问题还是信号的问题，我们稍后看看能不能够继续和这个淮安方面教育主管部门沟通。好，我们今天第二位朋友看看是否在线，连云港的肖女士您在线吗？
3: 您好，我在的。
0: 你好，请讲。你有什么问题要反映？您说好吗？
3: 您好，王老师。
0: 你好。
3: 是这样哈。
0: 您讲。
3: 我呢，那个是残疾，视力残疾，那个二级是属于重度嘛。然后我们残疾，就是，残联呢给残疾朋友们呢，有这个免费的辅具发放。
0: 辅具，挺好的，
3: 对，这个政策本身是挺好的。
0: 有什么问题呢？您说说。
3: 执行当中呢，出现了一点就是不愉快的事情。就是，有的产品呢是能够正常使用的，但是有的产品呢就是无法使用。
0: 好，肖女士，我们换一种方式，我们对话好不好？您刚刚说就是残联，就是当地连云港残联对吗？
3: 这个辅具应该是中残联，就是发的文，
0: 是哪里发的？
3: 应该是中残联发的。
0: 好，就是，那这个辅具有哪些？有哪些？你给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3: 辅具嘛，大概是，反正很多种哈。我据我了解，大概三十多种。大概是什么呢？对，但是有一些分类哈，你比如说电子产品，还有就是属于盲杖。
0: 盲杖啊，
3: 盲杖是肯定是必备的嘛哈。盲杖，然后就是还有一些生活用品，你比如说就是电饭煲啊，电水壶啊，还有什么电子手表，就是盲人专用的那个手表，还有那个就是报声的那个，就是人来了一进屋，就是说来客人了那个意思，就是那个报声的，因为盲人有时候看不见嘛。
0: 都是大家所需要的必需品。
3: 对，还有一些就是防漏电，就是盲人因为用手去摸嘛，然后防止触电的那种盲人开，就是那个就是开关啊，盲人插座啊什么的，就是专用插座那些。
0: 好，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收到这些辅具使用过程当中感受度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发的恰到好处，都能够用得上，问题在哪里？
3: 问题就在于因为它是很多种，然后就是有不同厂家

0: 下来。有的辅具呢是正常能够使用的。
1: 那您说说什么不能使用
0: 呢？我就是今年前两个月不是申请了一个这个手机嘛，就是电子产品嘛，
1: 有个手机
0: 就。对，手机就是不能使用。实际上呢，这个手机呢，在后就是一直吧，甚至十年前哈，十年前它那个就是不管是手机啊，还是平板电脑啊，都是不能用的。因为我前一阶段呢，我听朋友说，那个说貌似说好像有的手机还能用，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就又申请了。就是今年刚申请的，
1: 这就是我们可以主动申请，比如说他不是说他印发什么，就是我们可以主动申请手机，他就发个手机，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因为那么多种嘛，
1: 就是我可以申请我需要的，对吧？好，那现在你申请的这些辅具当中，主要就是手机出了问题是吗？
0: 对，
1: 是不能用吗？
0: 是不能用。之前呢，我就是十年前我申请一个平板也是不能用。然后这次申请的这个手机呢也是不能用，然后我就第一时间跟这个，因为我是在街道申请的嘛，我第一时间跟街道反映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个厂家的联系方式给我了，然后我就跟厂家那边沟通，然后那个厂家那边呢说让先是问我什么原因，我就把那个截图发给他了，就是没有网络。
1: 没有网络，
0: 然后呢，对，没有网，就是手机他自己的网没有，我不论是插卡还是那个就是用无线，他都不能用。
1: 这个手机的价值多少呀？什么品牌啊？
0: 手机的价值倒是不低，常年就是给的价格呢是1100，就是我们常年去采购这个机子是1100，然后他给我们的机子呢是红米十，目前网上报价大概是500多。
1: 好，那现在就是这个手机的质量，咱们认为它这个没有信号就完全不能使用，对不对？
0: 对，就是说红米十呢，我个人认为哈，目前来说呢，虽然它已经就是属于淘汰机型了嘛，对吧？但是目前来说呢，红米十，它肯定是属于淘汰机型了嘛，都6年多了嘛，对吧？电子产品更新很快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它目前来说呢，假如我们手里有一款自己曾经买过的红米十，貌似现在还能将就用，是不是？后呢，所以说我当时呢拿到这个红米十的时候呢，也虽然觉得这个产品是属于淘汰机型，但是
1: 你是什么时候拿到这个红米十的，肖女士？
0: 4月份，
1: 就今年4月份，2026年4月份是吧？
0: 对，
1: 今年4月份。
0: 我是觉得，貌似还能将就用哈，是吧？然后呢，我就打开了嘛，打开了以后呢。结果就是不能用，不能用以后我就我就把这个不能用的情况我就拍了一下，用我原来手机拍了一下，然后呢我就发给厂家那边了，我跟他加了微信了嘛，然后那个我就说，我说我想退，他说不能退，我说为什么不能退？他说残联这边已经给你们交过钱了。
1: 肖女士，我觉得是这样的哈。
0: 不是应该的吗？
1: 肖女士，你听我说一句好吗？我觉得这个事情既然是咱们主动去申请的，然后呢当地残联发的，那我觉得残联对于它的这个质量，大家的使用感受都是应该负责任的。而且我觉得像您刚讲的是视力二级残，我觉得我们是特殊的群体，对吧？这个其实申领的过程就是对大家的一种尊重和爱护。我觉得有问题，残联应该主动负责任，帮大家来解决问题、协调，而不能够说让你去直接联系厂家，你说对不对？
0: 好，
1: 这个问题马上现场连线海州区新浦街道办事处负责残联工作的蒋主任。蒋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1: 蒋主任，我们这里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刚刚我跟肖女士的对话您听到了吧？
2: 听到了。
1: 好，那您看啊，就是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些辅具，刚刚肖女士说她呢其实是申请的这个辅具，红米十手机，对吧？就为什么拿到手这个手机居然就不能用啊？

0: 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1: 我们这边，
0: 江主任，
1: 我只是了解，他跟我说过这个，手机不能使用，当时给他找过厂家的联系方式。
0: 那我们发的这个申请的这个辅具，我觉得首先要确保质量过关，能使用，您说对不对？为什么刚拿到手就不能用呢？那我们在接到肖女士的反应之后，我觉得我们除了把这个厂家电话提供，让我们这位朋友自己去联系之外，那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去主动跟厂家对接啊？我们负责残联工作的，那如果说这个手机有问题，那同批次发的朋友还有没有？大家使用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就这个问题有没有引起你们的重视啊？对不对？蒋主任在线吗？
1: 在，我在，我听到。
0: 好，我刚刚的问题您听到了吗？
1: 那我听到了。
0: 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也就是第一时间把厂家电话提供给肖女士，我们还做了哪些工作？
1: 然后跟那个上面汇报过。
0: 跟谁汇报？上面使的哪里？是连云港。
1: 海州区残联。
0: 海州区残联是吧？那向海州区残联汇报之后，汇报之后他们有回复吗？作为上级部门，
1: 他就给了我那个电话联系方式，厂家的联系方式。
0: 厂家联系方式是吧？那后续我们就没有关注过，我们的工作就到这儿，是不是？
1: 因为后续他没有跟我说过，然后我以为解决了。
0: 好。那这样我们继续来联系一下厂家，也在啊，江苏锦义城科技有限公司朱先生在线。朱先生你好。
2: 喂，
0: 朱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朱先生，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就刚刚啊，我们的对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
2: 没有，你说。
0: 就是肖女士啊，通过当地残联申请了一部红米10手机，然后说这个手机拿到手不能够正常使用，没有网络这个情况，说也联系过厂家，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2: 了解。
0: 是什么情况？手机质量有问题吗？
2: 手机质量无问题。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为什么它没有信号不能使用呢？
2: 我们说了，拿他拿过来，我们帮他来修。因为我估计是他，因为年纪大，他做手机误操作的这个情况。
0: 误操作，
2: 对。
0: 怎么？
2: 因为一般的就是品牌手机，它是不可能说是没有信号打不出电话的呀。
0: 那他这个手机到您手里，您看过吗，朱先生？
2: 没到我手里，因为当时我记得他跟我，他的诉求是想换一部更好的手机。我说这个没办法，因为省里面中标固定的3年前中标入围的这个型号就是这个型号。
0: 好，我来问一下我们这个肖女士，肖女士，您这个手机去专卖店看过吗？修过吗？
3: 对，我到专卖店去看过这个手机呢。我自己操作，就像朱先生说的，我有可能会不知道怎么操作。即使哈，我就说即使我年龄大了，这个手机呢我也用了十几年了，对吧？我没用过红米10，但是其他手机我用过呀。我难道连手机的基本操作都不知道吗？
0: 肖女士在这里，我觉得哈，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有没有带着红米10去过，比如说去过店里给大家看一下，检测一下到底什么问题，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做过？
3: 做了呀，我就是到我是第一时间先去的专卖店，然后才去找的厂家。我并不是说我不能用力气去找厂家，我还没无聊到这种程度。
0: 就是你去过专卖店，专卖店说修不了吗？
3: 对，他不说修不了，他就说这个机子根本就是坏的，就是不能用。
0: 专卖店说机子是坏的是吧？
3: 对。
0: 然后我们是联系专卖店之后，然后再联系厂家的，对不对？
3: 对，我是到专卖店去的，因为那天在专卖店里面耽误了将近2小时，人家折腾来折腾去都没有办法。最后我因为我们这边公交车时间还比较就结束的比较早嘛，就是7点钟就没车了，他得晚班车就没赶上。
0: 好，肖女士，现在手机还在你那儿对不对？
3: 对，
0: 好，那这样，我觉得今天这个厂家也在线，那我觉得节目之后啊，我们可以把手机跟厂家沟通一下，看看质量到底有没有问题。那如果说质量有问题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找海州区新浦街道办事处负责残联工作的蒋主任。我觉得是一部手机有问题，是操作的问题，还是手机本身质量有问题？如果是本身质量有问题，那我觉得可能就不是肖女士一个人的问题。肖女士，你看这样好不好？
3: 可以啊。
0: 好，那这样朱先生在吧？
4: 对。
0: 好，那后续呢？我们。

0: 也请肖女士跟您对接一下，我们也请这个厂家，我觉得还是要负责任，看看这个手机质量到底有没有问题，是本身质量问题还是使用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厂家一个明确的反馈，好不好？可以吗？
1: 是的，他本身就是让他寄过来，我们这边来帮他看一下。
0: 就现在咱们还没收到这个货品，对吧？
1: 啊，没有。
0: 好，那这样肖女士，我们配合一下可以吗？
2: 哦，可以，他把地址发给我就行。
0: 好，那这样，我们把电话切出啊，把肖女士电话切出，把刚刚现场连线的蒋主任电话切进。蒋主任你好。
3: 哎，你好，
0: 蒋主任，您是海州区新浦街道办事处负责残联工作的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关注了。你看刚刚肖女士啊，我觉得我们沟通的也比较好，她呢也愿意把这个手机啊去寄到厂家，那厂家态度也不错，也愿意帮她看看检测到底是什么问题。那这样我们希望厂家能够给一个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一个检测，看看到底是手机质量有没有问题。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就是我们场外的编辑给我提供了个信息啊，这款手机是红米十，是吧，蒋主任？
3: 红米十具体的型号我们这边不太清楚。
0: 好，我们也了解到说这是2022年上市，当时是小米发布的一款机型啊。那现在可能在各大电商平台估计找到这样的全新机可能也不是很容易，但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特殊群体辅具的发放，我们应该也有工作流程，像这样的商品应该说也是需要有中标的，对不对？
3: 那对，这个是中标的。
0: 是的，是吧？那我觉得蒋主任，我们就要看看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特殊群体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辅具，因为这是政府购买产品为特殊群体提供关爱和爱护，那我觉得产品的质量一定是要过关的。那今天肖女士反映这个手机红米十到底质量有没有问题，是本人操作问题还是产品质量问题，我觉得我们希望能够引起你们当地海州区区级残联的重视。今天我们的连线，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向海州区残联去汇报一下，请他们重视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要认真对待，如实回复，解决肖女士问题，好不好？
3: 嗯，好的。
0: 嗯，好，那这样肖女士在线吧，我们现场就沟通到这儿，您看好不好？
2: 嗯，好的。
0: 好，这个事情我们争取下周给您一个准确的回复，好吗？
2: 嗯，好的。
0: 好，那这样我们跟肖女士现场沟通到这儿，这个事情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
4: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5: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6: 你正在直播的
4: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7: 直播的新闻360，
4: 直击第一现场。
8: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9: 总决赛现场。
4: 追踪事件纵深。
10: 这个是不是抢过了？
11: 我们在卖水。
4: 解析社会热点。
12: 莫要急着下定论，
13: 公平才是王道。
4: 守望公平正义，
14: 究竟该如何定罪？
15: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4: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6: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7: 我们不能管吗？
18: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9: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4: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20: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4: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的，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4: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
6: 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政策问答台，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位常州网友的留言，我们来看看啊，他的问题是想了解一下个体工商户如何申请调整税收定额。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国家税务总局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州市新北区税务局征收管理科的金松。好，金松你好。
9: 喂，主持人你好。
0: 好，这个问题请您给我们做一个政策解答。
9: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体工商定期定额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十二条，定期定额户的金额所得额连续纳税期超过或低于定额一定幅度的，应当提请税务机关重新核定定额，具体幅度由省税务机关确定，可以登录电子税务局定期定额户申请核定及调整定额功能办理，或者前往常州高新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办理，地址是常州市新北区云和路69号。
0: 嗯，
9: 如果仍有疑问，可以联系常州市高新区税务局纳税服务科办税服务厅。
0: 嗯，
9: 咨询电话是12366。
0: 嗯，好的，谢谢。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到这儿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州市新北区税务局金松刚刚给我们做的现场解答。我们和他的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啊，时间关系，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也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你可以随时进行查看。好的，各位，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6: 政风热线追问，
0: 政风热线追问。这两天呢，我们持续关注了无锡市西山区一批共享电动车被城管保管之后啊，电机电池不翼而飞的问题。在记者持续关注之下，属地城管和公安部门均表示，在这批电动车停放期间，有其他人前来拆走了部分电机电池。那么这个人是什么身份？今后相关部门如何避免类似问题再发生？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11: 在此前报道中，吴先生在无锡市西山区投放了一批共享电动车，因乱停乱放被城管部门拖走后，一直停放在执法中队停车场内，但期间部分车辆的电机和电池却不知去向。
15: 这个乘车的车的就是我们公司的，像这个下面这个叫电机，那都是没有了。地址我当时那像这里呢，电池就没有了。
0: 28辆电机都没有了吗？
15: 电机一共少了19台。
0: 19台，
15: 地址少了23组、啊。当时呢，我一直出差在外地管理这个共享单车。我到2025年9月13号，我回来的时候，我一看这个到了城管中队这个停车场，一看我说这里这个电动车是我们公司的。
21: 嗯。
15: 后来我拨打了当地的110报警了，警察也来了现场。来了现场，警察拍了照，拍了照后来就让我回去等通知。
0: 那您当时是完全不知情？
15: 我不知情，我当时一直在山东。
0: 你在山东？那你这个这些事情是交给谁来管理呢？对吧？
15: 是我外甥。
0: 那你外甥有没有把这情况告诉你啊？在第一时间？
15: 没有。
22: 据他吴先生所说，是城管的人说是他的外甥同意被其他人拆走的。
23: 就是扣了以后，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城管局
0: 扣了以后你知道，那城管当时在扣车的时候理由是什么？是违停吗？
23: 没有，就是没有任何什么材料给我们，没有。
24: 共享电动车呢，在我们无锡呢是没有进行市场准入的。第二块呢，这些车在这边啊都是乱停乱放，所以我们属地的安镇街道就是联合召集了这个派出所，这个交警，然后市监城管部门，对他这个车辆进行管理。
0: 您刚刚说这是帮他们管理还是
24: 帮他在管理？对，帮他保管，我们帮他保管。
0: 还有为什么在管的过程当中，什么电池啊、重要的零部件都丢了，我们怎么管的？
25: 这个东西是怎么丢的呢？
24: 这个我来回应一下。这个我们呢已经报警了， 然后警方已经跟我们说调查清楚了，然后呢我们这边有视频也提供给派出所了，就是啊，所以呢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他还是要问派出所。
11: 这些电机和电池究竟去哪儿了，是否经过正规的登记移交手续？无锡市西山区安镇街道城管执法中队负责人回应，原来是共享电动车运营企业智博出行的前合作方唐先生取得同意后，到停车场拆走了部分电机电池。
1: 那个关于电池电机的事情，就是现在我们停车场里关于这个智博出行的这些比较破旧的车辆，我们就再核实了一遍，大概有29辆，然后19辆是没有电机的现状。然后经过我们的再详细的调查，然后
2: 没有电池是几辆？
1: 电池是都没有电池的
2: 啊，全都没有电池。
1: 对对对，因为这些车辆长期占用了公共资源，然后导致店铺门口啊，还有车充的停车位就没有地方停车。我们通知他之后，他也长期没有拿走，所以说他刚投放在我们这里的时候就是没有电池的一个状态。
2: 但问题是这些电池你们怎么能证明来的时候里面没有？
1: 当时我们现场的一个网格的城管队员啊，还有现场的一些商铺啊都看得到，而且我们拖车的时候，当时也照片上可能显示的，就是虽然我们没有专门去拍这个情况，可能我们做的没有这么细致啊，但是它的就是电池的位置可以看一下，就像这种位置它的线全都是拿出来的，像后面的空壳子，他们这个对，它的线全部都是拿出来的，所以说这个空壳子它当时电池都已经拿掉了。当时我们拖车的时候，照片上面可能还是比较清晰的，因为但是我们当时也存在一个工作上面没有这么细致，就是没有一辆一辆的给它就是跟像我们汽车报车险一样做的这么细致，也没有拍。
0: 就是你们当时拖车的时候保管的时候，它就没有电池，对不对？
1: 对，
0: 现在只是说电机缺失了19台，
1: 其中有8台是由那个唐先生。就是当时是跟这个智博公司那个吴先生和其他的外甥朱先生合作的方唐先生来拆走的。
0: 唐先生拿走8台，他不应该还剩11台吗？现在怎么19台都没有了？
1: 不，还有11台，我们也了解一下，问一下当时的。
0: 对，还剩11台呢。
1: 对，当时的那个网格就是在那个区域比较熟悉情况的队员，还有一些周边的人，当时的他的车辆运过来的时候，有些电机就是不在的。
0: 我觉得李队长，你现在我觉得是从今天26年5月21号，你在讲24年的事情，我觉得回想起来工作量确实就有点大了，甚至是摸不清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我们执法的规范，执法之前、事中都应该做，事后再去想。事前和事中的过程当中，我们事后再联系，把问题反映给他。好，各位此刻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反映问题，我们的后续的调查和处理。不久之前5月15号，我们政风热线接到了盐城市滨海县欧宝利亚博悦府小区业主程先生的求助，该小区早在23年5月份就已经正式交房，当初收房之时，开发商和物业都承诺会尽快建成小区北大门以及门外的配套道路，可是时至今日3年时间过去，相关配套工程始终没有动工，如今开发商更是陷入了破产的境地。那么3年来，业主们多次拨打12345政务热线反映诉求，住建部门虽有电话回复，但是大多只是口头的回复，迟迟不见实质的进展。现如今整个小区呢仅靠一处南门供人车通行，南门紧邻城市主干道，小区东侧还有学校，每到上下学高峰期出入口拥堵严重，不仅出行效率大打折扣，还频繁地引发了小型交通意外，存在安全隐患。我们节目组把业主的诉求反映给了滨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他们表示是接到诉求之后，滨海住建局迅速向县领导汇报，并与资规、财政、属地街道进行对接，落实专人负责跟踪该道路的进展情况，全力加快图纸设计、预算编制，并及时报财政部门进行审查，审查通过取得财政批复之后挂网招标，确保项目于10月底前正式进场施工，早日建成，惠及周边的群众。目前该道路已经是列入了2026年滨海县重点项目实施计划，25年12月1号取得了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25年12月17日取得了建设用地批复，26年3月27号取得了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已经完成方案设计，正在进行施工图的设计。
3: 顺丰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

0: 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各位，在四月份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正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常州部分求职者反映被五八、boss 直聘等平台上的零元入职、免费提供车辆的外卖员招聘广告所吸引，实际入职之后却遭遇了套路租。报道之后，求职者反馈已经成功退租。近日，南京几名大学生反映在寻找外卖员兼职工作当中也背上了租车的合同。五月十九号，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走进正风热线，那么对套路租一事进行回应，我们来看报道。
2: 今年四月，南京的大学生小赵在 boss 直聘看到外卖兼职广告，被免押金公车、薪资可观等条件吸引前往面试。对方称三到四小时可跑十五六单，月赚120元，同时诱导小赵租车，首月付998元租金，一个月跑满600单可减免租车费用。但租车后，小赵才知道他需要自行注册人人可免费使用的蜂鸟众包 APP 接单，这与中介公司并无关联。小赵兼职20多天，仅完成150多单，他意识到被套路了，之后想退车遇到了麻烦。
3: 因为我是一个兼职的新手嘛，而且还是学生，
1: 还是学生，对
3: 对，根本就跑不到他说的600单。我申请跟这个车行的人说我要退租嘛，
1: 退租，
3: 但是车行的这个负责人就是不让我退，然后比如说我要首月要交998块钱，并且还要付60块的刹车片。
2: 另一名大学生小江在同一家公司面试，与小赵有着相似的经历。不同的是，小江最后支付了1000多元租金才成功退还了车辆。此前正风热线报道的外卖骑手招聘虚假宣传、诱导租车等案例主要涉及全职骑手，如今又影响到了兼职的大学生。记者陪同小赵和小江来到南京市江宁区劳动人事争议联合调处中心寻求帮助。负责劳动监察的工作人员表示知道此类情况，但是向他们反映没有用。
4: 你讲被骗了，但是也是你自己认可的呀，不太好举证，讲实话。你只能说他工作岗位这边跟他宣传的不符，但是租车是你个人租的。
5: 你要是个公司直接租我的话，你又是跟第三方这边租的。
4: 你们这种反映租车的很多会1、2、3、4、5、3反映，但是一般是各不成这个的，没法立案的。
2: 此外，常州市天宁区劳动监察大队在面对记者咨询时也表示难管，租车属于民事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外卖骑手属于新业态合作模式，目前缺乏明确法律规范。
6: 如果是他让你租的，然后他说你是你自己拿手机自己租的，我总不能说抢你的手机我来强迫你吧，至于是谁使用谁证明。
7: 过来反映其实好像也没什么用，
6: 没什么用，处理这种纠纷很多，它完全就是一种合作模式，而不是一种劳动关系。
2: 近日，记者再次以求职者身份走访了常州的部分外卖站点，不少从业人员都表示听说过甚至遇到过中介推荐外卖员工作并诱导租车的情况，这也是行业里公开的秘密。业内人士直言，跑外卖想拿高工资并不容易，更不能轻易租车，以免掉入陷阱。
8: 我们这一行就是跑时间，跑得多拿得多，个人建议最好是自己弄一点，不要租。你租车的话，一旦他们绑定了你的支付宝，只能他们那边单方面接吧。
9: 我那朋友去哪都花了1000多块钱，承诺的都达不到。
8: 我当初也是这么被骗过来。
9: 你也被骗过？
8: 对，后来我过了一个月之后，车子我交了900多。
9: 而且他最开始让你注册什么蜂鸟众包，或者是你们美团那个，就自己注册就可以的，根本就不需要他们接的。
8: 对。
2: 直播节目中，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保障监察局副局长张毅回应，两位想兼职的大学生遇到的是招转租、招转贷套路，在外卖行业较为多发。这是一种通过网络平台引流，面试时诱导租车贷款，将招聘转化为租赁贷款的行为。目前人社部门正在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专项行动，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非法发布中介信息、虚假招聘等行为从严从快处置，同时加大宣传提醒力度。
10: 凡是在入职之前要你去购买设备，要你去这个租赁签订这个贷款合同的，100%都是陷阱。

0: 大家一定不要相信没有经过许可发布信息和发布虚假信息，我们会进行严厉的打击。那么对于后面的这些情况，我们已经正在会同这个就是市场监管、金融监管还有公安部门啊，正在建立这样一个机制，针对这样一个招转租啊和招转贷的这样一个行为，共同研究它的特点，形成这样一个执法的指引，供我们后面啊在工作当中形成合力，共同打击。
1: 好，各位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啊。今天大家特别来关注的是一位学生家长反映，不学艺术就要转班，还得收费。环区吴承恩中学的这个做法合适吗？我们其实也正在跟校方进一步的了解当中。刚刚我们也想和环区吴承恩中学的徐校长取得联系啊，但是徐校长刚刚接通电话表示在开车。我们此刻呢，我们想继续看看能不能够跟校方联系。我们今天第一次联系，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联系的是淮安市淮安区吴承恩中学办公室的这个卢主任。当时呢，电话是接进直播间，我感觉是通的，但是，电话接进直播间就挂断了。我说不知是人的问题还是信号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再努力一下，看看啊，校长在开车，看看能不能找到卢主任，好不好？这是盲音啊。好，那我们让大家刚刚是试图和淮安市淮安区吴承恩办公室卢主任联系，但是今天啊，我们看看很遗憾啊，没有联系上，但是节目之后我们一定会取得联系。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今天我们各大平台有超过200,000朋友们在线观看，谢谢各位的关注，谢谢您的支持，我们下周再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骨骼关节是身体里最沉的，湿寒很容易在这些地方堆积起来，出现关节疼痛、肩颈疼痛。一到阴雨秋冬天尤其如此。黑金膏贴的机理为药物适于机体穴位或者患部，发挥药物的通经走络、行滞去瘀、开窍透骨、祛风散寒的功能，从而达到缓解疼痛的目的。这两天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火爆热卖中，使用非常的方便，每次一贴，每贴使用8到12个小时。那体验价格是99块钱5大盒到手60贴，买两组会多送一盒，就是198能到手11盒130多贴，每贴只划到1块多钱。订购热线400710-1900 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0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全省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及以南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局部大。今天的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27到28度，其他地区25到2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20到21度，其他地区18到19度。全省偏东风4级左右。省会南京今天上午是多云到阴，下午到夜里阴转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到23度。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3: 省内新闻，省纪委监委昨天通报，今年四月全省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802起，批评教育和处理862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人。从问题类型来看，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6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87人，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642起，批评教育和处理675人。从人员级别来看，批评教育和处理县处级干部58人，乡科级及以下人员804人。昨天常州正式发布龙城英才计划2026升级版政策，明确15期间计划新引进各类人才超过50万人，2026年力争引进超过10万人。结合常州6+X 未来产业布局，常州创新实施汇创计划，给予企业最高每年500万元人才集聚奖励和100万元新增激励，企业自主育才给予每人最高5万元的提升补贴，重点行业紧缺领域关键岗位人才靶向支持，给予最高50万元津贴奖励。国内方面，昨天在司机服务地图发布暨司机权益保障研讨交流活动上，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这个地图将全国超过2100个出租汽车司机驿站和货车司机之家、充电加油设施、便民服务点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为全国数千万司机群体提供了一站式服务指引。司机打开高德地图搜索司机服务，就可以获取附近的服务信息。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的

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的保护。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已经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多种，都居全球的前列。昨天2026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达到2000多家，两项数据都创历史新高。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21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发射前排查多项技术问题之后，推迟了星舰火箭的第12次重大试飞任务。据了解，星舰原计划当天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星际基地发射升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1号表示，伊朗拥有依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平发展核能的固有权利，如何在铀浓缩和处理现有核材料等方面行使这一权利，只能由伊朗人民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之后很有可能会将其销毁。据外媒21号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好，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年全邹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0: 消息，四月福运加码，三 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三 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三 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三 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三、组选六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1: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速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2: 长期低头伏案工作，颈椎特别痛，伴有头晕、恶心的想吐。
3: 肩颈痛了5年，目前越来越严重，做过理疗1次，200块，只能缓解2天。
4: 肩颈疼痛好长时间了，有时候一阵一阵的疼，还伴有头疼。
5: 都来试试这1块多1贴的黑金膏药贴，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享受体验，价格99.5元，买2组再多送1盒，划到1贴就是只要1块多。电话也可以订购，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别小看它只是一个膏药贴，传统的中草药相互协调，效果可见。它采用到的是多种的名贵中草药作为核心成分，如艾草、透骨草、秦鸠、川芎、桃仁、红花、没药、桂枝、白芥子、牛膝、地龙、羌活、丹参、当归、鸡血藤、生筋草等等，这些药材是直达皮肤深层，把僵硬打散，把淤堵、寒气、湿气都逼出来。刘女士说，她妈妈是膝盖和脚底板疼，前一天晚上睡前敷，第二天早上取下，真的很好。要知道我妈说，双腿的膝盖痛已经痛了好多年了，一直在痛，没料到这一贴一夜之间竟然止痛了不少。那如果广播前的您也遭遇各种的关节肌肉疼痛的问题，大家都来试试看，享受体验价99.5元，买2组再多送1盒，一共是132贴，只要198，划到1贴只要1块多。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6: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

0: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好，今天2个小时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各位，手搓这个名词你有没有听说过呢？如今呢，在各种网络媒体上，一大批由创客们自己手搓出来的战果正在涌现，那有些已经实现了非常好的经济效益。那到底什么叫做手搓？到底是谁在手搓？又搓出了哪些名堂呢？我们稍后听焦点。最近呢，中国电信率先上线了磁源套餐试商用服务，个人和开发者都能选，那最低每月只要9.9元。移动和联通也是紧随其后加紧布局。有不少的网友就直呼，还没弄明白这个磁源到底是什么，这个运营商的套餐都已经上线了。那这个磁源套餐到底是什么？咱们普通老百姓日常又该如何使用呢？稍后的大城小事为你细说详情。最近的一则南京市民的爆料引发了热议。大家经常喝到的康师傅每日 C 水蜜桃汁，这个包装标注呢是选用奉化水蜜桃，看起来真的是果香十足。可是你知道吗？500毫升的饮品当中，真实的桃肉含量只有0.01克，这个果肉含量微乎其微。所以网友就纷纷调侃说，纯属喝了个热闹。那稍后的真相来了，我们就带您揭开背后的实情。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各位，你平常在选购饮品的时候会不会认真的去翻看一下配料表呢？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交流互动。您可以登录大南京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讨论版面来参与讨论，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的大南京 Live 入口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1: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新闻服务区。

0: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接下来带着各位听焦点。今天的听焦点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个听起来好像有点复古的词啊，就是手搓。但是呢，它并不是我们印象当中单纯指的是手工编织或者是手工修理的那个词儿。那随着 AI 开源工具等技术的快速的普及，像代码生成、文案策划这些工作变得非常的简单，不需要团队，一个个体就可以操作了，这就为广大的创客提供了广阔的创业天地。他们不需要再为怎么造出来耗费更多的精力，那转而会聚焦到底造什么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所以现在在各种网络媒体上就涌现出了一大批这种由创客们自己手搓出来的成果，那其中有一些已经实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比方说37岁的创业者陈云飞，他是几年前从互联网大厂辞职之后呢，边旅行边创业啊，虽然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但是只要打开电脑，他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开启办公模式。那陈云飞是如何手搓的呢？来听一听他的讲述。
1: 我之前其实自己不会写代码嘛，我发现那个工具再加那个编程模型，可以做到让普通人通过用口头语言去表达需求的方式，让 AI 来帮你完成代码的编写、产品的开发。所以我当时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尝试，
2: 没成想这一试竟试出了名堂。2024年，他用 AI 工具手搓出了一款名为“小猫补光灯”的 APP。
1: 原本是叫“屏幕手电筒”，让你在一些黑暗的那个场景下去做一些打光或者辅助阅读之类的。
3: 你当时最喜欢？
2: 仅用一个多小时，便

0: 好了 APP， 但是女友看后却建议把手电筒改为补光灯。
1: 啥叫补光灯？
2: 就是有各种颜色的，你看补光到脸上就会，你看让脸会看起来更亮一些。
0: 许多女性为了自拍好看，会用各种纯色色卡点亮手机屏幕进行补光，而这些色卡要么难找，要么不方便调用。于是陈云飞便把手电筒优化为可以提供不同色源的补光灯，并上架到应用商店。
1: 当天的话我觉得效果一般般吧，然后应该是在第二天还第三天的时候带来了非常多的这种下载量。
0: 获得肯定后，陈云飞又开发出了收费的升级版，定价1元，没想到竟一举登上某应用商店收费应用榜第一。
1: 下载量现在大概30-40万的这个下载量，
3: 也就是说你们有了30-40万的收入。
1: 差不多。
0: AI 技术平权让陈云飞从技术小白变成了爆款 APP 的开发者，也让他实现了商业变现。随后他又陆陆续续开发出了多个 APP 产品，可以说手搓成了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一个重要变量。
1: 其实每一步和自己原本预期的都非常的不同，就是所谓躬身入局，你得自己真的去尝试，你才能感受到。
4: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像陈云飞一样成为这个手搓经济的创先者。其实手搓经济它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概念，它是一种民间说法啊、指的是个人或者小团队不需要大厂资源和重资产投入，那依靠创意再结合 AI 开源工具等等，就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落地成为产品。那因为这个参与者越来越多，所以渐渐的就成为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手搓万物话题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50亿次。而根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去年的6月份，我国的艺人公司数量就已经突破了1600万家，像北京、深圳还有我们南京等城市都成为了手搓经济的核心高地。其实手搓经济的核心哈、就是把这个创业的门槛呢降到最低，让人人皆可创新从口号变成一种现实。它以一种微型的创新模式重新定义着创业和创新的内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们想要创业最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手搓经济的发展对于未来的教育观念它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好，马上我们就来连线本台的特约评论员，南京师范大学的朱强教授。你好朱教授。现在这个 AI 工具哈、如此的方便，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说想要尝试这个一个人创业最需要练就的本事到底是什么呢？
5: 哎，主持人好。哎，一个人创业实际上是非常有创新的，甚至于非常有个性的一个青春的新的篇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至少有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当事人应当有更加强大的大脑，因为你只有一个人，所有的一切无论从战略到细节全靠你一个人，所以你的大脑的运转要更加的加倍，你要源源不断的产生新的创意。第二个，应当有更敏锐的眼光。还是那句话，一个人我们享受孤独，在拥抱辉煌的过程当中有着非常非常艰辛的这样一个努力，所以你必须要有前瞻性，你要先人一步。当然更重要一点，你还要有一双更加灵巧的双手，因为更多更多的一种创造力最终面向市场的，不管是产品还是服务还是各种新的这种服务的业态，都要通过我们的手一点一点的打造出来。所以说手搓经济真的是在青年人面前的一个全新的选择，也是一个更加更加具有挑战性的新的开始。
4: 那以前我们知道哈，如果是开发一个软件，咱们大部分的精力是花在写代码上，可是现在呢这部分是被 AI 大大的简化了，那创客们的时间和精力主要应该花在一些什么样的地方才能够让做出来的东西更加的有价值呢？
5: 我觉得这同样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我想依然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孩子们首先不能固步自封，一定要相信路在脚下，市场在脚下，最终的好的创意依然在脚下。所以你必须要从这种坠而斗失当中走出来，拥抱生活，拥抱现实。第二个，一定要更加踏实的努力去思考，不要自嗨，不要以为有一个创意就是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创造历史的伟大的创意，不要以

0: 以为你振臂一呼，消费者们注意了，我这儿有好东西就行。你必须要踏踏实实的回到市场的轨道当中来，从消费者注意了转变成注意消费者，这样才能够提供更加市销对路的产品或者服务。当然第三点同样的重要，因为在互联网时代 AI 工具的这样一种广泛的运用，简单的一种复制，甚至于不留痕迹的抄袭已经易如反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创业者们更要有这样一份担当。我们永远永远相信一点，我们未来要拼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自以为勤奋的一种输出，更要拼的是不可替代性。所以坚持了这一点，或许给我们技术宅们提供了更加具有挑战的思考的空间。
1: 嗯，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来了哈，在这个 AI 时代，咱们未来的教育应该更加注重培养孩子们什么方面的能力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问题的提出，从我的角度来说，这是我们重构未来、重构教育的大模样，给未来的孩子更好的健康的发展康庄大道的根本的保证。我想至少有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传统的教育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把在线当做知识交付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把记忆力当做一个个人
1: 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兴趣班，不是说让我们的孩子混混时间学皮毛，而是一次让孩子站在未来起点，亲手创造专属智能作品的宝贵。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接下来广告时间，向大家推荐的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在暑期为大家推出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兴趣班，不是说让我们的孩子混混时间学皮毛，而是一次让孩子站在未来起点，亲手创造专属智能作品的宝贵机会。那这个营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不教孩子当工具人。我们都清楚，今天你让孩子死记硬背的最新的编程语言，那 AI 可能会写得比你好一万倍，所以呢，我不会教那些过时的技能，只教孩子底层逻辑，教孩子解决问题的核心思维和动手能力，这才是能够受益一辈子的本事。那这个暑期呢，我们会推出四大王牌研学营，家长们可以按需选，不踩坑。那这四大营分别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水下机器人潜艇工程营、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我们说句心里话，我们总担心孩子学得不够多不够快，但是 AI 大佬会告诉我们，未来是属于那些有同理心、能够承担责任、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人。那我们的开营时间是暑期，多期可选，名额有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具体的日程。那超高的性价比，早鸟优惠力荐，现在报名是最划算的。各位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点击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让孩子这个暑假成为未来制造家，名额正在火热递减中。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最近累吗？别人都羡慕您退休了清闲自在，可只有您自己知道每天活动的有多费劲儿。早上起来叠个被子都得喘两口粗气，出门买个菜中间都得坐下来歇个两三次，甚至坐在沙发上看会儿电视，站起来接个电话都得扶着扶手换两秒。最委屈的是儿女总说您懒得动，老伴说您
5: 越就像是一个营养加工厂，您吃进去的每一口食物呢都是原材料，需要经过加工才能变成支撑我们走路说话干活的力气，而这个加工厂呢要正常运转是离不开特定的催化剂。 剂。年轻的时候呢，身体自己就能够产生足够的催化剂，所以代谢顺畅，精力充沛。但是过了45岁，身体的合成能力就会逐年的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呢，身体里面的这些核心营养已经处于严重匮乏的状态，

0: 这就导致呢摄入到的营养是无法被有效的利用，大量流失，那最终呢表现为持续性的疲劳乏力，哪怕是睡足了觉也觉得难以恢复。所以说想要改善这种状态啊，关键不是盲目的堆砌各种补品，而是要精准的激活身体的能量转化能力。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零元糖永虫草片，就是针对中老年人生理特点调配的配方。高纯度永虫草粉搭配上人体必需的维生素 B1 B2， 正好补上能量转化链条当中缺失的环节，让您吃进去的营养呢都能实实在在的转化为身体可用的活力。那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99元一瓶，现在是买三瓶送三瓶，六瓶只要297元，每天呢是不到1.6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么订购电话记好了，400-811-5050，400-811-5050。
1: 永虫草啊，自古就是传统养生食材里的上品，它不是凭空得的这个名声。现代的研究发现，永虫草含有虫草素、腺苷、虫草多糖以及多种氨基酸和矿物质，这些成分直接参与人体最深层的能量代谢和耐力维持。其中呢，腺苷是人体本身就有的物质，它负责促进循环啊，血液流通顺畅了，四肢就不容易发沉发酸。虫草多糖呢，则专注提升机体耐力，说白了就是让您啊把身体里储存的能量更持久的释放出来，不会动一动就掏空。而那些氨基酸和矿物质补充的就是细胞每天消耗的基础建材，这些好东西协同作用，修复的是您身体里那个能量工厂的生产线，而不是简单刺激一下精神。它给的是耐力，是从底子上让身体恢复能扛得住的那种状态，再加上维生素 B1 B2 辅助转化，把您吃进去的营养推进生产线，变成实打实的力。所以每天一片永虫草片，补的是底子上的亏空，提的是持久不散的精力。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99元一瓶，今天买三瓶送三瓶，每天不到1.6元。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活动一过，这价格可就没有了。订购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0: 您想想，以前老伙计约着下棋、钓鱼、唱京剧，您随叫随到，现在一想到要出门呢，先觉得浑身没劲儿，最后呢只能推掉。以前老伴儿说啊，想去周边转转看看风景，您二话不说就收拾行李，现在呢怕自己路上撑不住，只能说年纪大了不去了。以前孙子孙女呢是缠着您讲故事做手工，您能陪他们玩一下午，现在没讲两句就头昏眼花，只想躺着休息。还有更让人心里不是滋味的，比如家里来了亲戚朋友，您想多陪着人家聊会儿天都会觉得累得慌，想给人家做顿像样的饭菜，炒两个菜呢就已经腰酸背痛了。其实这些变化表面上是年纪大了，实际上呢是您的生活被疲惫困住了，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开心的时刻也越来越少。那今天呢，每天不到1.6元就能给您一个机会，甩掉身上的这个疲惫的包袱，重新新找回生活的精气神。现在就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把这个买三送三的福利抢到手，早买早轻松。
1: 调养身体这件事儿，永远是早做比晚做好。很多人觉得累点没关系，忍一忍就过去了，但你忍一天疲惫就多一分，忍一年身体就差一截，等您真的连门都不想出，连饭都懒得做的时候，再想补就晚了。就像家里的钟表每天都要上弦才可以走得准，咱们的身体也一样，每天都要补充足够的营养才能保持活力。现在您只是有点累有点乏，每天花不到1.6元补一补，让自己拥有好一些的状态。我们现在最好的状态就是不给子女添麻烦，能自食其力，能吃能睡能玩，这个道理你肯定比我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能享受到买三送三的超值福利，还可以收到厂家最新生产的新鲜产品，保质期足足2年。您可以放心囤货，不过呢名额真的不多了，您现在不打等会儿名额被抢光了，再后悔也没用了。订购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0: 如果说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呢再好好想一想，有多久没有和老伙计们痛痛快快的聚一次了，有多久没有给家人做过一顿丰盛的饭菜了。不是您不想，是身体的疲惫呢让您提不起劲儿。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不就是想晚年过得舒服一点，快乐一点吗？别再让疲惫呢消磨了您的好日子。今天呢是每

0: 天不到一块六毛钱，别再犹豫了，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811-5050 400-811-5050，给自己一个机会，给老伴儿一个机会，两个人一起补，一起健健康康享清福。
1: 导播刚刚传来消息，我们的热线电话从开播到现在就没有停过，已经有很多叔叔阿姨成功订购了，厂家这一次只给了我们电台500组买三送三的福利，现在剩下的名额已经不到一半了。那收音前的叔叔阿姨啊，不管您是自己总觉得累没有精神，还是家里的老伴儿父母有同样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来拨打。您现在打进来就可以锁定这个超值价格，等节目结束再打进来就要花市场价99块钱一瓶了。那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就少了一个名额，您晚打一天就要多花好几百块钱。聪明的人都知道，现在抢就是赚，赶紧拨打400-811-5050 400-811-5050订购吧。
0: 咱们节目呢已经到了尾声了啊，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还在犹豫的，您听好了，陵园堂蛹虫草片核心的成分是高纯度的蛹虫草粉，搭配上维生素 B1B2， 精准激活身体能量转化系统，改善异类乏力没有精神的状态。市场价呢是99元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
2: 苏南27到28度，其他地区25到2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20到21度，其他地区18到19度，全省偏东风4级左右。省会南京今天上午多云到阴，下午到夜里阴转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到23度。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好，本时段我们听到一组文体方面的最新消息，6月3号到7号，2026世界女排联赛将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打响，这是南京时隔7年再度迎来世界排坛重磅赛事，中国、塞尔维亚、泰国、波兰、比利时、捷克6支劲旅齐聚，将会展开5天12场精彩对决，为全球观众带来世界级排球观赛体验。昨天2025到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继续的进行，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深圳队主场以91-80击败了浙江广厦队，将系列赛的大比分扳为1-2，在5场3胜制的比赛当中保留了晋级希望。半决赛第4场将于23号继续在深圳队的主场进行。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21号在吉隆坡展开8强。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是世界羽联巡回赛，超级500级别赛事，比赛将会持续到24号。北京时间5月22号凌晨，在2025到2026赛季沙特职业足球联赛最后一轮比赛当中 ，C 罗打进2球，帮助利雅得胜利，以4-1战胜达马克，最终以2分优势夺冠。这是 C 罗首次夺得沙特联赛冠军，同时收获个人第37座冠军，也是他加盟球队3年半获得的首个主要赛事冠军。就在几天前，葡萄牙国家队公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27人大名单。41岁的 C 罗毫无悬念的再次入选，这将是他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电竞发展基金会昨天宣布说，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子竞技与游戏盛会2026电竞世俱杯将于7月6号到8月23号在法国巴黎举办。依托于多年在利雅得的举办，电竞世俱杯的赛事影响力和全球观众规模持续的攀升。电竞世俱杯25全球观赛人次超过了7.5亿，总观赛时长是突破了3.5亿小时，最高同时在线观众接近800万人。好，接下来是今天的小江说天气。
4: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3天南京市晴雨交替，降雨方面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明天白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未来2天的白天温度也是比较舒适的，早晚仍有凉意，偶尔会有一些闷热感，最低温度20度左右，最高温度28度左右。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好，以上呢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年全邹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低头族必备，脖子僵硬，肩颈酸痛，腰椎疼痛，关节痛，用它贴一贴，浑身倍儿轻松。长期加班的王先生说自己是做代码的，长期伏案肩膀特别硬，去一次推拿也要200块，第二天又开始疼痛了。开车听到节目买的黑金膏贴，他是直接贴了2贴，说反正1块多1贴，没想到啊，这效果真不错。后来呢，媳妇儿也跟着贴了，他是自打生完小孩以后腰椎不舒服。欢迎欢迎，最近呢黑金膏贴啊热销，我们要面临断货了，提醒大家想要来加单的务必要抓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2组4组的拿，自己体验了才知道。电话不方便的话，就直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这个黑金膏贴啊跟一般的膏药不一样，是直达患处，从根本上解决疼痛的根源，关节肩颈疼痛、腰酸膝盖不舒服的都可以贴。关节因为年龄过度使用产生疼痛，你像上班族或者开车一族，长期保持坐姿伏案工作，脖子疼、腰疼、肩膀疼，浑身啊都不对劲儿。这些关节痛看起来是个小毛病，但是老了以后就会转化为腰间盘突出、脊髓炎、骨质增生。大家平时啊一定记得坐一段时间就要站起来活动活动。膏贴呢，大家平时都可以作为家中的常备贴起来，使用很方便，每次一贴使用8到12小时都可以。体验价995大盒，到手60贴，买2组还要再多送1盒，198得到11盒，132贴，马上就要断货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400710-1900 400710-1900。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7: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8: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9: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0: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梅文，马上要进入乐养朝向标，今天。

0: 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联合制作，感谢江苏瑞芝康健养老产业集团特别支持。每周三周五播出，敬请收听。
1: 打捞凡人记忆，收藏滚烫人生，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共同策划制作的公益传播节目《岁月留声》，我是主持人小雨。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是一对携手走过60多年的夫妻，爷爷叫徐松富，浙江人，今年96岁，奶奶陈冉冉比他小几岁，同样来自浙江。他们是师生，也是同乡，更是人生路上从未分开过的战友。从北京到湖南，从湖南到南京，从南京到深圳，奶奶说他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爷爷这一辈子都在跟苏联人的设计规范较劲儿，发现错误，修正公式，建立中国自己的标准。他们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把国家需要放在第一位，把个人得失放在最后。我们一起来听。
0: 岁月留声，家书含情，一字一句皆是真心，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
1: 1955
2: 家需要分配到北京，52年分配到北京煤炭部煤矿设计院。
1: 煤矿设计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爷爷专门做地面系统的设计。
3: 矿井业地面个系统很复杂的，很复杂，选煤厂都地面的，一半是在地下，一半是在地面以上。国家煤基础。主要地区这几个大城市，特别是北京，更特别是燃料部的煤矿啊、石油啊、电力啊，这都是我们一个系统的。
1: 上世纪50年代，我们国家的很多技术规范都是照搬苏联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徐爷爷发现苏联人的东西不一定都对。
3: 北京啊，现在家很多的，但苏联人家也有，里面也有很多规范定的不合适的、错误的。你一用到中间，发现他就规范有你，你不用他就不知道了。你用，你这公司怎么来的？怎么适用的？怎么解决问题的？苏联不是完全是成熟的，也是很多变化。甚至错误的造的这些东西，我们大的就给，甚至把它整个规范都给了。
1: 1959年，徐爷爷认识了陈奶奶，并结了婚。70年代，湖南需要人，他二话没说就去了。那时候他已经是主任工程师了。从北京到湖南，后来又从湖南到南京，爷爷走到哪里，就把这套修正的本事带到哪里。奶奶一直跟着爷爷，从北京到湖南，从湖南到南京，后来又去了深圳。我问他：“您都没有想过动摇吗？”
2: 当然没有，我全力支持他。他这个人很认真做工作，除了楼下的邻居一个老太，他说：“他说小陈，我看见你爱人啊，走路没有一天不想，这个脑子总归是好像在那里转，在那里想。”我说他是的，吃饭我就也在想，那个脑子有时候跟他讲话，他转的直接想起一个问题啊，就转的呢。
1: 爷爷脑子里只装着工作，家里的事儿全交给了奶奶。
2: 自己得了阑尾炎，医生要他开刀，他都不开，因为工作紧张啊，就不开刀，就做保守治疗，他就没关系，我自己负责。回来以后的一个独子要赶出来，所以我是在后边就做后勤啊，家里边事情我都别，我生怕他出这个叔叔有出事。
1: 爷爷除了一心扑在工作上，唯一的兴趣爱好是跳舞。
3: 我以前跳舞跳得很好的，你这些
4: 跳什么舞啊？
3: 你这些
2: 那个时候
4: 交际舞，
3: 给苏联人我学习的嘛，苏联人提倡跳舞的嘛，每个礼拜六。

0: 我们礼拜六礼拜天北京一条工会的嘛，哎，苏炳老师要求每天应该怎么样活动，这样活动就比较好。
1: 所以他的骨头很软，他早晨啊都有一套操，他的腿那样转起来，他能弯下去。
2: 爷爷说，来南京是因为东南大学的一位校长。早年这位校长与徐爷爷在北京相识，知道他工作能力强，想调他来南京，可是湖南不肯放人，后来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徐爷爷调到东南大学搞设计搞教学，一直干到退休。退休的时候跟人家约好了，深圳大学需要他，还有设计院的同事也在那儿，所以退休以后他又去了深圳干了几年。爷爷这辈子北京、湖南、南京、深圳哪里有需要他就去哪里，而奶奶每一次都跟在后面把家安顿好。
1: 因为我的女儿妇科已经在南京了，她呢也有高血压的病，就是那个时候呢就
3: 希望就跟女儿在一块儿。
1: 她呢腿都断了嘛，还有几件骨头断了，在家里就是睡觉了，所以呢就到这了。她身体不错，恢复了吗？
2: 现在两位老人住在南京的养老院里，我问他们习惯吗？
1: 来了一年，不是蛮好的，他呢稍微有点不习惯。
2: 爷爷的口头禅就是没关系，不在乎，不计较。当我请两位老人分别向对方说一句心里话时，爷爷找了个说辞，
0: 自己的人就免了。
2: 奶奶则说出了心底由衷的祝福，
1: 我就是希望他身体健康，能够活到100岁，健健康康活到100岁。
2: 听完徐爷爷和陈奶奶的讲述，我想很多听众和我一样，心里头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动。他们这一辈子没有说过什么豪言壮语，爷爷连一句谢谢老伴儿都害羞的不肯当面讲。爷爷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国家，也献给他热爱的事业。修正苏联人的公式，填补中国设计的空白，从北京跑到湖南，又跑到深圳，哪里需要他就去哪里。而奶奶呢，60多年从北到南没有一句怨言，她说我全力支持她，简简单单6个字背后是一个女人全部的青春与付出。那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的家小书们在与徐爷爷陈奶奶对话之后最深的感触是什么呢？我们来听这群年轻人的话。
4: 大家好，我是南京大学家书工作室的家小书李卓然。回想那天在瑞芝康健养老院见到徐松富爷爷和陈然然奶奶的时候，两位老人正并肩坐在一起，他们笑盈盈地和我们分享那些年的故事。1952年，徐爷爷从浙大毕业，进入北京煤炭部煤矿设计院，干起了技术员。他这一干就是20年，画的图纸成了模板。陈奶奶骄傲地说，他还改过苏联专家的规范呢。那个时候，国家建筑底子薄，很多东西都照着苏联的来。但徐爷爷在一线干活，发现苏联的那套有问题。他跟我们说，你一用就知道了，很多东西不成熟甚至就是错的。在那个年代能说出这话，不光要专业更要胆量。可徐爷爷不仅敢说还敢做，推动着规范的修改一直到最后。我想徐爷爷这么做的底气来自一线，只有在现场干过才能发现问题，有解决问题的实力。听到这儿，我忍不住反思，尽管时代不同了，但无论怎样，人都要先在自己的领域里扎下去，攒本事，长底气，才能去谈改变世界。采访时，陈奶奶提起老伴是满脸骄傲，反倒是徐爷爷不停地摆手说别讲别讲。陈奶奶笑着说，他就这性格不张扬，可就是这不张扬的性格真帮徐爷爷扛过了大时代。70年代，徐爷爷被调到湖南长沙。那个时候，有人靠踩着别人往上爬，但徐爷爷死活不走这条路，对同事的评价全是实事求是的。他白天劳动，晚上还在画图纸、啃难题，最后是凭着自己的硬实力得到了大家的公认，一路升到了总工程师。陈奶奶只是讲了个小细节。

0: 年他俩租房住的时候，房东发现薛爷走路都在想事儿。陈奶奶淡定回房东，他脑子就没停过，吃饭也在琢磨。可见这就是徐奶奶在动荡年代里守住自己的方式，不搞歪门邪道，不被环境带偏，只靠实力说话。这对现在的我们想要活出自我可真是硬核参考了。不论时代怎么变，都是要对是非有自己的判断，死磕自我的成长。毕竟最后活成什么样，是取决于我们坚守了什么，选择了什么。薛爷和陈奶奶这一生辗转了多地，
1: 是一个那个宣传的那个嘛，确实是有添加的、啊、
2: 500毫升里面加了0.01克，
1: 嗯，
2: 这个把这个特选奉化水蜜桃几个字放在上面到底合不合适，我就觉得是不是存在一个误导消费者的一个心理。
1: 这个就是可能只是说就选了这个奉化水蜜桃吧，这个水蜜特选的意思就是说针对这个奉化水蜜桃的说意思吧，我们并没有说是只添加或者是这种嘛，有没有这种描述吗？
3: 嗯，0.01克，1/5一滴水的重量，这就是一瓶500毫升特选奉化水蜜桃饮料当中真正的奉化水蜜桃汁的全部的分量。那这个饮料瓶的这个包装上所谓的特选奉化水蜜桃啊，更像是一个到场证明，反正我来过了，蹭上概念就行。那有网友就调侃说，那我往这个大海当中扔一颗鸡蛋，是不是这个大海就成了鸡蛋汤了呢？所以呢，这不像是在卖饮料啊，更像是在卖一场精心包装的文字游戏。而从相关的法规和法律层面来看，这款水蜜桃饮料打着产地招牌微量添加原料的营销方式已然是触碰了合规红线。我们来听听律师的解读。
4: 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第7条规定，食品标识不得以欺骗、误导、夸大等方式做虚假描述。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第31条也明确规定，在食品标签上特别强调添加了一种或多种配料，或含有一种或多种成分时，应当在配料表中或以附加文字说明的形式标示相关配料的添加量或相关配料特定成分在成品中的含量。律师认为，这款产品虽然按照相关规定标注了奉化水蜜桃浓缩汁的具体添加量，但奉化水蜜桃作为地理标志产品本身就具有品牌价值和品质暗示。
5: 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吴波，
6: 我认为他涉嫌违反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有个虚假宣传的这个成分在里面，或者是给那个消费者造成一个误解的问题。我觉得他的目的很明确嘛，就是让消费者把这个他宣传的原产地和原产地这个产品挂钩。因为我从他这个表面的这个宣传来看的话，我认为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会认为它里面会采用了大量的这个，并且是特别去甄选的这个原材料，让我觉得我买的这个饮料和他宣传的这个原材料是有直接关系的，而且是就是因为有这个原材料，才会导致他这个产品是比较特别。
4: 另外，这款饮料在配料表标注的奉化水蜜桃浓缩汁的添加量大于等于20毫克每升，而普通消费者一般都缺乏换算的习惯，很可能就放松了对于真实含量的警惕，这还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
6: 作为普通消费者，他一般是不会去换算它里面到底含多少含量，这个含量在现实生活中相当于一个什么概念。
3: 今天我们听完了整篇报道哈，会发现如果说我们的记者不去仔细的看一看这个配料表，如果说不去根据这个配料表仔细的去计算一下，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得出这一瓶饮料当中水蜜桃原汁含量只有 0.01 克这样一个事实。所以咱们在购买瓶装饮料的时候，其实看配料表，看懂配料表非常的重要。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你在买饮料的时候会不会看这个配料表呢？我们来听听网友们怎么说。我们看到这位网友郭佳宁，他说所有的加工类的食品哈，不管是吃的还是喝的啊，学会看配料表能够免去很多的纠结。比方说到底是不是合成牛排，到底是不是红薯粉条，到底是不是纯正果汁等等。当然看配料表也不要看纠结了，尤其是你看到配料表上有各种添加剂，那既然这个添加剂敢往上写，就说明它是允许添加的。网友 Vix 说，我现在买瓶装饮品的时候呢，只会买两

0: 两种啊，一种是配料表的前三项当中没有白砂糖和果糖的，那另外一种就是前三项有麦芽和啤酒花的。网友向日葵说啊，我买的饮料呢一般来说会看看糖排在第几位，但是买零食基本上就不看了，看看保质期还有生产日期就行了，只要好吃就完事儿了。还有这位网友晴空万里，他说偶尔呢我会看上一眼，但是确实看不太懂，一看完也分不清好坏。网友莫妮卡说，我一般买饮料呢只看口味和价格，很少会看配料表。好，我们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分享哈，我们听得出来确实有很多的网友现在已经养成了这个看配料表的习惯，但是还是有一些网友呢没有这个习惯，或者是看了也看不太懂。那这个配料表咱们到底该怎么看？咱们普通消费者在面对琳琅满目的饮品的时候，咱们到底该怎么去选购呢？我们接下来听听专家建议。
1: 根据果蔬汁及其饮料国家标准，只有果汁或者果浆含量达到 100% 的产品才能真正被称为果汁或果浆，而含量只要低于 100% 的产品都应归类为饮料。
2: 食品检测技术专家
3: 建议消费者先从产品名称上去看，那产品名称如果说我们这个产品名称带饮料两个字，那么正常情况下都是允许去添加这个食品添加剂或者是除了果蔬汁以外的这些食品原料的。那其次呢就是去看一下它的产品配料表，因为产品配料表是我们知道这个配料是从高到低去排列的，从这个配料表的排位顺序我们就大概可以知道这个产品里的果汁含量的一个高低。
0: 其实类似的这个概念添加哈不是个例啊，一些饮料食品经常会以添加名贵原料作为一个卖点，可是实际的添加量呢真的是微乎其微。比方说一家便利店当中的蜜瓜水的配料表啊，你会发现它的蜜瓜浓缩汁的含量仅仅是10万分之5，一瓶当中大概呢只有半滴蜜瓜汁。还有一个品牌的沁浦水，它宣传添加 NFC 白葡萄汁，那结果呢也是只有0.005%。那更加离谱的就是有一款标注是丹东草莓 NFC 100%的产品，配料表的第一位竟然是苹果汁。其实这些案例都是折射出一个普遍存在的消费痛点，那就是部分商家在产品宣传和实际成分之间在玩这种文字游戏，他利用了消费者对于配料表不够关注或者是看不懂的心理，以次充好夸大宣传。所以我们在这儿还是提醒各位哈，在选购饮品和食品的时候，不要被那些精美包装亮眼的宣传语所迷惑，一定要养成查看配料表看清原料含量的习惯，要理性的甄别各类概念营销，不要被包装上的字儿牵着鼻子走。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新闻广播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份618的超值好礼，那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你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的美善臣活动，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会更加容易找上门来。建议大家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

0: 期，医生说因为年龄增大，长期不运动，出现了腰肌劳损，这可怎么办哦？
1: 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来了，它含有十几种的名贵中草药，透骨草祛风除湿，舒筋活血，散瘀消肿，川芎活血行气，祛风止痛，关键是方便好用啊，每盒12贴，每个疼痛点位来一贴，活动期间99元5盒，到手60贴，长期开车或者是伏案工作，建议来两组，多送您一盒。订购热线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也可以自主下单，400-710-1900 400-710-1900。本轮优惠即将结束，您就无法

0: 法以1块多钱一贴的价格买到了，99.5元5盒，198元11盒，仅在活动期间享受。400710-1900，400710-1900。
1: 有些人的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膝关节就隐隐作痛，睡觉盖厚被子仍会感觉腿发凉，冷嗖嗖。不仅是膝关节，有的朋友是腰椎、颈椎、肩周、滑膜、四肢关节等部位都有僵紧疼痛。最近在广播热销的黑金膏专项解决以上问题，18味草本精华祛风散寒、活血通络、消肿止痛，目前货不多了，大家抓紧体验。口碑价99.5元5盒，订两组还要加送1盒，一贴才1块多钱，目前是即将断货状态，大家抓紧订购。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字旁今天的今，下江南的江南。电话订购400710-1900，400710-1900。
0: 关节出现各种炎症，同时会带来各种的疼痛，屈伸不利，出现在颈椎，脖子扭转困难，在肩周，肩膀无法正常张开，两只手背后无法交叉，在膝盖疼得走路都难忍，给生活工作带来很多的困扰。遇到这种情况，选择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来帮忙。活动价格99.5元5盒，每盒12贴，买两组多送1盒。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哪里疼贴哪里，活动期间购买，每贴只需要1块多。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1: 我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0: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中午好，各位，欢迎大家收听由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宣传处和江苏新闻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谈法论治》。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谈法论治》节目呢，我们要和大家聚焦到的是即将从今年的6月1号起开始实行的江苏省1235热线条例。你看我说的1235，很多朋友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在以往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和1235打过交道。好，那么现在有专门的针对1235的一部条例出台了，江苏省1235热线条例，这是我省规范1235热线工作的专门性的地方性法规。

0: 我请到了两位嘉宾走进直播室来给各位做一个解答。好，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员冯雷，欢迎您，冯委员。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冯雷。
0: 另外一位呢是江苏省数据局省政务办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民，欢迎您，张局长。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那大家对幺二三四五呢，我刚刚说可能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和了解，对吧？那么你对幺二三四五啊，平时咱们的朋友们有没有拨打过幺二三四五？你对幺二三四五这部热线条例从下月起开始实施，好，你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你期待说啊，我希望打了之后这个办理的期限是多少时间能解决，还是什么？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好不好？我们今天也可以在现场有这个问题呢，向两位嘉宾进行一个提问，请他们来为大家做一个解答。那么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上啊，进入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啊，在我们的这个互动板块，您可以来留言，关于幺二三四五这部热线，您有任何的问题，今天都可以来问，好吗？我们也期待看看大家有着什么样的问题啊。
1: 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我们都知道，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对江苏工作发表。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4: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3: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4: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7: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6: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8: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9: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0: 节目中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呢马上就要到了，那现在有一份618的超值好礼，只要8.8元，您就可以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活动呢，到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个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要及早的调理哈。大家可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现在只要8.8元，您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啊！大家可以试一试，拨打电话400-100-7897，每个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400-100-7897。
8: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与深刻洞察力把握时代脉。

0: 博。
1: 各位中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由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宣传处和我们江苏新闻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谈法论治，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也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里有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是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员冯雷和江苏省数据局省政务办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民。二位呢就江苏省12345热线条例的相关内容来为大家做一个解读啊，那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来留言。12345热线您拨打过吗？这个拨打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咨询投诉相关的问题能不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呢？这部12345热线条例即将会从6月1号起就开始施行了。那么条例当中对于这个我省规范12345热线工作进行了法律层面的一些制度性的保障。大家关心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来说说看，欢迎各位来留言，请大家登录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啊，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大家就可以来留言了啊，跟我们说说看您最关心什么样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也继续请二位嘉宾来为大家就这部条例当中一些我们关注的热点做一些解答啊。你看冯委员，其实在这个条例当中对于这个老百姓的一些问题啊，还尤其是包括一些企业的问题，其实都有所涉及的。就说因为我们省企业比较多，发展的也很迅速，在生产经营当中可能也会碰到各种各样不同的问题。那针对企业方面的问题，我们12345热线条例做了哪些要求呢？
2: 好的，主持人，针对企业它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我们这个条例里边还是做了很多的回应的。
1: 嗯，
2: 比如说江苏省我们12345热线始终坚持服务民生和这个服务发展并重这样一个原则，将推动解决广大企业诉求，特别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经营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问题作为热线服务的工作重点。那么围绕这些重点，那就是我们条例首先是明确要建立健全涉企类政策咨询服务通道，提供一站式政策咨询解答，强调要听取各类经济组织的意见建议，帮助解决合理诉求。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省12345热线就在全国率先开设了一起来这样一个企业服务的热线。通过这个热线呢，提供直达式精准化服务，建立了由政府公务人员组成的政策专员队伍。那么由这个队伍通过三方通话来提供专业权威高效的在线政策咨询和办事的指引这样一些服务，从而有效的压缩了企业咨询解答的服务时长，让公务人员走到了企业群众面前，展示了政府相关部门服务为企的一些良好形象。
1: 它也是一个窗口。
2: 对，然后到了23年的时候，又为了更快更好地满足企业政策咨询、政务信息服务、综合业务办理等等这样一些多种需求，省数据局又融合了苏企通企业服务平台和江苏12345一起来企业服务热线，整合各类涉企服务资源，集成打造了江苏一起来办这样一个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从而呢，提供直达性更强、政策解答更权威、享受政策更便捷的这样一个为企综合性服务。目前一起来办平台已经上线了惠企财政资金一平台直达企业、溯源税涉企专业服务，还有企业高效办成一件事等等这样十多项应用服务，为企业提供更好的这个服务的平台，也企业在使用过程当中评价也非常的良好。
1: 因为对于企业来说，它可能有方很多政策领域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在这个发展办企的过程当中碰到的很多问题可能需要咨询哈。
2: 对，
1: 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啊，现在消费领域的投诉应该也是大家也会不少通过12345去拨打去反馈了哈。尤其是像你像近年来文旅事业蓬勃发展啊，旅行出行啊，还有一些新的消费业态，网络消费持续火热。那张局，我看到说这个条例当中提出的一点是可以将诉求转至相关平台经营者办理。那我作为消费者，我可能会想，我的比如说我一些投诉，我投

0: 投诉某一个这个情况，你还转到这个平台去办理，能不能给我有一个很好的解决？这个怎么去理解它呢？
1: 嗯，好，以往消费者反映涉及电子商务平台的一些诉求事项，
0: 嗯，
1: 是由12345热线转至承办单位来处理，它环节多，链条长，
0: 嗯，
1: 承办单位办理往往错过了最佳的时机。也就是说，这个消费者反映的诉求啊，它是先是由12345先派发到这个承办单位，再由承办单位来派至电子政务的电子商务平台来处理。
0: 就这个承办单位有可能是商务部门，也有可能是
1: 商务的平台，对，
0: 然后他们再作为中转再转到那个平台，因为他可能也不了解具体发生了什么情况。
1: 是的，
0: 是这意思吧？
1: 这样呢就是环节多，
0: 嗯，
1: 链条长，
0: 嗯，
1: 影响这个办理的质效，
0: 嗯，
1: 那么这次的条例规定呢，就是要
0: 直接给平台，
1: 直接给平台，
0: 嗯，
1: 由这个平台来依法来依规的来处理这个消费者的诉求。
0: 但大家可能会担心，直接给平台以后有没有这个约束力？平台能不能够去解决消费者的问题？
1: 对，那么省一二三四五啊，也不用担心这个诉求一转了之的问题。
0: 嗯，
1: 对于电子商务平台，如果办理不到位，或者办理结果不满意的情况，
0: 嗯，
1: 那么12345还要派发至承办单位再进行核实督办，这样既高效利用平台资源，
0: 嗯，
1: 又让职能部门把精力集中在需要协调的难事要事上，实现诉求办理的提质增效。
0: 哦，
1: 一方面是压缩他办理的链条，
0: 嗯嗯，
1: 能够直转电子政务平台来加快办理，同时对消费者不满意的，那么一二三四还会再次加强这个督办核实。
0: 其实说和过去相比，它这个顺序上稍微有一些变化了，
1: 对
0: 吧？我过去呢是要先给承办单位，承办单位呢再转给平台，你去再给我一个回复。好，我现在不给你承办单位了，我直接给你平台。
1: 对，
0: 那直接给平台，大家就担心说给了平台，是不是到平台那儿就了了？你办成办不成也好像就无所谓，因为承办单位不知晓这件事情。但是不是？这个顺序倒过来了，如果说平台没有给你办好，或者是不满意，
1: 对，
0: 那么12345会再返回来给到承办单位，
1: 对，
0: 他们去监督，
1: 对，
0: 他们去核查，
1: 核实督办。
0: 嗯
1: 嗯，
0: 那这个流程我说实话，实际上它是做了一个优化，对吧？
1: 对，
0: 我不是说我把这个中间那一环节给省掉了，而实际上是把顺序做了一些调整和优化，为的是什么？效率更高，
1: 对，
0: 问题解决得更快，
1: 对。
0: 嗯，好，那这个条例当中也提到了说12345热线要和新闻媒体建立联动机制啊，其实这跟我们也是息息相关的啊。那张局长，这个您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要求下一步如何落实呢？包括我们媒体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些配合呀？
1: 嗯，好，这个主持人，近年来随着12345热线的社会关注度持续升温，
0: 嗯，
1: 12345热线工作的宣传报道
0: 嗯
1: 也逐渐增多。那么如何运用好12345加媒体这一机制，拓宽热线宣传渠道，强化诉求事项的办理监督，是我们下一步工作将重点研究考虑的。全省12345热线将加强与各类新闻媒体的紧密联系，开展各种形式的探索实践。
0: 我们也非常欢迎。
1: 对，如对群众和企业咨询的高频集中诉求，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渠道加大解读和宣讲的力度，让群众在上下班途中休息的间隙就可以及时了解到相关信息，扩大政策宣传的覆盖面知晓度，对于群众希望通过媒体报道来加以推动解决的诉求，我们开展联合监督，使诉求办理更加透明更加高效。我们还要持续提升江苏政风热线栏目的影响力，加强12345热线与政风热线的品牌融合，通过上线办理一件事，向推动解决一类事延伸拓展。另外，我们还会将通过各类的新闻媒体加大对热线工作的宣传报道，宣传热线文化， 讲好服务

0: 故事，
1: 嗯，
0: 使社会公众更加深入了解一二三四五热线，更加信任一二三四五热线。
1: 嗯，我们作为新闻媒体，我们也很愿意就是来配合做好这项工作，因为也是做好监督，做好宣传，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啊。这个我还想问一个问题给冯委员，就是我看到这个条例当中还提到，就是说当前人工智能加的服务，我不知道这个人工智能加的服务在条例当中也是有相关的要求的，那这个在热线工作当中接下来它会怎么去体现人工智能加呢？
2: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我来介绍一下。我们条例呢为热线数字化建设明确了发展方向，要求在这个严守安全底线的基础上，运用智能技术贯穿诉求办理流程，拓展智能服务场景，全面提升热线服务效能与办理水平。以此为契机呢，我省一二三四五热线将充分依托民生智慧厅一体化服务平台，在语音转译、表单记录、政务信息推荐、表单派发、数据分析等流程上建设开发更加多元的智能化技术应用，从而加快工作流转的速度，提升诉求办理质效，对这个群众企业集中反映或者反复反映的一些诉求，通过数字化技术来精准的识别并及时预警，督促提醒承办单位依法依规快速处置。还将呢加强热线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强化大语言模型训练，升级上线2.0版的智慧小苏数字人，提供政策咨询、办事指引的人工智能互动式服务，也就是在这个服务当中也充分运用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但是
1: 那就是以后接线工作也会有一部分是人工，
2: 它是有一些政策咨询和办事指引类的这种服务，它可能会用人工服务来，达到这种互动式服务的这种效果。
1: 嗯，
2: 但是呢，在这里边还要有一点要强调一下，就是热线接听它其实上还是一项具有温度的工作。
1: 是，
2: 再先进的技术，它最终还是要靠这个，还是为人服务的。再灵敏的机器，它也无法替代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流动和交互。那么因此呢，就是我们省还会始终坚持把人性化的情感交流作为热线服务的核心理念。
1: 嗯，
2: 确保每一通来电都能够直达人工作息。
1: 嗯，
2: 来切实的守护好数字化发展浪潮中的这种民生温度。
1: 啊，我觉得您说的这点特别重要，因为现在平时咱们大家其实都挺困扰的是，只要我一拨打热线，哇，我要想找人工转接，这个过程是有多么的复杂，我只是想和一个人去交流一下，反应沟通一下我的问题，其实有时候问题不大，但是在我始终找不到可以去倾听我诉求的人的时候，大家的这种焦虑烦躁的情绪就会逐渐的上涨，其实就是反倒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还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矛盾出现了啊，对吧？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张局，其实也是在我们条例出台之后了，就是最近我看到我们省数据局也是联合多个部门，因为马上就要进行高考了嘛，一年一度的高考，说我们幺二三四五还会有一个今年有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行动，这也是第一次。这个我还觉得挺新鲜的，就是那我们幺二三四五这个热线怎么来为这个高考爱心助考来去做一个服务呢？
0: 嗯，好，主持人，我从两个角度回答您的问题。这次条例有一个创新，就是明确规定了，就是发生灾害性天气，有举办大型活动的时候啊，我要组织有关部门单位人员要集中进驻一二三四五的热线现场，
1: 所以
0: 协同办理联动处置诉求。
1: 所以这个高考的爱心助考其实就是契合条例当中的这个部分内容的。
0: 是的，是的。那么原来呢，这个一二三四五热线对群众反映的诉求事项，那主要是通过派发表单到承办单位进行办理，那么从服务表单流转到承办单位来处置，客观上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1: 对，
0: 那这种机制不能够满足在重大和特定时间节点上群众想要即事即办，马上就办的这种迫切的需求。所以这次条例专门就明确，就是县级人民

0: 县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啊，要组织啊，有关部门派员到一二三四五现场进驻，
1: 嗯，
0: 哎，对群众诉求集成协同，敏捷服务闭环处置，
1: 嗯，
0: 这实际上是实现了我们热线服务啊，从被动接听到敏捷响应主动治理的一个转型和转变，
1: 对，
0: 应该来讲。 也是一次制度的创新，
1: 是，过去我就在等，我不知道你今天来的是什么电话，反映是哪个领域的问题，但是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和一个重大的活动，我们可以是有一些提前的组织和准备工作的，
0: 而且能够现场的敏捷地来响应企业群众的诉求，现场处办，
1: 嗯，
0: 提高工作效率，
1: 嗯，
0: 那么联系到马上即将进行的高考，马上就要高考了。 我们为了落实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落实这个条例，我们省数据局啊专门会同了联合了八个部门，来启动了2026年的高考爱心助考，爱心助考行动，就是这个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我们提供一个考前咨询、考中保障、考后衔接的全链条服务。
1: 来助力考生从容赴考，安心高考。其实这个各个环节考虑的还是很细致，考前、考中、考后。
0: 对。
1: 那大家有疑惑，有需要帮助的，
0: 对，
1: 可以通过1234五热线。
0: 对，我们1234五在考前啊，专门啊这个归集了69个问答题。
1: 嗯，这个准备工作呢是已经都做好了，就是其实也是在这个。 条例，你看条例6月1号开始实施，在实施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应对条例当中的内容做一些准备了。
0: 对，
1: 这个考前可以进行一个咨询和查询。是的，好，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能请您继续回答了。那这个也很感谢二位嘉宾走进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来就江苏省1234五热线工作条例为大家做一些解读啊。
2: 希望在这个条例出台之后，也为大家今后的这个相应的这些咨询和投诉的工作做一个更好的法制化的保障。好，感谢二位嘉宾，稍后我们继续先锋观察节目。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 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 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 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是厂家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0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8110500400810000。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0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8110500，4008110000。

0: 5050。
1: 咱们的税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建造拱门。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三天南京市晴雨交替，降雨方面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明天白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未来两天的白天温度也是比较舒适的，早晚仍有凉意，偶尔会有一些闷热感，最低温度20度左右，最高温度28度左右。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就是本档即时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有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年全邹琦，接下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节目。

0: 闻广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宣布，刚果金与乌干达爆发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埃博拉被归类为一种人畜共患的病毒性出血热，可在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之间传播。患者染病后的初期症状，全球共报告埃博拉出血热人间疫情超过50起，其中2度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刚果金，这已是第17次埃博拉疫情，上一次疫情刚刚于2025年12月结束。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埃博拉疫情在国家和区域层面的风险较高，全球范围流行的风险较低。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于深刻洞察里把握时代脉搏。
1: 中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先锋观察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最近呢，杨梅开始上市了，作为当下这个季节的时令性的一种水果啊，杨梅丰富的口感也是有很多人都特别喜欢的。但是今年的一则新闻爆出来之后，很多人在感慨说这个杨梅啊不敢吃了，害怕了。为什么？最近福建漳州陇海区的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甜味剂和违禁防腐剂浸泡杨梅。你不是吃的杨梅甜吗？那来自这些非法的这个地方添加生产的里边就有甜味剂啊。原来这个甜是用甜味

发布了很多的数据啊，查扣了多少问题杨梅，多少公斤的添加剂，处理了多少人，进行什么样的处罚，这些数据显示了当地监管部门及时行动的一个成果，对吧？它有这些数字摆在那里，但是也反映出了当地炮药杨梅问题的严重性，还有没有了呢？是不是在这个行业里其他地方还会存在呢？一方面，对于被曝光的出现问题的杨梅收购点要进行细致的核查，更大范围的核查，但另外一方面，怎么去避免这种事情呢？消费者对于杨梅这类的水果可能因为这次的违规添加个别商家的行为产生的不信任感，要想重建该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啊，是不是？出了事情之后呢，当地也是说高度重视，立即行动啊，这当然是必须的，应该的。那同时我还看到说，当地陇海区杨梅协会会长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呢现在也是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在这个被违规添加剂和甜味剂浸泡过的杨梅的事件曝光之后，这位会长接受采访的一番话又引起了争议。他说这是陇海杨梅过去这么多年以来遇到的最大的一场危机，希望大家不要一棍子打死，恳求给果农生路。你说这话听的，站在他的角度，他肯定是想，那确实也是，因为杨梅事件被曝光之后，当地的订单急剧减少，有一些省份一刀切的进入，我就不要你杨梅进入我的市场了，这一定会导致一些良心果农的利益受损。那他们有没有错？他们没有错，可是他们却要因为别人在这件事情当中犯的错，也要去承担这个后果，当然值得同情。可是呢，这种求告合适吗？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反向的讽刺。作为会长，你对于当地药水杨梅是一无所知吗？是刚刚出现的吗？这些违规的添加剂以前有没有出现过？这些商户、收购户他们的经营行为有没有作为会长你了解过？所谓的炮药是一些不良商贩为改善口感或者卖相进行的违规操作，属于害群之马，不是行业的普遍现象。可是在记者的暗访当中，非十余家收购点没有一个是清白的，这你又该作何解释？这么一个比例你们之前都没有发现过，作为一个行业协会，你协会也不是摆设，不是说需要你的时候你就拿出来用一用，那你平时你在做什么？你在管什么？你有没有尽到对于知名品牌，对于你现在大声疾呼想要保护的陇海杨梅，它的监管作用有没有利于这个品牌，这个地区所生产的杨梅这个品牌的建设呢？会长大声疾呼为果农呼吁，希望扭转局面，这当然是他的职责所需。可是谁心疼那些把药水杨梅吃进肚子里的消费者？谁又为他们大声疾呼呢？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消费者对当地杨梅网开一面。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会长的要求其实是有点高了。市场治理的情况还没有完全进行到位的时候，没有结束的时候，你现在要求消费者网开一面，消费者不要一棍子打死，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高了？如果不是这场惨痛的教训，有没有意识到食品安全体系化建设的重要性呢？要做好这项工作，短时间内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在当下的节骨眼上，消费者对口头承诺保持谨慎，这是人之常情。你这个时候要求大家毫无保留的接纳，你相信既不现实也不公平。一把好牌打成这样，真是令人痛心啊。其实事情本身并不复杂，一些收购点经销商为了追求卖相延长保鲜，违规使用添加剂，触碰了食品加工领域的底线。经过媒体报道和监管部门的查处，问题杨梅得到了查扣，但是这一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远远超过个案本身的影响。首先就是漳州杨梅这个区域品牌的声誉受损，当地的杨梅订单断崖式的下滑，也有大量守法经营的果农面临困境，他们辛苦一年的收成可能付诸东流。确实这些果农守法经营的、诚信经营的，他们的损失的确令人心痛。还有呢，就是炮药杨梅事件产生的外溢效应波及到漳州之外的地区。

因为现在很多消费者谈到杨梅就已经担心和害怕了，我已经分不清楚说你是陇海的，你是漳州的，还是你是哪里的，其他产地的杨梅产品都会受到这一事件的影响。有报道说事件发生之后，杨梅产地的采购热度和价格一度下跌超过 20%， 其中福建地区下滑是最严重的，整个行业都面临着一场信任的危机。面对这样的局面，当下要做的事情是什么？首先就是要对违法者必须得到严惩，守法者得到保护，这两者是不可偏废的啊！而且这个严惩涉及到的面，去查询的面，波及的范围还要更广泛一些。严惩违法者，这是维护食品安全和市场秩序的底线。杨梅是时令鲜果，它的保鲜期很短，这是它的天然属性。但是这绝对不是说我为了让它能够更长的时间保鲜，能够更长的时间运输，就违规使用添加剂的借口。如果说对违法行为你去理解它的借口，那你就会轻拿轻放，这是对守法经营者的不公，也是对于消费者权益的漠视。保护无辜者，避免误伤守法者。那所以现在尤其是这个对于那些个别的违法行为一定要严惩。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个别的违法和整体的行业区分开，那么最终受损的就是整个行业，尤其是那些守法经营的果农。所以这个考虑的呼唤的除了消费者的理性之外，考验的是监管的精准和担当。监管执法要雷霆万钧，但是也要精细化的操作。现在浙江、福建等主产区政府部门已经开始迅速行动了，比如说已经开展进行专项的抽检，加强从全链条质量的监管，还有用数据和事实去澄清误解，来帮助果农把好杨梅卖出去。品牌建设是多么千辛万苦的一件事情啊！要想把自己的这个品牌在这个行业当中口碑能够打出去，这真的不是一件短时间，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一旦搭建起来的信任，辛辛苦苦搭建起来的，很可能因为一点小事一夜之间就崩塌掉的。所以各行各业，尤其是食品安全领域，一定要认识到整个品牌对于整个行业的影响，因为弹指之间就可能把它毁掉，而重建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努力。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守住食品安全，这是底线。底线是什么？就是不容跨越、不容挑战的存在。插播一下广告，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618的福利活动啊，是8.8元，你就可以足足体验88元的产品。那么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要抓住机会了。活动最晚呢是到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个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电话呢是400-100-7897。平时如果说睡眠像入睡困难、睡不着、睡眠时间短、梦多容易醒，还是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可能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会更容易找上门来。您可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还特别添加有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来帮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呢既能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那么现在呢，美善臣是有限时的福利，只要8.8元，你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啊！收到货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吃上2粒试试看，效果怎么样？这个活动呢是到618当天全部结束，所以大家趁着现在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每个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啊！400-100-7897。眼睛模糊、干涩、会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那下面这份补贴呢，大家可以去领取一下，就是好视力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问题呢，在江苏全省开放了520限时补贴啊，现在是拿出了全新升级的眼贴，让大家感受一下效果。拨打电话400-878-8423购买好视力，可以直接给您多送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呢都可以领取一次。电话是400-878-8323，平时眼睛会干涩疲劳的，有异物。

0: 见光容易流泪的，模糊发雾的，那么大家就可以用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就会觉得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儿也会变得更加轻松。现在大家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就可以给您多送78元的升级版眼贴。50岁以上拨打电话的，额外再给您加赠520专属的豪华大礼包，里面呢是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啊，这些通通都是免费送。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想要改善肌肤状态，抗皱提亮保湿，那这是很多人日常护肤的一个常见的需求，但选择自己适合的护肤品啊，这才是最关键的。可是呢，你要选择适合自己呢，这是需要你去多做研究和功课的，才能找到适配自身肤质的产品。那么5月27号下周三，我们江苏新闻广播618美白抗皱养肤节，是携手深耕院线及护肤领域的合作品牌，结合多年护肤研发经验，针对国人常见的肤质问题研发的护肤品配方，给大家带来成分透明、经过安全检测的护肤好物，拒绝虚标概念的产品宣传。那么这次主推的抗皱系列是有3款口碑产品，跟大家先推荐一下啊，先提前剧透一下。一个呢是咖啡因紧致眼霜，这个眼霜的特殊之处呢，是在于它添加了5%的咖啡因成分，有助于舒缓改善熬夜、作息不规律引发的黑眼圈、眼周浮肿、干纹、细纹的问题。还有一款是视黄醇抗皱面霜，它里边添加了经典的护肤成分视黄醇，有助于舒缓面部细纹，改善肌肤松弛、粗糙、暗沉的情况，适合有抗老需求的熟龄肌人群选择。另外一个是玻色因刺泡精华。这是里边添加有玻色因成分，为肌肤可以补充水分养分，帮助提升肌肤的饱满度，改善肌肤松弛的问题，助力肌肤保持弹润细腻的状态。那么现在大家就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您可以发送关键词9阿拉伯数字9，然后你就可以收到一张二维码，扫码预约5月27号下周三早上7点钟我们开播的这场直播啊。这次的江苏新闻广播618美白抗皱养肤节的护肤好物是经过常规肌肤安全测试，而且采用经过市场验证的成熟护肤配方，所以你不需要再去做那个功课了啊！你直接来这场直播上就可以去选购你需要的产品，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护肤需求来一站式的选购，自用送人都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阿拉伯数字9来扫码预约5月27号下周三的这场直播，这样呢大家就不会错过了。
1: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与深刻洞察力把握时代脉搏。
0: 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怎么样让孩子能够在当下人工智能的时代能够立足啊？应该让孩子学些什么？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家长现在都开始在逐渐考虑的问题了啊。这个 AI 怎么让孩子能够去接触呢？因为未来最值钱的从来不是会被 AI 替代的工具技能，而是 AI 无法复制的人文素养、沟通能力，解决物理世界真实问题的思考方式和实打实的动手能力。这个道理都懂，但是我怎么给孩子铺路，怎么让孩子去提升这些能力？那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在这个暑假推出了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是给孩子提供这些能力提升的一个科创营。它不是普通的兴趣班，先说好，不是普通的兴趣班啊，因为暑假2个月很长，家长都要想给孩子进行怎么样的安排，不是说让孩子来，玩个几天，就反正你接触一下，了解一下，知道个大概的皮毛就行了，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去办这个科创营了。这个营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们不是教孩子当工具人的，不是让孩子蜻蜓点水的看一下就结束了，因为今天你让孩子去死记硬背的最新的编程语言，我们就说最新的当下最快的最前沿的 AI 也很可能可以比你写的好一万倍，明天它就可以把你给撂倒，对吧？这不是我们需要让孩子去掌握的。所以我们不教这些技能，我们要教孩子底层逻辑，教孩子解决问题的核心思维和动手能力，这是让孩子受益一辈子的本事。这个暑假我们推出了四大王牌研学营，家长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选。首先是在今年的春假和五一期间，我们推出过的爆款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个营有多火呢？春假和五一我们都推了，都是秒空啊！因为孩子来了以后，他亲手造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真 AI 机器人，能对话能互动，孩子自己造出来的啊！而且结束之后带回家给你看一看他是怎么打造出来的啊。那么另外今年的这个科创营还有升级啊，我们还有这个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或者是水下机器人潜艇工程营，也是让孩子自己造，造一个能开的真的卡丁车，造一个能下水的真潜艇。另外还有一个叫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啊，这个是孩子要去学北斗定位、低空制造，还要参与无人机打靶、机器人世界杯啊，训练的这是系统的思维、空间的逻辑和跨学科的整合能力。还有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几个，卡丁车也好，水下机器人潜艇也好，还是这个无人机也好，都是孩子亲手做的，全部开回家带回家。所以绝对不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的孩子来玩几天就结束了，这些东西他自己动手造，并且他带回家去啊。那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有一个暑期科创营，大家赶紧去抓紧时间，根据你的选择去给孩子报，或者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也是这个号码，大家可以直接搜索添加好友，你去跟他交流也可以，13291278879。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先锋观察的节目，我是侯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再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骨骼关节是身体里最沉的，湿寒很容易在这些地方堆积起来，出现关节疼痛、肩颈疼痛，一到阴雨秋冬天尤其如此。黑金膏贴的机理为药物适于机体穴位或者患部，发挥药物的通经走络、行滞去瘀、开窍透骨、祛风散寒的功能，从而达到缓解疼痛的目的。这两天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火爆热卖中，使用非常的方便，每次一贴，每贴使用8到12个小时，那体验价格是99块钱5大盒到手60贴，买两组会多送一盒，就是198能到手11盒130多贴，每贴只划到1块多钱。订购热线400710-1900 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迎江南精选，口金迎下江南的江南，迎江南精选。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4: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5: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天热了，超市里边各种粉粉嫩嫩的水蜜桃饮料开始热销了。最近有南京市民向我们栏目反映，卡 康师傅有一款每日 C 水蜜桃

饮料，包装上醒目的标着特选奉化水蜜桃，但是一瓶500毫升的饮料里边真正的奉化水蜜桃浓缩汁儿只有多少呢？0.01克。那0.01克到底什么概念？那实验室里边标准滴管滴一滴水，那一滴水是0.05克，就是说这瓶饮料里边的桃汁含量连一滴水都不到，就只是那一滴水的1/5。这就相当于往游泳池里边滴了一滴茅台，然后那一池子都是特选飞天茅台，往大海里边打个鸡蛋，整个大海都是特选鸡蛋汤，那逻辑差不多吗？东西的确有，但是含量低到这一步，对整杯饮料的风味和品质几乎没有影响。你想，它就那一丁点一丁点一丁点的东西扔到那500毫升里边有什么用啊？而且这款这个饮料的配料表写得很清楚，第一是水，第二是白砂糖，第三是果葡糖浆，第四就那可怜的水蜜桃浓缩汁儿。排在前面的水糖浓缩汁含量并不高，它标注的果汁含量大于等于5%，指的是水蜜桃浓缩汁儿这一类成分，而奉化水蜜桃浓缩汁儿的添加量只是大于等于每升20毫克，你算算账啊，1升等于1000毫升，大于等于20毫克，这桃汁一瓶500毫升含量，也就是大于等于10毫克，那不就0.01克吗？这就像经常那特选5常大米，那结果每只碗里边只有1粒米，或者特选武夷山岩茶，一壶茶里边就几片茶叶，一个道理是吧？面对质疑呢，康师傅的客服也说了，说这奉化水蜜桃的标志呢只是供参考，具体含量以配料表为准，这只是一个宣传。那这种做法是不是合适？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和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有规定，食品标识不得以欺骗、误导、夸大等方式做虚假描述，当特别强调某一配料的时候，那你必须要标明它的具体含量。我们记者也采访了律师，律师也认为这个是利用奉化水蜜桃这个地理标志品牌作为卖点，但是它只添加了极其微量的成分，极易让消费者误解，这已经涉嫌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那消费者有权了解商品的真实情况啊，你说咱普通人哪个消费者他会看到那个大于等于20毫克每升，他会仔细去换算成0.01克来理解啊？所以他这种标注的方式就是不透明，实际上就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注意各位啊，这一次我们节目所报道的问题不是康师傅第一次陷入这种概念添加的争议，之前那个剁椒鱼片汤面，剁椒鱼片汤面也被媒体指责用淀粉小鱼图片来这个替代真鱼片，当时也有律师认为这是虚假广告。更早之前选用优质水源的宣传也曾经被指责是构成欺诈，你看这不是头一回啊，这一次次损害的不单是消费者权益，也损害是你的品牌信誉。所以监管部门有必要介入调查，给大伙儿一个交代，既是对消费者的尊重，也是对一些大品牌的提醒。你不要觉得自己名气大，名气越大越要遵守规矩，是吧？对消费者来讲，他只会看配料表嘛，也要学会看配料表。怎么看？首先，这个产品名字里边带有饮料这俩字儿，通常不是纯果汁。其次，配料表的成分按含量高低排序，你要想喝纯果汁就认准配料表里边只有水和原果汁，而且果汁排在第一位，它是按那个含量的高低顺序排的，知道吧？国家标准规定只有果汁含量100%才能叫果汁，数值低于100%的本质上都叫饮料。所以各位下次再看到什么特选呐、精选啊，就这些字儿，先去翻翻它的配料表，看清楚再
花钱买单儿，这样我们不容易交智商税呀。你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5月20号，南京市上线了一个很实用的阳光物业平台。哎，这个平台实用在哪儿呢？以后业主啊，不用跑腿，不用扯皮，只要在微信里边搜索“房帮宁”，点开阳光物业小程序，那你所在小区的老底儿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打开那个“我的家园”，包括你家所在小区的维修资金还剩多少钱，你个人交了多少，用了多少，产生了多少利息，实时进行更新，秒级查询。大家知道以前这笔钱业主们都稀里糊涂，像肉包子打狗一样，现在每一分钱都在业主们的眼皮子底下。那不光是钱啊，连小区物业的底细也藏不住了啊，包括哪个开发商建设的，哪家物业在管，签的合同是什么条款，业委会那几位是谁，都能查得清清楚楚。最绝的是什么呢？是它有一个一键通的功能。啊，这个一键通功能什么意思呢？就比方说以前咱们家里边漏水啦，是吧？这个灯坏了，你找物业好像挺难的，但不是所有物业，有一些小区对物业服务跟不上，你找他办个事比登天还难，电话要么占线，要么就始终没人接。哎，现在这小程序有一个快捷入口，直接连通物业经理，你呢提交一个诉求，系统会自动派单。而且这回规矩立得死，什么规矩？就是物业公司必须得在24小时之内接单，3个工作日内必须搞定请的这个销单，干得好不好最后是由业主来打分。那要是物业还是拖拖拉拉没点动静，政府主管部门在后台盯着呢，年底考核直接扣分。啊，遇到一些物业管不了的麻烦事啊，比方说这个违章搭建、噪音扰民，也不用瞎投诉，系统会自动识别，生成工单转给执法部门。所以你看，他从提报到处理到执法到评价，一条龙闭环，不会存在踢皮球了。当然，目前这个功能啊正在分批开放，有的小区呢，暂时还没有开通，那还得继续等。那要是你发现自家信息有误或者数据缺失，小程序里边有一个数据纠错的浮窗，点进去提交申请，审核就立马更正了。哎，总之就这个阳光物业啊，就是把物业从管理者变成服务者，以后你再想糊弄业主越来越难了，因为手机一点进去大伙儿都清楚都明白，大家都来围观了。实际上就这个阳光物业平台就是用技术手段打破了长期的信息不对称，物业管理的不少纠纷就是因为数据不清楚嘛。你说维修资金的去向、服务标准、责任主体不知道，而这个平台就把所有问题都公开了，包括每一分公共收益都在阳光底下，遏制了以前的糊涂账。另外，过去业主投诉经常是物业不理，没办法，新规定也设置了，你看24小时接单、3天销单，这是硬性的时效啊，而且处理结果跟你这个考核挂钩，这就倒逼着物业从被动应付转向主动服务，是吧？说了半天这平台确实不错，但是关键还在于能够真正落地。哎，现在分批开放这个节奏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如果是全面的覆盖，就是它的覆盖面还需要有时间来等待。但是总体来讲，这个平台不单是一个查询工具，也是一次基层治理的数字化启蒙。它呢，告诉了所有物业企业，在算法面前，以后你还想捂盖子，还想悄悄摸摸的，那就很难生存了。好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困扰了人类80年的著名数学难题被 AI 给解了。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最近内部搞了一个通用推理模型，自主解决了保罗·埃尔德什在1946年提出的平面单位距离问题，这是人工智能历史上第一次完全自主解决一个数学核心子领域著名的公开问题。这个题目具体来说怎么回事呢？过去几十年，数学界普遍认为啊，基于正方形网络的构建是最优的。在平面上放置 n 个点，最多能产生多少对距离恰巧为一的点呢？这个广播里面讲一句，如果您能懂了，就是天才级人物了啊！但这个不重要，您就记得这题目非常难。过去呢，人类有一个朴素的想法，现在人工智能告诉你这个想法是错的，它通过更高维的对称性的代数数域在几何空间里面硬生生的搞出来了一个不符合人类直觉的单位长度差，而且这个居然是对的。此前 OpenAI 曾经放过乌龙啊，七个月之前 OpenAI 他说GPT-5 解决了一个数学难题，最后被证明呢，其实是模型在网络检索的时候把一个文献啊找出来又重写了一遍。学术
0: 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风湿关节肩颈痛，谁说贴膏药没有用？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传统老式膏药，18味中草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缓解多种原因引起的肩周、腰椎间等问题。体验价格99块钱5大盒，订购两组再加送一盒，一共130多贴才198，一贴才划到1块多钱。400710-1900，400710-1900。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
5: 北京时间14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杂志上，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21号晚就其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名义发表道歉声明。此前，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该。

0: 节目内容称其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据了解，该电视台已删除相关假新闻报道，并重新制作发布了由韩国国土交通部编制的关于外国人购买韩国房地产统计数据的节目内容。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引发民主党抗议。美国媒体报道说，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本党部分议员缺席，加之个别议员倒戈，可能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此举引发民主党不满，共和党方面则宣称推迟投票是为了给当天缺席的议员保留投票机会。洪都拉斯北部21号发生两起武装袭击事件，已造成24人死亡。另据洪都拉斯警方通报，同一天，科尔特斯省奥姆阿市靠近危地马拉边境的地区发生另一起暴力事件，目前已造成5名警察死亡。据洪都拉斯媒体报道，洪北部部分地区长期受土地争端、毒品贩运和武装犯罪等问题影响，多年来谋杀、强制驱逐等事件频发。
1: 大家好，小江给您说天气。未来3天我省多降水，具体来说，明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8至29度，其他地区26至27度。提醒大家，雨水时常出没，出行要常备雨具，早晚需要添衣保暖。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就是本档即时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即时资讯编辑倪恩泉、邹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节目。

0: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2: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3: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2: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1: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4: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5: 我是董明。
4: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啊，是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向今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我们的嘉宾进行提问的话啊，现在开始两种互动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

0: 蓝鲸主播号，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的帖子了啊。那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帖下面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是请到了专家周当中的一位院长周当中的一位院长，这位院长也是泌尿外科的专家，所以大家今天有任何关于泌尿系统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在大蓝鲸或者在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号留下您想要咨询的问题，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今天的院长来帮各位解答。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赶快进入到今天名医云诊室院长周特别节目了。在今天我们的院长周特别节目当中呢，是邀请到了一位

诊室节目，因为本周是我们的院长特别周的一个节目啊。今天请到的院长呢，是来自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许冰院长。那许院长呢，是长期在关注泌尿系统肿瘤和结石等方面的一些疾病，尤其是前列腺癌的早期筛查。如果各位有泌尿系统方面的疾病呢，现在开始都可以来向许院长来提问了。后半段我们继续回来。

0: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5: 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
6: 着。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5: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4: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7: 各位好，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8: 我是董明。
7: 今天名医云诊室呢，依然是我们本周院长周特别节目啊，当然也是院长周的这个最后一期。对，下面我们来看到的是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专家啊，是来自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许斌院长啊。许院长呢是长期的是从事了泌尿系统肿瘤及结石等方面的诊治，非常有经验，尤其是在前列腺癌的早期筛查、精准诊断和个体化治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所以今天大家有任何和泌尿系统方面的问题，或者前列腺方面的问题，那现在开始呢都可以来向许院长提问了。因为刚刚在广告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已经有不少朋友啊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发来了问题，我们再一次把联系方式告诉大家一下啊。首先第一种方式，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记住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板块，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在节目帖上面的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8: 在节目之内，大家可以通过提问把您的问题完整的描述清楚，年龄、性别、具体的症状，如果有影像报告，医生给到您初步的这个诊断结果的，也可以把它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在节目之内会请每天的专家来帮各位解答。那如果在节目之外呢，您这个问题发给我们，我们依然会通过我们过往的做客过我们节目的专家来帮大家去进行回复。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9: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 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7: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到徐院长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前列腺疾病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因为刚刚我们也说了，广告过程当中有不少朋友都发来信息啊去咨询，那下面我们先来回复几位听众的问题好不好。
8: 有一位听众这么说，他说，徐院长您好，我是男性63岁，只要天气转凉了，白天基本上1.5小时就要尿尿一次，这是尿频吗？晚上一般起夜2到3次，是否跟我之前体检前列腺增生有关系？想请徐院长来进行解答一下。他给我发了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超声的影像报告，报告提示是双肾结晶前列腺增生，他这个状况是不是跟他的这个前列腺增生有关系？
2: 对，其实我们怎么来定义尿频，并不是说1.5小时上厕所它就是尿频。尿频呢是每次尿量少厕所多称为尿频。那一般来说呢，这个如果每次因为喝水多，它这个排尿的次数也会增加。
8: 对，
2: 那其实1.5小时呢，如果你喝水多，那每次尿量不少，那这个应该不能称为尿频。然后另外呢，2到3次的夜尿呢是稍微多一些，一般来说我们夜尿增多定义为晚上正常的是0到1次，超过1次以上我们2次其实也不能说是多严重的这个状态。但是这个症状到底需不需要治疗，其实呢这个因人而异。那如果说呢，这个1.5小时去上一次厕所，并不让你苦恼，或者说并不对
8: 就正常状态
2: 对，并不对你的生活造成这个影响，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不需要去治疗。那如果夜尿2到3次，我起来上个厕所，马上又能睡着，对我的这个精神状态没有影响，那这种呢也暂时不需要治疗。但是呢，不治疗不代表说去不关注。
8: 对，
2: 那我们需要做的，刚才也讲过了，这个可能前列腺肿瘤指标是正常的，然后 B 超呢没有什么递回声，那直肠直诊没有问题。那如果只是前列腺的这个增生，那首先呢，可以讲这个症状应该说是一个比较轻度的这个症状。我也是建议到医院呢，它有一个叫国际的这个前列腺评分标准，那我们去按照这个评分标准去打个分。那其实网上也可以下载。那这个标准呢，如果是处于一个轻度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大部分是需要做一个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变和饮食的调整。那比如说我们不能去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辛辣刺激的
8: 火锅不能吃，
2: 对，咖啡对吧，然后喝酒、吸烟，这些呢都是对这个有刺激性的食物。那这种呢可能会引起这个膀胱的刺激症状出现，那就会尿频。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也可以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我睡前就不饮水。
8: 哎，这个我想问您一下，徐院长，就是大家正常说就睡前1.5小时之内就不要饮水，这个是科学的说法吗？
2: 这个呢，就是我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这个呢因人而异。那比如说晚上我就不吃稀饭了，那比如说我6点钟吃饭，那我就吃点干的，不要喝一碗汤，也不要去喝大碗的稀饭。那这种呢，你如果说你本身夜尿就已经2次以上了，然后我在6点钟吃饭的时候再喝一大碗汤或者是稀饭，那这个时候呢必然会带来你夜间那个排尿的这个次数会增加。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减少这个6点钟以后的这个液体的摄入，对于减少夜尿的增加是有帮助的。因为夜尿呢比较容易导致这个睡眠状态的不足。在老人呢，很多老人他确实是有这个睡眠质量差的这种情况，
7: 醒来可能就睡不着了，上个厕所。
2: 对，所以这个的是因人而异的，也是一个个体化的过程。
7: 好的，谢谢徐院长。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今年46岁，他说平时呢排尿要等待，非常严重，小肚子有点胀痛，在医院呢检查了血膀胱的肌电图说啊，这就是一紧张或者说就是有人的时候会更尿不出来，说可能是跟这个神经方面有关系啊，有可能是神经有问题，然后呢就开 开了一个月的药，他发现呢，吃了药

0: 啊，也没什么效果，而且是一紧张或者有人他就更尿不出来。那我们先看一下他吃了哪些药啊，有甲钴胺片，有伊帕斯他片，还有盐酸坦索罗星缓释胶囊。另外呢，他还给我们发了一个他的一个 B 超图，我们来看一下。B 超的当中是显示说双肾有囊肿啊，这个囊肿呢右侧是31×29毫米，左侧是27×27毫米，还说它前列腺稍大，那前列腺大小呢是40×30×24毫米。另外还有一个超声提示是说膀胱残余尿量约为60毫升，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学长。
1: 对，其实这个患者主要就是46岁，这个年龄呢其实刚才提到的就是并不是前列腺肿瘤高发的这个年龄，然后从他的症状上包括会阴部的小肚子的疼痛啊，包括尿频还有排尿困难的这些症状呢，其实还是比较符合前列腺炎的这么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症状。因为长期的前列腺炎呢，它可能对这个患者的这个精神压力会导致一定的影响，所以呢会出现这个有人啊或者紧张啊，会导致这个排尿更加困难的这种情况。那因为前列腺炎呢，它的治疗一定是一个系统的治疗，它绝对不是说我吃一种药吃个一个星期它马上就可以完全痊愈的这么一个疾病。因为它是一个盆腔的一个整体的炎症的一个综合症，它不只是前列腺的炎症了，那它这里面会带来膀胱的这个刺激症状，也会带来盆腔的肌肉的痉挛，那同时呢它也会导致这个患者的这个睡眠的情况的这个下降，导致精神更加的紧张，那甚至出现一些神经躯体的这些症状。那这个时候呢其实需要一个综合的这个治疗。那综合的治疗呢其实包括我们的这个刚才讲到了这个刺激性食物尽量不去吃它，这个就是一个生活习惯的改变，这是首先是第一位的。那第二个呢就可以做一些物理的治疗，包括理疗啊，对吧，温水的坐浴啊，包括一些针灸啊等等，这些中医的方法，刚才也提到了中医很重要，那在这块它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那另外呢，针对一些前列腺的药物，其实已经吃上了坦索罗星啊等等这些药物，可以缓解盆腔肌肉的痉挛，这也很重要。那另外一个呢，出现一些神经躯体的症状呢，其实应该到这个神经精神心理这样的一些科室呢，进行一些药物的调整。那如果说有失眠等情况的一些安眠药的使用啊，还有一些抗焦虑药的使用啊，对于这个疾病的康复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需要一个综合的治疗。那综合治疗的这个时间往往是以月来计的，那甚至有的人他的治疗需要以年来计，并不是说这个疾病对人的身体的影响有多大，它其实是个良性的疾病，甚至是一个慢性的这种炎症，其实对人的身体寿命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呢它比较影响这个生活质量。
0: 对，
1: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针对生活质量的这个治疗很重要，比如对症处理，如果疼那我们可以用一些止疼药，那这个时候呢对于患者的这个精神状态的改变有很大的帮助。对，
0: 那像咱们中大医院就是在我们说到的在前列腺方面或者说是内分泌科这个治疗方面有没有多学科门诊的这样的一个？
1: 对，我们有这个从肿瘤各方面，我们有这个泌尿系统肿瘤的多学科的专家门诊，那我们也有疑难病的这样的一个
0: 多学科的
1: 专家门诊，都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
2: 对，
0: 好，
2: 谢谢
0: 许院长。
2: 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是男性，90岁，他说许院长刚查出前列腺癌，暂时没有什么症状，医生说这个癌发展比较慢，年龄大建议观察，他配了利尿的药，他想问您一下许院长，如果不治疗病情会怎么发展，以后要怎么注意。他给了一个报告单给我，这报告单上面写的一个是应该是血清的报告单，他总前列腺特异抗原是 51.395， 要比原来参考区间小于4要高很多，他还有一个 PPSA 也就是 TPSA 他是 0.08。 恰想问你一下，就这个老年人这个情况如果不治疗的话，
1: 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前列腺癌的总体的治疗上面确实分为几种，就是比如说一些高龄的或者是有治疗禁忌症的这部分患者呢，他如果属于一个低危的前列腺癌，低危的前列腺癌它是有定义的，那 PSA 小于10，对吧，格里森评分3+3、3+4这样的病人呢，或者是T27以内的这些，那我

0: 们认为它是低危的，就是低危什么意思，就是发展比较慢，那不容易出现进展。
1: 嗯，
0: 那如果是年龄比较高，又考虑到治疗相关的并发症，那我们可以观察等待。那观察等待呢，它是一种积极的治疗方式，就是定期查磁共振啊等等等等，一旦有进展马上要治疗。
2: 嗯，
0: 但是呢这位患者呢，他的 PSA 已经到50了，一般来说这个属于一个比较高危的患者了。
1: 嗯，
0: 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做过活检或影像学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像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应该要做一些干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高危的话，他的 PSA 越高，他的这个患者进展的风险也是越大的。
2: 嗯，
0: 那进展呢，一旦说不治疗，他进展以后出现骨转移或者其他器官转移的这个风险，就会出现明显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症状。
1: 嗯，
0: 那一旦出现症状以后呢，这个生活质量明显下降，患者的预后呢也明显下降。所以呢，针对这样的患者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还是需要治疗的，
1: 需要治疗，
0: 要干预的。那只不过这种干预也分好几种。那有一些单纯的内分泌治疗，就非手术治疗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手术治疗的，或者说粒子植入怎么相对来说保守治疗一点的这个治疗方式，其实都是可选的治疗方式，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那首先还是需要去明确诊断，然后另外一个要判断，精准判断它的分期，然后再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治疗。
1: 嗯，他这个应该检查出来的时间应该是今年的6月份，因为他是地方医院就检查出来的，他这个年龄也很大了，所以按照刚刚徐院长说的这个治疗方案，我就是如果您想要去积极去治疗的话，也可以到我们南京来去看一看啊，去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也可以去找徐院长去帮您去评估一下的，应该要把本人带过来，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2: 嗯，
1: 好
2: 好的，谢谢徐院长。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我去年呢是在省人医做了前列腺切除，现在呢偶尔会出现遗尿的现象，然后呢不受控制，想请问一下，这是属于手术的后遗症吗？
0: 一般来说呢，在做根治性前列腺这个切除以后呢，患者会出现短期的这个尿，我们叫尿失禁的这种情况，然后通过提肛训练啊等等，但是呢依然有3%左右的患者呢会出现长期的这个尿失禁。但是呢因为根据这位患者的描述呢，他讲有这种偶尔的啊，或者是这种就是尿小便不能控制的情况，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评估它大概这个量有多少。一般来说2块尿垫我们都认为是正常的可接受的范围。那如果超过2块尿垫了，那我们就应该去看它是跟这个比如说我们压力有关的，比如说走快走啊，
2: 提重物啊
0: 咳嗽啊，打喷嚏的时候出现的加重，这种的都是跟压力有关的，压力性尿失禁这种都是可以接受的。那如果是真性的尿失禁，就是跟这些都无关，它一直就小便不停的往下滴，那这种真性的尿失禁呢，它就属于相对来说术后就是3%里面的这一类的。那这里面这一类患者其实还是有其他的治疗方式的，包括男性的尿道悬吊手术啊等等。那这个需要评估。那如果说是真的是很少量的话，我觉得不需要去干预它，但多做提肛训练，也可以借助磁疗啊或者是针灸啊，
1: 中医的
0: 方式，中医的方法，
2: 是的
0: 都可以。
2: 因为他这个手术是做了刚好是一年嘛，去年11月份到现在，其实接下来可能经过这种就像您说的外界的一些就是锻炼或者一些物理治疗的方式，可能他也会有所缓解，可以先试一试啊。
0: 是的、
1: 好，我们继续再看这位听众，他说徐院长您好，本人男61岁，有尿等待、尿分叉、尿线细等症状，夜尿2到3次，偶尔特别是尿鼓足时小便比较顺畅，有时下腹按压有轻微的疼痛，这种症状已经持续4到5年的时间了，最近几年体检 PSA 都小于1，想问您一下，就这个如何治疗？
0: 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说他的这种症状对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困扰的话，我觉得可以不治疗去做一些生活情况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的调整。那如果说这个确实影响到生活了，那特别是排尿困难这块比较严重的，那我们可以说用一些药物的治疗方式都可以。但是他在就是尿量比较多的时候呢，排尿比较顺畅，那这个时候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行为上的调整。那比如说我可以稍微有一点憋尿的情况，然后等到尿比较胀的时候再去排。那这种调整往往对绝大部分人是有效的。
1: 就是先调整一下生活习惯，然后呢再看看按照您刚刚就那个所描述的这种方式，先体验一下自己在这个尿的过程当中是否

0: 可以能够做得顺畅。
1: 对对对，
0: 如果还是不行，可以到医院来就去稍检查一下、啊、
1: 对对对、
0: 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呗，就是院长目前在我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门诊时间，因为院长比较忙，他只有周三的下午是上门诊的啊、所以大家想要到中大医院来去挂院长的这个院长号的话，记住啊，周三的下午。
2: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回答问题。今天确实问题还挺多的。这位朋友他说：“徐院长您好啊，是51岁。他说呢，每天早上起床第一次尿呢，总是有一点浑浊，像有白色粉末一样，而且经常尿完了，可能还有几滴尿啊，就是尿不尽。那如果有的时候呢，他听到放自来水的声音，还会不自觉的就想尿，会滴尿。那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如果想要去治疗的话，该怎么去治疗呢？”
3: 这种呢，往往都是早期前列腺增生的一些表现。早起的以后呢，其实经过一夜，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饮水，所以这个尿液呢稍微有点沉渣，也是属于正常现象。因为尿液本身就有沉渣，那多饮水以后呢，这种沉渣因为稀释的关系就观察不到了。那这个里面呢，我们要讲的是，就是有沉渣不要紧，那可以去查个尿常规，看看里面有没有问题。比如说有没有白细胞啊，有没有红细胞啊等等这些情况。另外呢，前面也讲到了这个前列腺肿瘤指标的检查呀， B 超啊，这些作为每年检查的一个标准，如果每年体检的时候都做过，那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沉渣呢，在往往在一些泌尿系统肿瘤里面可能会存在啊，包括这个膀胱肿瘤啊等等，尿路上皮肿瘤的时候，有时候沉渣会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给予一定的重视。那如果说正规的这个检查以后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呢这个也没有什么。另外呢，听到水声然后会出现这种对想排尿这种情况呢，在绝大部分前列腺增生的患者里面都存在。那这个呢就是说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还是一个先做一个自我的调节吧。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听到如果有这种感觉，但是我事实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尿，那我其实是可以强制自己做一些憋尿的。那我比如说我不到一个半小时，不到两个小时，我可以不去上厕所。那这个时候作为一个行为的调整，那可以改善就是这种条件反射。对，
2: 好，谢谢徐院长。
0: 好，请问一下徐院长，男性45岁，夜尿频繁，每晚3次，服用盐酸坦索罗星半年效果不佳，目前改用可多华1周，夜尿好转，夜尿1到2次。他想问你一下，后续是否要长期服用可多华？前列腺增大伴钙化灶，今年超声前列腺体积大小是43×34×35，大概是这么一个简单的。
3: 45岁的这个男性，一般来说前列腺这种炎的可能性比较大，夜尿3次左右呢，往往可能不知道他有没有这种饮酒啊，这种
0: 就是饮水量多的这个。
3: 对，饮酒有时候会加重这个夜尿的这个次数。对。可多华呢，它是一个进口的多沙唑嗪，所以呢，它可能会对这个，有的人会对这个药敏感一点，有的人会对另外一个药敏感一点。那如果说觉得这个药是有效的，我们倒建议先吃一段时间，把这个症状控制以后呢，尝试来减药以后再观察能不能好转。但是从这个年龄来看，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一个生活状态和生活习惯的改变是很重要的。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它往往会对全身造成很大的影响，不只是前列腺了，包括免疫状态啊，个人精神状态都是一个很好的，所以还是要调整。
2: 我们下面再来看到一位啊，这位朋友呢是帮他的父亲问的。他说他的父亲呢今年85岁，2年前在南京查出了前列腺癌，但是因为年龄偏大就没有做手术。现在呢在当地医院是每3个月打一针，目前来看情况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偶尔有的时候会有尿不出来的情况，然后挂挂水就好转了。想请问一下徐院长，他这种情况后续还需要什么治疗吗？
3: 一般来说呢，我们这个前列腺癌做内分泌治疗以后呢，都会出现前列腺的缩小，往往前列腺相关的症状，比如说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的情况都会改善。因为没有说是大概治疗多长时间了，但这个里面还是要提醒一下，应该去做一个定期的复查。这个复查呢，不只是查 PSA， 有很多时候患者只关注前列腺肿瘤指标，在治疗以后这个肿瘤指标维持得很好，
2: 对，
3: 但是没有去关注影像学。那这个影像学包括这个全身的 CT 啊，包括全身的骨扫描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肿瘤指标在一定正常

0: 的范围内，但是有可能影像学会出现进展。那比如说局部的前列腺从原来缩小，然后又再长大，那这个时候导致症状的加重。那反复的这个尿路感染呢，往往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1: 嗯，
0: 它是因为结石，还是因为前列腺梗阻以后导致残余尿增加引起了这个感染？我觉得呢，应该在当地的这个医生啊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这个检查。
1: 是的，所以他发来的是一个检验报告单，上面确实他是只做了 PSA 的检查，结果他都是在一个正常的参考值之内的，是那就是建议他还是要去做影像学的检查。
0: 要做的影像的检查不能少。
1: 好，谢谢学长。
2: 我们因为这个时间的原因啊，就是还有一些很多朋友的问题呢发给我们了，我们待会儿在节目之后啊请许院长来帮大家回答一下。因为也知道学院长，就是这个星期啊，就10月22号也是我们世界男性健康日嘛，所以呢我们也在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也希望学院长能够跟我们全省所有的这个男性同胞们啊，就是也借助今天院长周最后一天，院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样一个嘉宾，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一些我们男性健康的一些最后的总结的小知识。
0: 其实这个男性啊，在这个现在这个压力比较大的社会承担了很多，但是男性健康日呢，其实大家其实关注的不是那么很多。那男性健康呢，其实是泌尿外科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块。那前列腺呢，尤其是男性特有的器官，它在这个男性的这个健康里面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它不仅在比如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不仅呢引起相关的症状，那其实也对于这个家庭的和谐也好，还有对于这个家人的这个心情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都非常关注这个前列腺相关的疾病，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围绕着这个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呢，也展开了非常多的前沿的基础和临床的这个研究。大家有相关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中大医院的互联网医院上面来做一定相应的咨询呢。当然这个很多时候呢，现在我们都有这么非常好的多学科的团队啊，在肿瘤的这个不管是早期的还是中期的还是晚期的这个肿瘤，有很多临床实验。那在这之前呢，我们都会做一些多学科的讨论，来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些比较疑难的这个问题。那对于一些良性的疾病呢，也有很多治疗的方法，也理念上面的多学科的，这样包括我刚才讲到了怎么跟中医结合、中西结合，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在这样的日子里呢，我们也希望为广大这个男性同胞呢多做工作，那为大家的这个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
2: 谢
1: 谢
2: 许院长。
1: 许院长今天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分享。你看，从前列腺癌的精准筛查诊断到个体化的治疗，其实归根到底还是要提醒各位，他们的防治都是离不开早发现早干预。好了，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我们下周再见。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白天呢，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24号呢，全省有较强的降水过程，其中淮河以南的西部和淮北的中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暴雨。今天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25到26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0到21度，其他地区18到19度。全省的偏东风4级左右，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22度到23度。来关注省内新闻。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江苏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44万亿元，同比增长 21.7%， 其中呢，出口8631.2亿元，同比增长 17.9%， 进口5776.8亿元，同比增长 27.9%。 南京房管部门介绍，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项目已经正式启动。今年补贴项目按电梯层数实施差异化支持。9层及以下的每台补助10万元，10层到18层的每台补助15万元，19层及以上的每台补助20万元。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随着一系列宏观政策深入实施，我国市场供需关系有望进一步改善，预计物价将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 1.2%， 连续三个月保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连续两个月保持上涨，这反映出了相关领域的需求变化。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四月份，国铁集团牵头成立发起了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到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的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四个月，铁水联运完成了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的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四个月累计开行了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了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的有利，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的运量同比增幅均超过10%，为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来关注国际，法国政府21号宣布推行新一轮的补助措施，以减轻燃料价格上涨给民众和相关行业带来的经济负担。相关的措施呢，总体成本预计为7.1亿欧元。根据方案，对渔业和农业部门的援助将延长3个月，低收入长途驾车的通勤者补贴上限由50欧元提高到100欧元，企业为员工发放燃油补贴的免税额度将由每年的300欧元提高到600欧元。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当天表示，法国经济目前总体保持稳定，预计呢石油价格将在夏季结束以前维持在于当前相近的水平。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邹琦，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好消息，四月福运加码，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 3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 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三、组选六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47岁男子啊，网恋60岁女友，被哄买房呢，还当上了公司法人啊。奔现以后发现啊，对方有老公，目前呢已经被女方拉黑了，说理说法来解其乏力。女子下楼啊扔个垃圾，虚掩着房门，结果呢回家发现啊家里被安装了隐蔽的摄像头，吓出了一身冷汗呢。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朱俊律师，江苏里湖律师事务所董自磊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3: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47岁男子网恋60岁女友啊，被哄买房，还当上了公司法人。奔现以后发现呢，对方有老公啊，还有孩子啊，目前已经被女方拉黑了。这男子说呢，原以为遇到了真爱，结果啊，背上了一身债呀。来，今天我们来聚焦此事，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朱俊律师。朱律师您好。
4: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5: 开封47岁男子陈先生此前从未谈过恋爱。2023年网恋结识年过60的小梅，二人长期网恋，互称夫妻。陈先生深陷其中，认定遇见真爱，线下见面还赠送黄金首饰，随后专程奔赴杭州相伴。相处后，他发现小梅隐瞒已婚事实，早已组建家庭。陈先生称知情后仍未抽身，还被对方哄骗，以自身名义帮其子女买房，背上60多万房贷，还莫名成为公司法人。如今房贷断供，陈先生无力偿还，还遭对方拉黑。小梅母子拒不承认相关事宜，见陈先生要报警，才答应出面解决问题。目前警方已介入调解处理。
0: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可以在大蓝鲸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听，也欢迎大家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产品啊。好，那么首先呢，朱律师，我们来讲一讲是什么，就是按照这个陈先生的说法啊，小梅用陈先生的名义给他的孩子买一套房，房子的首付和65万房贷啊，哎，不需要陈先生去还。你看看啊，然后呢，小梅的儿子说了，说房本上名字是陈先生，现在没人住，否认啊，说给什么这个让陈先生买房等等等等否认，就这什么样一个操作？显然就这两人的话，应该是陈先生这个说法更可信，对吧？那小梅母子俩这个做法啊，涉嫌诈骗吗？当然很奇怪，你看房子房本上写的是陈先生的名字，是不是？但是呢，你看啊，房子首付啊，65万房贷不需要陈先生付，房子他们住，这个到底怎么看这行为啊？这操作？
4: 这个操作的话，仅就这种借名买房的行为，如果真是陈先生所说的是借名买房，很难构成诈骗。但是呢，目前这个房产登记在陈先生的名下，我们也判断啊，仅就目前的信息来判断，大概率可能陈先生说的会属实，因为他声称对方是支付了首付和65万房贷，那这个是可以查询的，这一点是不可能是造假。所以呢，如果陈先生所说的属实的话，那么这一点对陈先生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如果断供了，银行会找陈先生来还贷的。
0: 嗯，您认为他不是一个诈骗，就这个很奇怪，这个操作是借名买房是吧？房子属于陈先生，然后呢，首付啊，65万房贷不用他还，等于小梅的这一家人去还，他们来住，那他们图啥？你看看这意思，我们这个有人打一个问号，为什么这么操作？是不是啊？
4: 不排除这背后涉及到你比如说限购啊、限贷的这些政策，比如说小梅或者他的儿子是否符合这种限购的政策，或者包括限贷，他是否符合那种去做这个银行贷款的这种满足，能够满足这种条件。那如果说他是因为限贷的政策自己不能去做这个贷款人的话，那可能找到陈先生以他的名义去买房，这也是不排除的
0: 啊、哦。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啊，所谓的借名买房啊，但是他们这个所谓就是长期的霸占呐、啊、居住啊，就这个啊，这个也不叫侵占，这也够不上，这块也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是吧？这个房产、
4: 目前来看应该是不构成的
0: 啊、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这个环节似乎处罚就没有，是不是？处罚就没有房子这块。
4: 仅就这个环节的话呢，是一个民事纠纷。只不过陈先生这个后面如果是断供的话呢，他可能会要承担。你比如说银行起诉我不能够还够那个这个偿还这个房贷的话，那陈先生有可能败诉，一旦败诉，有可能会失信，被这些人名单会列进去，占你高消费啊等等，会有一些经济损失
0: 啊。陈先生已经是断供了，还不上了，然后呢，小梅已经把他拉黑了啊。这样的情况下，因为房子登记在陈先生名下，但是呢，你看这个首付啊、还贷啊，都是小梅他们去操作的。那这个还后期还是应该陈先生去还这个所谓的这个供是吧？就是这个贷款。
4: 从法律上来讲，应该是陈先生去还。如果陈先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房子跟小梅之间真的有协议，或者说。

0: 哪怕是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真的是借名买房，那么他陈先生啊，就是说这个出现了损失以后，就说银行诉他，对吧？冻结了他的工资卡啦、银行卡等等这些。那陈先生想要挽回损失的话呢，收集好了证据之后，可以去起诉小梅，要求他赔偿他的损失。但是前提是他有证据证明双方真的有约定，是一种借名买房的关系。
1: 嗯，那这个约定如果是口头呢？没有用是吧？很难举证。
0: 如果是口头的话，那没有证据证明就很难。如果口头有录音也行啊，但是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就很难证明这个是代持的行为了。
1: 嗯，如果有些聊天啊、微信啊，这可以啊。
0: 可以形成证据链来证明。
1: 对，如果是代持，什么意思？就是我可以起诉啊，这房子最后会怎么样一个结果？如果是代持的话，结局会怎么走向啊？
0: 如果是代持的话呢，正常的思路会是这样，就是陈先生断供了以后，银行起诉陈先生，然后一个一系列执行过程，最后给陈先生带来损失，然后陈先生起诉小梅，陈先生起诉小梅或者说小梅的儿子，证明他们之间有代持关系，要求他赔偿他之间的损失。所以这个代名就是这个房产这个环节，目前对陈先生其实确实很不利，因此我们要提醒大家，借名买房一定要谨慎，尤其是现在房价和以前不同了，这种情况下借名买房的时候更要谨慎了。
1: 哦，只能主张损失这块，然后房子还是归陈先生是吧？如果说哈，这个
0: 因为陈先生要想起诉说我这是借名买房，我要求把这个房产回归给小梅，这一点是很难的，在法律上很难走得通。
1: 哦，房子归陈先生，然后陈先生管，对方要求赔偿，是这个意思吗？就代持这块儿，
0: 哎，由此带来的损失可以要求赔偿。哦，我们国家民法典有规定吗？物权公示原则，以不动产登记簿登记的发生这个效力的这个登记为准吗？
1: 嗯，好，这是第一个大环节啊。还有，小梅呢还把陈先生包装成一个大老板，让他成为一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啊，说通过公司贷款下来以后分给陈先生一部分。但实际上呢一分都没有分啊，然后呢就变更到陈先生名下这个公司啊，就注册地址记者去查了一下，根本就没有这个公司，像一个骗局，是不是像一个骗局？那这个就法律的风险啊、陷阱啊就很大了，这个您讲讲有什么样的后果？说这样的话，
0: 这个所谓的包装啊，这个大老板的包装确实又是另一个法律陷阱，也就是我们经常会称叫挂名的法定代表人。因为呢从公司法的角度来讲呢，法定代表人是对外代表公司的，通常呢他要对公司的行为承担相应的一个法律后果，你比如说民事责任啊、行政责任，甚至包括刑事责任。打个比方，公司要涉嫌到这个单位犯罪的话，法定代表人可能也会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甚至说公司的民事责任、民事上的债务，也不排除法定代表人也要会受到牵连，甚至包括欠税呀、执行案件呢，法定代表人还有可能会面临限制高消费啊、列入失信名单、个人征信受损等等，这些严重的后果都是有可能的。
1: 太多了，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是吧？太多了，
0: 对，
1: 全套等于是
0: 承担后果。
1: 嗯，但是他这个公司地址根本就不存在，就是那个地方根本就不是公司的注册地址，这个其实不影响他已经成为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所要面临的
0: 民事行政。对，因为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做过登记备案了。
1: 哦，跟他这个地址在不在呀，对不对得上号没有关系啊。
0: 是的。
1: 那他如果觉得我太冤了是吧，我怎么样去掉这个法定代表人，我不想当啊是吧，这个怎么办呢？啊，有办法吗？
0: 这一条的话呢，这个过程也会比较难啊，也比较难，但是现在确实有了这个新的法律路径。这一条的话，那个陈先生呢首先可以给公司发函要求变更法定代表人。如果公司配合的话呢，可以直接到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变更登记。但是如果公司不理他，根本不配合，现在小梅把他根本就拉黑了，他也可以起诉到法院。我们2026年1月1号开始实施的一个叫做新修改的叫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是可以起诉到法院，要求判令公司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去涤除他的法定代表人登记。当然了，前提他得要证明自己不持股、不参与经营，也没有领到报酬，只是一个挂名。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大概率会判决支持他所要求涤除公司登记备案的这个请求
1: 啊，大概率可以去掉这个法定代表人是吧？可以去掉啊，通过起诉，就这个也没有办法认为你们是搞了一个圈套，让我钻，让我给你背债，怎样怎样被骗，就从这个法定代表人的这一块也没有办法追究小梅他们的这个刑事责任是吧？就这块啊，
0: 这个是比较难，因为。对陈先生来讲，登记他为法定代表人中间应当是经过他配合，你比如说签字啊，甚至包括一些视频上的一些认证啊，这些他应该是知晓并且这个配合的，否则的话那就是冒名了，那冒名就是另外一种行为，本案当中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他明明知情，现在是，
1: 对，他知情是吧，他被包装嘛，啊，他知情啊，
0: 对，
1: 好，这个本身就有婚姻的小梅，你看啊，以恋爱为名让男方呢买房子啊当法人，最后呢把他拉黑，这整套来看全套操作哈，

0: 是不是一个诈骗罪啊？很像是不是？但是他否认说，我把这个什么陈先生当兄弟，你看看没有网恋，说他喊我老婆没有同意，说这个聊天啊是 P 出来的啊，怎样怎样，根本也不承认什么买房啊，法定代表人的事儿完全不承认。这个不是他不承认就可以吧？因为从目前证据来看，能够得上一个诈骗吗？
1: 目前的这个信息来看呢，不排除构成诈骗的。

0: 也非常感谢朱军律师做客节目。好，朱律师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1: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听听他带来什么样的案件和提醒。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张腾霄。最近这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有不少网友表示，在杭州地铁站内遭遇了卖惨骗局。在几个热闹的地铁站，特别是旅客较多的地铁火车站，不少年轻人、学生、外地游客中招。有位网友经过自助售票机的时候被一位老爷爷叫住，这位爷爷说自己年纪大，不懂智能设备，不会用，也不懂手机支付，买不了票，票是老人自己选的，要14元。老爷爷让网友帮忙手机支付，等下给网友现金。结果拿到票以后，老人转头就走，压根没想到给票钱。网友便把老人叫住，要求给票钱。老爷爷却直接耍赖，说自己没钱，好几天没有吃饭了，让网友好人做到底，就送他一张票吧。在人来人往的车站中，有点抹不开面子的网友拿老人没有办法，只好无语地走开。网友越想越气，就转身回去找这个老人，发现他又用同样的方式骗了一个小姑娘帮忙买票。网友偷偷跟着老爷爷，发现最后这个老爷爷拿着两张票去找地铁人工柜台退票了。原来杭州地铁人工退票可自由选择退款渠道，原路返回至手机或现金退款。年轻人线上垫付的车票钱就这样轻轻松松的变成现金，落入无助老人的手里。老杭州网友都记得，最早这类骗局集中在市区公交车站，骗子以没零钱坐车为由讨要2-3块零钱，利用路人小额善意牟利。随后套路升级，转战街头商圈，以没钱吃饭、没钱住宿等由博取同情，讨要更额的资金。针对地铁火车东站代付求助骗局，杭州地铁方面明确表示，目前已高度重视，并将此类情况反馈至公安部门，后续站点将针对性加强站内人员巡逻，重点盯防自助售票机、出入口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同时地铁工作人员也郑重提醒广大市民及游客，站内所有购票、充值、操作设备、退票等问题均可直接寻求车站工作人员、志愿者协助解决。无论老人、小孩还是外地游客，遇到任何出行难题，官方均可提供免费乘坐服务。如果遇到陌生乘客求助，可以直接找地铁工作人员帮忙。
0: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稍后见。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

0: 福。
1: 腰痛、肩颈痛、关节很难受，针灸拔罐都没用，别再忍着了，来贴黑金膏。南京同仁堂大品牌黑金膏，18味草本中有活血化瘀的成分，而且药力浑厚，无毒副作用，可舒筋活络、驱寒祛湿、消炎止痛、迅速透骨。在我们的测试阶段，有测试者说有明显的强力渗透皮下、靶向患处的感受，欢迎大家来体验。福利价格99块钱，到手5大盒，订购2组还要再加送1盒，总共到手130多贴，一贴只要1.5元。400-710-1900，400-710-1900，欢迎大家用后来反馈，跟普通的膏药真的不一样。贴上之后，药物立刻透于病灶，迅速使患处所有的风寒湿痰结淤血炎症分解散出而消失。不仅如此，这款膏药采用天然的草本精华，温和无刺激，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薄薄的一片，不影响日常的活动。福利早鸟，价格给力，99块钱5大盒，订购2组还要再加送1盒，划到1.5元一贴，感受得到的效果就在400-710-1900，400

0: 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
1: 你给他换了最新的智能手机，却忘了教他怎么视频通话。你在朋友圈晒着母亲节的祝福，他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新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数字时代，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加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无需下载，即点即用。办公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灵犀小伴用 AI 为生活加满能量。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最近发现啊，很多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呢，真的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啊，操劳大半辈子啊，却独独忘了爱自己。就像南京的王姨，眼睛呢刚开始干涩模糊，拖着没管啊，这还不到半年，眼睛就模糊的看不了手机，跟孙子视频呢都看不着脸。儿子在外地啊，工作也不放心，那这就是典型的省小钱受大罪。真心建议眼睛模糊干涩爱流泪的朋友啊，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您现在呢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不光多让你啊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大家呢喜欢的收音机啊健康枕，另外呢还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叶黄素，直接送一大瓶，真的是很划算。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地道的中草药眼贴，效果呢特别好。贴完眼睛啊，水润舒服，清晰透亮。手机呢也能看清了，生活呢越来越美满。您现在打400-878-8323参加活动啊，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呢健康枕、收音机，再加一大瓶叶黄素啊，整整是四样礼品全部打包送到家。咱节目呢只有100份，所以赶紧打电话啊，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这个暑假来江苏
4: 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坐电梯啊，遇上醉汉的耍酒疯啊，原以为是偶遇，不料呢居然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偷拍局啊。去年四月呢，深圳一个女子啊下楼扔垃圾，虚掩着房门没关啊，到家以后发现呢家里被安装了一个隐蔽的摄像头，哎呀，实际上呢是两个男子啊在电梯间装醉啊拖延时间，而同伙呢趁机入室安装的摄像头，实在是太吓人。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朱俊律师。朱律师您好。
5: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欢迎您做客节目，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6: 2025年的一个晚上，宋女士虚掩房门下楼扔垃圾，返回时遇上两名醉汉在电梯口耍酒疯，导致其他人无法进出电梯。等回家后，宋女士无意间发现了一个隐蔽摄像头，她立即想到了陌生男子的怪异行为。物业调取监控发现，两名男子貌似蹒跚离开小区后，迅速恢复正常人状态，根本没有醉酒。醉酒男子贾某及同伙乙某、丙某很快落网。经查，贾某受人委托调查宋女士，掌握宋女士外出规律后，就安排同伙潜入宋女士家中安装摄像头。
3: 嗯，好，来，朱律师啊，首先呢，这个贾某是安排同伙乙某潜入宋女士家里装这个摄像头，自己呢拉上这个司机丙某，他俩自导自演一场醉酒的戏码，是吧？啊，去拖延这个宋女士回家的时间。好，这三个人我们来看一看啊，涉嫌的是什么样的犯罪？这个。非法侵入住宅罪吗？还是什么样一个罪名？像这样的，
5: 目前给他定的是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刑事犯罪。
3: 为什么是？

0: 是刑事犯罪而不是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治安处罚，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呀？
1: 首先我们看刑法上面的规定啊，刑法上面规定了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只要是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就处于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这条规定看来比较简单，但是在实践当中，司法机关通常会把握一个尺度，只有是情节严重的非法入侵行为才会启动这种刑事追诉。而本案当中，他侵入之后，他是安装了悄悄地安装了这种摄像头，安装摄像头的这种行为，它的隐蔽性和这个伤害都非常的大，是一种情节严重的体现，所以给他按照非法入侵他人住宅罪进行定罪，而不是进行这个行政处罚。
0: 嗯，情节很恶劣啊，很严重。哎，但是呢，这个就是贾某和丙某没有入室啊，去装的是乙某，是吧？他俩呢演一出戏拖时间，那这个贾某和丙某他俩也同样的罪名吗？一样吗？啊，三个人。
1: 就本案来看呢，乙某他虽然是实际进入宋女士家中安装摄像头的人，他这是毫无疑问构成了这个实行犯啊，就是这个非法入侵他人住宅罪。而贾某他是一个组织者、策划者，是他组织这次行为的，他安排乙某潜入，然后自己带着司机丙某啊在电梯口再来拖延时间，所以这个贾某和乙某他们是一个共同犯罪的行为，
0: 包括丙某演戏配合。如果他明知，
1: 丙某演戏配合要看一下丙某是否知情，而在。本案当中，在报道中提到丙某是另案处理，这说明可能存在其他的情况，比如说他是否知道他在实施犯罪。当然，这个另案处理说明他是有其他犯罪行为，而不是说无罪。因此呢，这个本案中他可能是明知并参与配合，但是不排除他其他有其他的行为构成其他的罪，那个犯罪，所以呢才会出现一个另案处理。
0: 啊，所谓另案处理一定是刑事案件了，是这意思吧？
1: 正常会是，
0: 正常会啊。好，但是你看，他是两个行为。首先呢，是就是先演戏拖延时间啊，而另一个人去装这个摄像头进入是一个环节，然后装这个摄像头偷拍，就这个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类似于什么非法使用啊、窃听窃照、器材罪啊等等啊，这方面的刑事问题嘛，就偷拍这个环节还会不会再涉罪啊？会不会
1: 有这个偷拍这个行为的话呢？我们刑法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就是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也是处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这个地方我们把握一下，造成严重后果，你比如说，通常要包括像受害人精神，这导致受害人精神失常啊、自杀等等，或者是偷拍的内容广泛传播，造成严重的恶劣的这种社会影响，甚至或者说多次在酒店、宾馆、公共场所安装偷拍设备器材，像这样的话呢，它会构成犯罪。
0: 那这个案件呢，已经达到这个犯罪的所谓的这个追诉条件了，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治安处罚了，是吧？
1: 本案只不过他安装摄像头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这个可能会存疑。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通过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去安装摄像头，表面上看会构成两个罪名，但是我刚才说了，安装摄像头的话，他要达成严重后果，而本案中他安装的时候第一时间被发现了，他没有偷拍到任何的内容，所以本案按照这个非法侵入住宅罪给他去进行定罪，目前是比较准确的啊。当然，退一步来讲，即便他偷拍了，也会造成一个什么，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犯罪竞合的问题。那两个罪，对犯罪竞合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会从一重罪进行处罚。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话，最高刑期是2年；非法侵入住宅罪的话，最高刑期3年。所以本案综合分析，适用非法侵入住宅罪是准确的。
0: 就是算假设两个罪都涉及，还是一个竞合，也是以重的来把轻的吸收掉，同样是以非法侵入住宅罪来定罪处罚。而这个案件似乎还是
1: 本案可能吸收掉的，
0: 哎，吸收掉，或者比如前面那个偷拍的行为比较轻，那可能治安也不会处，是吧？最后就定了一个非法侵入住宅罪，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对吧？
1: 是的，
0: 啊，所以我们看法院呢是以这个非法侵入住宅罪分别判处贾某、乙某有期徒刑6个月。然后这个丙某是另案处理啊，还有一个人，就是这个贾某呢，是受委托人来调查这个宋女士的，受委托的。这个委托人啊，他除了跟他们同一个罪以外，是不是也涉及非法侵入住宅？这个会不会是共犯？因为他或许如果说去调查他，肯定获了很多的这样的信息嘛。还有没有类似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之类的，像这样的委托人？
1: 有，我们先说一下委托人是不是可能涉罪的问题。首先要看这个委托人是否涉罪的话呢，是 要看他是否知晓受托人会采取非法的手段，或者是明确指示受托人去采取非法的手段。你比如说，如果委托人委托他，我就要求你给我去偷拍他家里面、卧室里面，或者是进入他的私人住宅去拍，那这种指示本身你就知道他一定会采取非法手段。这种情况下，委托人可能构成共同犯罪。你比如说这个交涉犯，对吧？构成共同犯罪，或者说明确指使他采取非法手段，我没有明确的说我要求你。

0: 就拍这个卧室里面的东西，但是我直接要求你把这个监控摄像头装到他车上或者装到他这个卧室里，直接就采取非常明确的具体的这种指示，那他也可能构成共同犯罪。本案当中仅就报道来看，没有发现说给委托人进行定罪，所以呢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具体来分析委托人是否构罪，不一定看具体情况了。啊，是的。然后像他们这种系列的行为啊，通过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呀，包括安装摄像头啊，除了我们本案这种情况以外，其他如果有类似行为，还有可能会涉及到你比如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啊，或者是这个传播淫秽物品啊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涉及的。
1: 嗯，因为他如果目的是要获取这个当事人的宋女士的行踪啊、轨迹啊等等啊，又去装摄像头，那可能是就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般是3年以下3到7年，最高是7年这么一个量刑啊。包括如果取的那个视频，当然后一步了，有淫秽的那种视频啊怎样，那还可能传播淫秽物品罪或者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等等都是有可能的。那民事方面，这个宋女士可以要求这几个人，委托人呐、甲、乙、丙啊。一共四个嘛，要求赔偿是可以的吧？这个，
0: 是可以要求赔偿。你比如说他侵入他的房间，那本案当中呢，他是因为门开着他偷偷侵入。如果说是用其他的方式非法强行进入的话，后面产生的一些财产上的损失可以要求赔偿。还有一条我们要强调一下，也就是说，这种侵入行为有可能给这个户主，也就是说像宋女士造成较大的精神困扰，比如说恐惧、焦虑啊，这种严重的精神创伤。那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要求她赔礼道歉呐、甚至对精神损害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等等。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节目。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小梅丽娜，快陪我聊聊，我最近快愁死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更年期来了，浑身都不对劲儿，心里特别慌，总觉得是不是得了什么大病。
1: 你呀，别自己吓自己啊，看你这状态明显是刚踏入更年期的正常反应，我当初刚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也跟你一样迷茫害怕，整夜睡不着觉。
2: 是啊，丽姐，女人到了这个年纪啊，卵巢功能慢慢衰退，激素水平波动，就会出现各种不舒服，你千万别钻牛角尖啊，咱们慢慢调理就会缓解的。
0: 我真的太难受了，白天潮热出汗，心慌胸闷，坐立不安，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脾气也变得特别差，动不动就烦躁发火，皮肤都出现了反应，痒得不行。
1: 哎呀，太懂这种感觉了，刚更年期那半年啊，我也是被这些症状折磨得够呛，后来呢慢慢的摸索调理方法，加上坚持吃蜂奶宝蜂胶液，才慢慢缓过来，整个人状态啊也平和了。
2: 对，更年期啊，温和的日常调理最稳妥，蜂奶宝蜂胶液呢就特别适合咱们更年期的女性，我身边啊好多步入更年期的姐妹都靠它缓解不适，现在春天吃啊还能疏肝理气，改善烦躁的情绪呢。
0: 真的能缓解我这些毛病吗？潮热、心慌、失眠、烦躁，这些症状它都能缓解吗？
2: 哎呀，你尽管放心，蜂奶宝蜂胶液啊，它不含任何激素，相关研究都证实了蜂胶里没有激素成分，咱们更年期女性吃着完全安心。蜂奶宝呢，更是选用巴西亚马逊原始森林的酒神菊绿蜂胶，里面呢有黄酮类啊、贴息类啊活性成分，含量很足，能够调节植物神经紊乱，缓解莫名的心慌胸闷，还能平稳内分泌波动，改善这个潮热盗汗、失眠多梦的问题，还能疏肝护肝，帮你平复烦躁情绪，整个人呢就会舒坦很多。
1: 我是亲身体验过，最有发言权。刚更年期那会儿啊，我一天潮热十几次，整夜失眠，脾气差到跟家人天天闹矛盾，坚持吃蜂奶宝三个多月啊，整个人舒服多了，气色看着都红润了呢。
0: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好朋友的推荐是最好的口碑。
1: 那必须的呀，我们人到中年压力大，一定要互相关爱。这个蜂奶宝啊，它核心能调节免疫力，春天流感多发，坚持吃能减少感冒次数，里面的活性成分还能修复黏膜，改善反复口腔溃疡的状况等等。女人啊，爱自己太重要了。
0: 我这个老几确实到了需要更多关爱的时候，蜂奶宝是吧？我马上给自己准备上。我这网络搜了一下，评价不错啊。
2: 那当然了，蜂奶宝是做了28年的老牌子了，在蜂胶行业口碑啊一直

0: 都还不错，原料呢都是精选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工艺也很纯粹，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是纯正的浓缩原液，能牢牢锁住蜂胶的有效活性，长期吃也没有副作用，特别适合咱们更年期女性长期调理。
1: 听你们这么一说，我心里终于有底了，要不是你们耐心开导我，给我支招，我还一直陷在焦虑里走不出来，这下终于找到合适的调理方法了。
2: 咱们都是多年的好闺蜜，本来就应该相互照应。你呀，刚步入更年期，有任何不懂的、不舒服的，随时找我们聊天，慢慢调理，肯定能舒舒服服度过这个阶段的。
0: 嗯，你也可以先拨打咨询电话400-025-1818，打过去啊，和专业的客服你先沟通一下，更让你放心。
3: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蜂奶宝专业生产开发销售巴西酒神菊绿蜂胶为原料的蜂胶液，带着巴西森林的芳香，秉承传统经典加工工艺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赋形剂，保证蜂奶宝蜂胶液长期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4点的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那么在24号，全省会有较强降水过程，其中淮河以南西部和淮北中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25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沿江和苏南地区20到21度，其他地区18到19度。那么省会南京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下面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今天星火筑梦育人共同体成立大会在南京举行，这标志着我国集成电路领域协同育人平台的正式成立，为加快培育国家急需的集成电路拔尖创新人才，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苏州两家企业登陆资本市场，江苏朗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丹诺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交易所上市。至此2026年苏州市喜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达到了11家。
9: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接下来继续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我国将加快建设具身智能关键基础设施，推进具身智能领域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人形机器人本领越来越强，反映出我国具身智能创新活力不断增强，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以具身智能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具身智能领域高质量发展。 今天是

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位居全球前列。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了80%以上。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了解，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 5.2 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应急救灾应急响应，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国库再次向柳州市紧急调度应急救灾资金3000万元，累计专项调度资金5000万元，支持柳州市统筹做好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除危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倒损民房修复和受灾群众救助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周后将会拉开战幕，世界多国球迷最近呢自发使用人工智能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创作歌曲，鼓舞球队士气。那么在社交媒体平台收获了100万播放量。那么这股创作潮流始于一首献给法国队的歌曲，该歌曲由法国艺术家在今年2月发布，开头采用了一问一答的形式，列举了姆巴佩等法国国家队球员的名字。那么随后巴西音乐人马亚为巴西创作了歌曲。英国杂志《柳叶刀》21号刊载研究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有近12亿人有精神障碍，相较1990年的人数增长了95.5%。研究人员发现，从1990年到2023年，全球范围内12种精神障碍的患者都有增加，其中焦虑症和抑郁症患者增多较为显著，相比1990年分别增长了158%和131%。报告说，精神障碍正逐渐成为患者失能的主要原因。研究人员首次发现，15岁到19岁患者已成为因精神障碍损失能的主要人群。那么研究报告第一作者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达米安·圣毛罗说，过去因精神障碍失能人群以中年患者为主。日本总务省2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4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升至 112.5%， 同比上升了 1.4%。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经连续56个月同比上涨。数据显示，食品价格指数涨幅仍然明显，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4.1%。其中，咖啡豆、巧克力和金枪鱼价格分别上涨了46.8%、21.6%和13.6%。此外，房屋修缮、通信费、酒店住宿等价格均同比上涨。受到政府补贴措施的影响，日本4月份的能源价格同比下降了 3.9%， 一定程度上拉低了整体物价涨幅。军情观察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此外呢，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好帅说军事，搜索关注好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问题。您也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来跟我互动。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主要还是关注中东局势啊，那么先来说一说这个伊朗的核问题啊，也就是浓缩铀的这个问题。那么核问题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核心分歧之一。最近关于这个伊朗的浓缩铀到底怎么处理啊，在跟美国的谈判中，伊朗到底会提什么样的条件，有一些最新的情况。日前沙特方面的消息说，伊朗愿意有条件的将自己的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给美国。不过央视记者获悉，在当地时间5月21号下午

0: 五。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武器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啊。那么这相当于是拍板了，有一个最终的这么一个结论。消息人士报道说，这个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就是说伊朗国内都是认可的。那么怎么解读美国和伊朗在浓缩油的问题上的博弈呢？穆杰塔巴这个时候做出的这个决断又意味着什么？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袁教授，我们看到啊，这个沙特方面透露出的这个消息，说伊朗愿意有条件的把自己的浓缩油转移到俄罗斯啊，但是不给美国，也不给其他国家啊。那么这个消息是真是假呢？什么叫有条件的把这个浓缩油转移，而且是转移给俄罗斯呢？袁教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1: 好的，那么关于伊朗愿意有条件的将浓缩油转移到俄罗斯的这个消息呢，实际上是源自沙特阿拉伯的阿拉比亚电视台啊，他们在5月18号有一篇报道。那么这个消息随后也在新华社、央视新闻等多家权威媒体啊进行了引用和报道。那么报道称呢，作为结束美伊冲突新方案的一部分，伊朗表示自己愿意将部分高浓缩油转运到俄罗斯。那么这其中高浓缩油指的是伊朗目前存有的超过400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油。而且啊，伊朗还提出了转移高浓缩油的条件，就是伊朗可以长期冻结核计划，但是拒绝彻底拆除核设施。那么报道呢还称呢，转移的浓缩油所有权仍然归于伊朗所有，只不过是由俄罗斯暂为保管。那么一旦美国或者以色列撕毁协议，伊朗就可以立即收回这些高浓缩油。那么目前看呢，此消息啊仍然停留在传闻的层面。它的真假尚未确定，而且各方口径不一，明显存在这个相互矛盾的说法。那么首先呢，就是伊朗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对这一消息进行官方的证实，而且我们知道伊朗官方长期以来的立场是反对将浓缩油运到境外，意见显然与相关传闻是相左的。此外呢，我们看到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第二天啊明确表示，关于从伊朗转移浓缩油给俄罗斯，这不是美国政府目前的计划，伊朗方面也没有提出过。那么他的表态呢，显然是在否定相关消息的真实性。不过也有一些其他的信源在支持这一消息的真实性，比如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在5月9号的记者会上就曾透露说，伊朗、美国、以色列曾经达成过共识，同意将浓缩油转移到俄罗斯，只不过后来由于美国反悔了，导致这一协议啊流产。那么普京的相关表态至少证实了沙特这个消息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的。那么至少相关方案可能真的曾经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那么另外啊，作为中间传信人的巴基斯坦也证实啊，伊朗已经将新版的和平提议转交给美方了，表明啊新版和平协议是存在的。那么既然是新版，自然要和旧版呢有一些不同的内容。那么伊朗在新版方案中究竟做出了怎样的妥协和让步，也让我们充满了联想。不排除啊有将浓缩油转移到俄罗斯的方案这种可能性。那么因为啊将浓缩油转移到一个可以让伊朗信任的第三方而非美国，这个可能是伊朗能够做出的最大的可行性让步了。所以啊，这个消息的真假，的确还有待于事实进一步检验，我们目前无法确定。那么，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伊朗的确表现出有通过妥协实现停火的意愿。那么，这也是我们会相信这样一个消息是真的的它的一个重要原因啊，主持人。
0: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啊，这个相关的传闻的确不是空穴来风，至少各方啊都想过这个念头啊，都想过，哎，这个可不可行？但是呢，我们看到，对于伊朗来讲，有一个一锤的定义，一锤定音的声音出现了，就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根据消息人士的透露，已经下令了，接近武器级的浓缩油必须留在伊朗国内，那相当于是断了任何 把这个浓缩铀给运出国外去的念想，你甭管是运给美国还是运到俄罗斯暂时保管，就是不能出国。那么穆杰塔巴做出这样的一个决断。

0: 您觉得他是出于哪些考虑呢？
1: 好的，目前塔巴呢现在下令要保留这种高浓缩铀啊，只是啊接近武器级的浓缩铀必须留在国内。那么它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伊朗高层呢，将这种高浓缩铀啊，其实视为保障国家安全的核心筹码。我们知道，伊朗高层普遍认为，一旦高风度的浓缩铀运往国外，无论目的地是俄罗斯还是其他国家，都等于交出了自己最重要的战略底牌。那么一旦面临美以的打击的时候呢，伊朗就会变得更加脆弱。那么这是基于这种根深蒂固的对于美国的不信任感啊，所以这个伊朗啊，一直以来都是拒绝交出自己的高浓缩铀的。那么伊朗甚至认为啊，目前的停火也只是美国的战术欺骗啊，只在创造安全感后呢，可以发动更为猛烈的打击啊，使伊朗的政权被颠覆。所以他们对特朗普本人的这种明确威胁呢啊，也是进一步加深了啊他们的疑虑。你看特朗普已经明确说啊，如果协议无法达成，美国将准备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因此伊朗的高层就觉得呢啊，绝不能在安全得不到绝对保障的情况下解除自己的武装。实际上浓缩铀是伊朗在谈判桌上迫使美国啊可能提供一个可信的保证的啊一个核心的筹码。那么伊朗现在就是要利用自己掌握了接近武器级的浓缩铀来迫使美国做出让步，要求在先获得美国不会再次发动袭击的可信任的保证之后，才会做出啊对核问题的一个详细谈判的计划。另外呢，伊朗长期以来坚称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不可剥夺的权利，如果现在就全部的浓缩铀都交出去了啊，无疑是自己打自己的脸。那么在目前塔巴看来呢，是一种丧权辱国的表现。所以将浓缩铀留在国内，也是他为了伊朗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的一个象征性的姿态。总之啊，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下令将浓缩铀留在国内，是在当前高度紧张的地缘政治博弈背景下，伊朗基于安全、谈判和国家政策三个方面的这个考虑做出的一个战略决策。那么他已经将浓缩铀从一个技术资产转变为伊朗在和美国复杂谈判中谋取生存和尊严的一个重要的战略筹码。主持人，
0: 那么作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做出的这个决定啊，是不是就意味着那么伊朗无论是谁去谈都不可能谈把这个浓缩铀交出去的这回事呢？那么这会不会进而影响到美伊谈判，比如说导致美伊在核问题上相关的谈判彻底破裂呢？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1: 好的，那么伊朗这个穆杰塔巴他作为最高领袖啊，已经做出了将浓缩铀留在国内这一强硬性的指令，实际上就等同于关闭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浓缩铀问题的窗口。那么美伊谈判呢，也的确因此存在着破裂的风险。那么首先呢，他这一决定啊，就是公开对美国谈判的核心诉求啊进行叫板。啊，因为美方认为啊，要阻止伊朗拥核，就必须要将这些高浓缩铀呢，运离伊朗的国土。所以将浓缩铀外运，其实是目前双方谈判啊，绕不开的一个焦点。那么穆杰塔巴公开下令禁止外运，无异于挑战了美国的这个谈判底线。那么其次呢，就是他这个决定啊，实际上也是为了固化伊朗内部的共识，缩小博弈空间做出的一种决策。作为最高领袖，他的命令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伊朗当局的共识。那么这就会让伊朗的谈判团队呢，在和美国的谈判中啊，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那么后续的妥协空间也会变得更小。那么如果说伊朗强硬到底，不做任何的妥协和让步，谈判呢也可能只有破裂的份了。那么第三呢，他这个决定啊，可能会起到削弱美方内部主和派，刺激主战派的一个不良作用。我们知道，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等官员啊，曾对外宣称，谈判取得重大进展，试图呢，为外交途径争取时间。但是穆杰塔巴这个强硬的表态，就会削弱这些主和派啊在美国国内的说服力，让谈判无用论的声音啊在美国再次占据上风。而在美国和以色列的鹰派来看，这又进一步印证了伊朗并非真心谈判这样的一个战略判断。那么随着主战派日益强势，美国再次对伊朗

0: 动武的可能性也会急剧升高。那么尽管局势凶险，但是我们看到啊，这也并不意味着谈判就会立即崩盘。我觉得这可能还是一场高风险的极限施压的胆小鬼游戏。那么穆杰塔巴的真实意图呢，并不是要关闭谈判的大门。那么我觉得他其实也在赌，赌的就是美国啊会之所以啊美国会因为担心深陷伊朗战争的泥潭而不敢轻易再战，那么最终只能被迫接受自己提出的条件。所以他明知这样的决策会加剧紧张的局势，但是仍然坚持放出强硬的指令，那么试图呢提升自己在谈判中的要价，迫使美国首先做出符合伊朗利益的重大让步。那么当前可以说事态啊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岔路口，是战是和可能不仅要看美伊双方是否愿意为和平做出相应的让步和妥协，可能还要看第三方势力能够为此做出的各种斡旋和努力啊它所产生的效果了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关于这个美伊谈判啊，现在双方确实几乎看不到什么进展啊，就是从他们停火到现在，从第一次见了一面啊，有一次会晤，到现在呢也没有看到第二轮会晤什么时候能发生啊。那么关于这个谈判，伊朗外交部呢也很直言不讳的说到，说伊朗呢将会在不信任而且是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和美国的谈判。怎么解读伊朗现在对于谈判的这个态度呢？您刚才提到美国国

0: 这实际上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像一个政治宣言。那么它的根本目的呢，其实在于揭露美国和伊朗谈判的虚伪性，以及自己追求和平推动谈判的决心和态度。那么通过将强烈的不信任作为谈判的前提呢，伊朗是想向国际社会啊，尤其是啊南方国家还有欧洲国家啊，这样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现在的谈判之所以这么困难，达不成协议，责任啊不在于伊朗啊，不是我们伊朗不合作，而是美国不可信。那么这样的说法其实就旨在削弱美国在舆论场上的道德制高点，那么将伊朗自身定位一个啊被迫与一个不值得信任的对手打交道的理性的一方。那么伊朗通过表明啊，即使在不信任的情况下，哎，仍然这个愿意继续谈，又巧妙的将破坏和平的责任呢，推到了美国身上。那么同时呢，还可以展示自身追求和平的决心和态度，那么从而让自己又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而且声明中他还说啊，继续推进谈判啊，这样的表述其实也是证明了这个伊朗正在让外交渠道仍在维持它的运作。那么伊朗政府正采取所有可能的途径保护国家利益，争取和平啊。那么这样的说法同时呢又可以安抚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啊，同时还可以争取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同情。因为通过将强烈的不信任作为继续谈判的前提，伊朗政府呢就可以安抚国内的强硬派啊，表明你看我们并没有上美国的当啊，受美国的骗，而是在清醒的和敌人进行周旋啊，因为我虽然是谈判了，但是我前提是我不信任他了，
1: 嗯
0: 啊，那么伊朗的强硬派就会觉得这个伊朗政府去谈判的这些人并没有背叛他们的强硬立场，
1: 并不是妥协派，对吧？
0: 对，那么这既可以为外交斡旋争取必要的政治空间，其实也是一种内部凝聚民心的手段。那么面对美以的军事压力，那么伊朗通过释放这样自己即使再困难，对吧？再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给强加给自己的这些不公平他也要坚持谈判这种和平信号，来争取啊国际社会对自己这种有理有节斗争立场的支持从而缓解美以对自己直接军事摊牌的风险。总的来看呢，我觉得伊朗此声明啊就是以揭露美国谈判的虚伪性为谋，以展示自身追求和平的这种坚定的立场和决心为盾，那么和美国进行了一次外交上的博弈。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马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探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情况发生的一些新的变化。
2: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3: 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低头族必备，脖子僵硬，肩颈酸痛，腰椎疼痛，关节痛，用它贴一贴，浑身倍儿轻松。长期加班的王先生说自己是做代码的，长期伏案肩膀特别硬，去一次推拿也要200块，第二天又开始疼痛了。开车听到节目买的黑金膏贴，他是直接贴了两贴，说反正1块多一贴，没想到啊这效果真不错。后来呢媳妇儿也跟着贴了，他是自打生完小孩以后腰椎不舒服。欢迎欢迎，最近呢黑金膏贴啊热销，我们要面临断货了，提醒大家想要来加单的务必要抓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两组四组的拿，自己体验了才知道。电话不方便的话，就直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1: 进行攻克更复杂的难题。那么第四个营是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这个营很有

0: 有意思，主要呢就是围绕着低空无人机展开，能够学什么呢？无人机打靶、机器人世界杯啊，了解北斗定位、低空制造，对吧？这些东西不是两三年就过时的技巧，而是系统思维，而是跨学科的整合能力。那么为大家划重点啊，这四个营不管是什么无人机、卡丁车、潜水艇、智能机器人，这一切孩子亲手造出来的作品全部都是可以带回家的，既有成就感，又能留下独一无二的专属纪念。那么这个暑假与其让孩子在家刷题或者说玩手机把时间浪费了，不如让他亲手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智能作品，让他体验一次，我不是 AI 的追随者，我是 AI 的主人。那么现在还有早鸟优惠立减，现在报名是最划算的。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就可以在线咨询报名，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 ,132-9127-8879, 微信同号您可以加好友了解咨询 ,132-9127-8879, 让孩子在这个暑假先人一步成为未来制造家。前面给经常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啊，推荐了江苏新闻广播520活动，只要19.9块，您就可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那么有还没有参加到这次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活动在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只有一次机会，打进400-100-8910 400-100-8910打电话就能领取。长期受到便秘困扰的朋友啊，确实这个生活很折磨，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往厕所跑，所以有这个问题一定要及早的调理。有些朋友用过不同类型的通便产品，但是还是会反复便秘，或者用量越大这个依赖性越强，但是华夏仙宝不一样，它是这个草本的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排宿便宜、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
1: 以巩固它的权利，所以内塔尼亚胡正急切的寻求战争这种通过战争的延续和升级啊，来利用战时内阁和国家安全的名义拖延选举，维系他的权利啊，避免他这个身陷囹圄啊，
0: 甚至遭到清算。
1: 那么对，那么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啊，就是那么他在这个大家都要和谈的情况下，为什么他还坚持当这个最激进的主战派啊？为什么对任何和平协议都充满了敌意啊？坚持要重启战端？这种逻辑脉络就非常清晰了啊，主持人。
0: 还是要维持住自己手中的权柄，而且避免被清算。但问题是你光喊打喊杀是不足以打破美伊之间的这种接触和谈判的进程啊，对吧？你还得搞一些小动作，比如说真的能重燃战火，对吧？那这些方面内塔尼亚胡有哪些动作呢？内塔尼亚胡真的能用什么手段吗？
1: 那么为了这个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啊，避免牢狱之灾啊，那么内塔尼亚胡应该说是会尽一切可能的啊，就是这个无所不用其极的啊，去重启战争。那么当然他想要做成这件事儿，他的核心策略还是拖美国下水啊，要开启美伊的全面战争。因为内塔尼亚胡他非常清楚，仅凭以色列一国之力啊，其实没有办法和伊朗进行全面的抗衡啊，因此他现在所有的手段最终目标就很明确，就是制造一个让美国不得不参战的既成事实。那么这样呢，以军打头阵啊，美国扛大旗。那么一旦以色列的冒险行动引发伊朗的猛烈报复啊，美国就不会被卷入一场全面的战争之中。那么从具体的手段而言呢，我觉得可能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手段他会用。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情报的诱骗，引诱美国决策者做出重启战争的这个决策。那么一方面呢，可以通过以色列的著名情报机构摩萨德反复的向特朗普政府听信他的速食论，那么实际上和这次美以冲突的这个起端啊，是策略一致的。
0: 一开始就是这么忽悠的，对吧？
1: 对。那另一方面呢，现在可能更重要的就是去宣传所谓的伊朗威胁论，反复渲染伊朗即将获得这个核武器啊，那么甚至将伊朗的导弹描绘成瞄准纽约的枪口，那么增加美国人的这种危机感和安全焦虑啊，那么强化呢对伊朗军事打击的紧迫性啊，那么迫使美国做出重启战端的这种决策。那么其次呢，就是通过代理人摩擦制造冲突的导火索。那么在美伊停火期间呢，内塔尼亚胡可能会让以军不断的以自卫为名义对伊朗的代理人，像这个

0: 主党武装啊发动空袭和袭击，那么单方面的扩大对伊朗的打击范围，那么在伊朗的敏感区域啊制造事端，那么通过这样故意激化矛盾，引诱伊朗做出强硬的回应，那么从而为重启战争制造借口。那么第三呢，就是升级军事冒险行动，那么刺激伊朗展开报复。那么一旦战争的借口迟迟找不到，那么以色列的冒险行动有可能会升级啊，那么可能会再度斩首伊朗的关键人物，甚至公开动用极端的武力啊，让这个他们的军事冒险行动啊层层加码。总之就是要摆出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姿态，倒逼美军下场，这个策动全面战争。那么第四呢，就是直接游说美国啊，如果说情报和代理人手段是间接制造危机，那么说直接的这个游说美国的这个领导层，就是一种这个直接的影响，施加影响力了啊，是从而迫使美国啊在这种压力下这个做出啊有利于啊内塔尼亚胡的选择。
1: 嗯
0: 你比如说可以利用以色列在美国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啊展开游说行动，那么将冲突啊推向一个这个战争的方向啊，这个从而绑架美国的战略选择。我觉得总之啊，内塔尼亚胡啊正在不惜赌上整个地区的和平啊来换取自己政治生命的延续啊主持人。
1: 嗯，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美国和以色列啊，最近真的有一些军事上的动作是很值得关注的。比如说，有媒体就拍到了这个美军的加油机啊，已经出现在了以色列的这个机场上了啊，出现在了跑道上了，都被拍到了。那么这个事儿怎么解读呢？有人说啊，这已经是美国和以色列做好了再一次对伊朗开战的准备的动作。袁教授能这么说吗？
0: 嗯，是的，那这个美国的加油机高调的部署在以色列，绝对不是一次简单的军事部署行动啊，它更像一个多重信号叠加的复杂的这种政治宣言。那么它既展示了战争准备的完成，也服务于谈判桌上的极限施压。那么同时呢，还反映出美以这个在这场战争中关系的微妙转换啊，角色的微妙转换。那么首先呢，我们从战争准备完成的信号来看呢。这是直接的肌肉展示啊。那么加油机我们知道是远程打击力量的这个力量倍增器，那么它的部署数量与时长就表明美国正在以色列建立一个半永久性的前沿空中保障枢纽，那么使其得以深度参与并支撑一场针对伊朗的大规模的高强度的持续空袭。可以说加油机部署在这个以色列啊，就完成了对伊朗空中打击准备的最后一块拼图，那么这其实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实战信号。那么其次呢，从极限施压谈判的筹码来看呢，那么这也是对伊朗威慑的升级。那么加油机群的这种静态展示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动态威慑，那么它是在谈判桌前啊，旨在向伊朗清晰无误地传递一个信息，就是美国已经把军事选项准备就绪，现在留给外交的时间不多了。那么通过这样的极限施压，迫使伊朗在核心问题，比如说油浓缩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所以说啊，出现在以色列的加油机就可以看作特朗普为自己最后通牒写下了一个具体的注脚。那么通过亮出可以随时挥出的这个真拳头啊，迫使啊伊朗产生动摇。那么第三呢，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美以关系角色的这个变化。那么此举的直接目的应该是很清楚的，就是弥补以色列空军自身缺乏大型加油机的短板。那么美军通过提供庞大的空中加油能力啊，那么使得以军的战机的作战半径、制空时间都得以增加，那么从而呢，为对伊朗纵深目标发动袭击啊，提供提供能力上的支持。那么这样也表明美军
2: 小东智囊团的成员啊，你们只要听了我这节目，你就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那么。这个身份是一份责任。你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你听节目啊。一方面，从别人遇到的麻烦的解决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学习一些生活常识；另一方面，利用你的人生经验和你所从事的工作的这个行业的专业知识，你可能就会帮助到前来求助的咱们的听众朋友。所以我说你们每个人都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好不好啊？所以每天下午这个时间听节目，然后有人跟我说周五了，是不是该放歌了？我再说一下啊，就这事儿不

是咱们那个，不是咱们的这个叫什么规定动作啊，不是咱们节目的规定动作啊，但是现在已经形成这个习惯，每到周五就是要放歌。我今天这样，我们先看记者调查和接大家电话，然后有时间好不好？为什么会有周五放歌这么一说呢？就是周末了嘛，大家辛苦一周了啊，然后现在天气热，容易犯困，我就希望我说我们是不是每到周五的时候，希望大家下班路上车也多啊，大家能够轻松一些。结果久而久之形成了我们一些听众朋友的期待啊，好像周五我们一定要放歌啊。然后呢，老王跟我说小东，在车里都快睡着了啊，到你节目时间要打起精神来，所有犯困的给我打起精神来啊。来，小东有话说，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啊。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好不好？再报一遍啊，025-8465-2577。来，打起精神有办法呀啊！接下来的这个音乐，你一定会打起精神的。来。

0: 有人知道这首曲子叫什么名字吗？好了，所有人打起精神来啊，运动员进行曲，这首曲子运动员进行曲啊。我倒是觉得这两天你看像南京天气已经开始热起来了啊，特别到我直播的这个时间，肯定很多人犯困啊，在路上开车打起精神来啊，这个安全有关，对不对？丽娜给我发信息了，说小东老师，我反馈一下啊，您推荐的美林森净化器在50平方米的客厅，不仅可以净化空气分解甲醛，还可以释放大量负离子，每天下班回家就像走进大森林氧吧，真的太喜欢了，小东老师推荐靠谱，给您点赞，谢谢你的反馈丽娜。对，有人猜对了，叫这个，很多人猜的不对啊。运动员进行曲，运动员进行曲啊，来，听了这个节奏是不是就有精神？然后我们来说下件事，好不好？交通安全啊，驾驶安全，我们让大家打起精神也是为这个。但是我们的一个听众碰到的事儿呢，有一些麻烦啊，而且很危险。最近车主孟先生遇到一件糟心事儿，他有一辆小米苏七的电车，没有事故，没有泡水，全车13个车载摄像头突然集体失灵了。在车辆送修之后， 4S 店给出的说法是故障是外部不明液体渗入腐蚀传感器所致，不属于车辆质量问题，需要自费维修。你看他这个车啊，孟先生反映说仍在质保期，却不能送修。小米给出的，就是小米官方给出的这个说法，让他难以接受。
1: 记者来到小米汽车售后服务中心无锡东风城店维修车间，看到孟先生的故障车辆已被拆解，整车中控台拆卸完毕，副驾驶下方露出一处金属传感器，表面霉斑明显，液体浸润痕迹清晰可见。
2: 小米汽车售后服务中心无锡东方城店赵店长：
3: 模块
4: 上面有水渍。
3: 上面您刚才已经拍照了，也看了对吧？是有外部的这个液体的。
1: 孟先生这辆小米速七是2年前购买的，目前仍在5年10万公里官方质保有效期内。在今年5月1号，孟先生准备驾车出行时，车机系统突然一次性弹出13项故障码，全车摄像头瞬间瘫痪，无法使用。
5: 就是所有的摄像头都不能使用了，然后当时我就直接给官方客服联系，官方客服说让我对接线下的 4S 店。
1: 按照官方客服的指引，孟先生将车辆送至小米汽车售后服务中心无锡东方城店全面检修。维修人员检测后认定，车辆摄像头控制传感器遭不明液体渗入腐蚀，进而引发整车摄像系统故障。
5: 因为我的车是5年10万公里是包修包换的，然后呢，我说那你们就给我换一个新的，然后对方 4S 店说不行，他说这是因为外力造成的传感器损坏，我们不能给你更换，你只能自行购买。
1: 记者了解到，仅这一个发生故障的传感器，4S 店维修报价。

有什么样的问题。总之现在从专家的答复基本可以排除是我车主正常使用造成的，那就是责任不应该由我来负，至于什么原因其实我们车主也不是很关心啊。但是咱们先把责任厘清了，是你们小米的责任，你们回去研究就完了。我们现在啊，我们最近处理的，大家知道我们是消费维权，那么消费维权里边涉及的大宗维权主要集中在什么，就是汽车啊。那么过去的怎么说，往前推个5年到10年啊，你就说吧，奔驰、宝马、奥迪、保时捷什么这些路虎，我们都接到过不同程度的啊，这里边我回想一下，奔驰多一些啊，这样的投诉。那么这两年就集中在什么呢，就集中在新能源车的投诉。好，我告诉大家，我们帮大家维权这么多汽车类的投诉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受，原来的油车啊，也不是所有的 4S 店和厂家都愿意主动承担责任啊，也不是他们什么都替客户着想，但是呢，说实话，他们有的时候把一些责任推给我们消费者的时候呢，他们心里还得掂量掂量啊，他们至少找一个，至少怎么说，勉强说得过去的理由。但是这两年的汽车类的这个维权处理当中，你会发现涉及新能源车比较多啊，我们一些新能源车已经不太要脸了，他把干掉了嘛，不是吗？啊，当时特斯拉在上海建厂，其实我看到有分析，是官媒的分析啊，大概就是这个角度。那么这里边技术还有服务，其实我们消费者，我们所有的你车企所做的事情，我们到消费者身上我们感受到的都可以归结为什么，服务啊，不管是你的技术革新，我的驾驶更方便更安全了，还是你的售后啊。而且越是在什么这个什么特斯拉啊这种车型啊，或者它先进的技术进到国内，我其实啊，我从心理上我真是有一种怎么说，虽然我自己开的现在都不是新能源车，我开的是燃油车，老听众都知道啊，但是内心就是有一种怎么说紧迫感啊，虽然汽车工业的发展这事跟我个人也没什么关系啊，但是怎么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紧迫感，还有一种期待，就是希望咱们国家自己的这些新能源汽车的业者，这不是崇洋媚外，国内的内卷和夸大宣传太过分了，开发周期太短，节奏太快，工程师也很累，希望大家慢下来踏实做开发，把行业做好。当然了，合资品牌也在跟国内学习加快节奏开发，都是被卷的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啊，我其实你看，我也不是一个研究过，首先我不是业内人士，我也不是一个研究过什么新能源车市场的这么个人，我没做过那个很大批量样本的调研啊，我仅是从消费者和帮大家维权的角度，因为我接触到的维权的案例可能比咱们生活里边咱们普通人接触到稍微多那么一点点啊，从这个角度我其实的期待，说实话还真不是说你小米也好，或者是国内的其他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你的技术比马斯克比特斯拉这个超越它多少啊，我真正期待还不是这个，就是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品牌真的是能够以

还有一个期待是什么呢？至少你所表现出来的气质，你的服务，不管是售前、售中还是售后，你的服务所表现出来的状态，你至少让我们觉得你没有在那吹牛啊，你至少让我们觉得你是真的站在有利于这个国家的这个工业啊，比如汽车工业的发展，你是真的站在我想造一台好车，想服务好中国的老百姓的这个角度去做事情的。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品牌浮夸的不得了，整天创始人出来吹牛啊，牛吹的满天飞，那你东西造的怎么样呢？你服务造的怎么样呢？我们能够忍什么呢？我觉得以下话代表我自己啊，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能够忍什么呢？你去抄保时捷的车的设计，你去抄保时捷的车漆的颜色啊，我能忍。为什么？因为整个的不是中国这样，全世界都这样。我们在特别是工业制造方面，那它就是有一个模仿的这个过程吗？所以我不认为说在这方面打嘴仗有什么意义。但是啊，你抄了也就抄了，但是回头来你对自家人你负责任啊，你别整天的出来，创始人出来整天在那吹牛，吹完牛了实际上消费者拿到的东西，消费者感受到服务跟你吹的牛也对不上。好了啊，波波说支持小东啊，老板做直播间，要是敢做直播间接受投诉我立马就买啊。好了，来小东话说哦，今天有个事儿啊，L 跟我说我三月份换了比亚迪秦的电车，买比亚迪最主要看中他家三电系统，不过听广播方便了，网络收听啊，就是电车比亚迪你要用网络收听，是不是这样啊？因为现在很多的电车没有，你像我还是开油车，很多电车已经没有了那个车载收音机了的那个功能，但是你用网络听，你这个流量费我不懂啊，你们那个告诉一下我，你要额外的因为用网络收听，所以你听广播的成本在增加吗？有这种情况？你比如说那我听小东节目每天一个半小时，我得花个几块钱流量费，会有这种情况吗？你们告诉一下我，在那个花个几块钱，这个成本就太大了啊。不错，好了，但是这个网络呀，我是做广播的啊，我可能这个担心有点多余，我老是觉得这个网络存在个什么问题呢？不稳定啊。你知道原来的油车的车载收音机是通过调频，就是你看你一听主持人说欢迎你收听什么什么什么广播 FM 多少， FM 是什么调频啊，然后呢除了调频还有中波啊，就是什么 AM 啊，就是它是不受什么影响呢？不受这个网络的影响啊。为什么你比如说在像一些自然灾害啊战争啊的时候，这个广播就显得尤为重要啊，因为你可以把互联网的网线给我掐了，你可以让我手机没网络，对不对啊？没流量，但是你是很难阻止我对外发射广播的信号的啊。所以我一直是觉得这个网络可能还真是没有这个我们用的调频靠谱啊。哦，对了，回来来说那个100块钱的优惠券啊，100块钱优惠券，来，我手里只有100张，而且这个时效到什么时候呢？到今天的7点钟，到今天晚上的7点钟，这100块钱的每张，我只有100张，每张100块钱，怎么用？我告诉你啊，去微信后台啊，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去微信后台给我公众号发个数字9，你就能看到羊胚胎素冻干粉啊。高浓度版，注意高浓度版没有了，他们低浓度真的假的？没事啊，咱们，哎呀，老听众知道，咱们没有套路，啊，咱们没有套路。我告诉你，我要100张，你知道腾讯来的时候带了多少张吗？带了20张100块钱的券，你知道吗？他们就带了20张。我说你都来南京了，我说你中午还打算让我请你吃顿饭吗？我说你要是打算让我请你吃顿饭的话，你这20张可不行，啊，所以是这么要来100张。你们在其他平台3块钱5块钱的券了不得了，平台一搞活动意思一下，谁有内部券？这个叫内部券，知道吗？不是平台公开往外发的啊。我要了100张，就给咱们广播的听众，我们视频直播都没开，朋友们，我们视频直播都没开。

0: 快去抢啊。好了，我来接电话啊。南京的强女士，你好。
1: 你好，小东老师。
0: 您好，什么事儿您说。
1: 你好，就是我经常听你的广播，
0: 嗯，
1: 然后就遇到一个事儿，我就觉得这个听力也对这个听广播也有这个也指导我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是这段时间一直能接到一个电话，就说我买了什么保险了，你应该要去把它领取掉。
0: 他说你买了保险了是吧？
1: 对，但是我就很奇怪，我心想没有，然后他想说你可以赶快去领取，我说不需要，所以他一直认为，但是我认为我没买，
0: 嗯嗯，
1: 一直到大概陆陆续续都接过好多次这个电话，我大概可能不没有十个也得有七八个了，
0: 嗯，
1: 我都给挂掉没有接，今天早晨接了一个电话，他说的就比较细，我还是跟他讲我不需要，我说谢谢你我不需要，但是他就接了一句说是你已经被扣了四个月的钱了啊，我当时就大吃一惊。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你把你的
0: 对不对，来，今天机制不变，但是便宜100块钱只要1899，而且以后要买不到了，高浓度版了。高浓度版好不好用呢？我给你读条信息，静心给我发信息说，高配的羊胚胎素我买了，用了10天，的确神奇，当时脸部小皱纹就减轻很多，由于皮肤过干我每天都用。你太浪费了，你别每天都用，你用点保湿的产品就行了，然后你隔天一用，一天一用太奢侈了啊，静心，你隔天一用就行，不用的那天你脸不是干吗？你买点其他保湿的产品，你去预约下周的乐时的直播啊，乐时回来了，咖啡因眼霜啊，那个传明酸的美白的面霜，乐时回来了，也去微信后台预约啊，来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拂晓的小东方的东，然后发数字9，小写的数字9，羊胚胎素啊，便宜100块钱，快去下单。
2: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3: 中国电信。
4: 风湿关节肩颈痛，谁说贴膏药没有用？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传统老式膏药，18味中草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缓解多种原因引起的肩周、腰椎间等问题。体验价格99块钱5大盒，订购2组再加送1盒，一共130多贴才198，一贴才划到1块多钱。400-710-1900，400-710-1900。
3: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最近有一份教育风向标级别的对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华尔街的记者专访了一群大佬，谁呢？那些掀起全球 AI 风暴的核心人物，谷歌、微软、 Meta 这些 AI 巨头的掌舵人。记者没有问技术路线，没有问商业竞争，反而问了一个特别接地气，让所有父母心头一紧的问题，就是你们造的 AI 这么厉害，那你们自己家的娃以后该学点什么才能够站稳脚跟，有口饭吃呢？这些大佬并没有让孩子去学编程算法，去死磕纯技术，他们的共识值得我们每一位父母深思。他们说，未来最值钱的从来不会是被 AI 替代的工具技能，而是 AI 无法复制的人文素养、沟通能力、解决物理世界真实问题的思考方式和实打实的动手能力。说到这些，一定会你就能够收到一张下周直播的海报啊！扫码预约，下周三早晨7点啊！我征询一下大家意见，你们需要我去给你们直播吗？啊，如果你们需要我本人去给你们直播，你们就告诉我。啊，本来是我大家知道我很少直播的，如果你们需要我本人去直播，你们可以发微信给我啊，因为微信后台好多人说，小东你带队旅游吧，你这个听众说7天还是10天都可以啊，小东你带队旅游，你去哪我都跟你去，你们有需求这事我就干啊。下周三直播，如果需要我直播，你们也发微信给我，我来接电话好不好啊？我稍后看你们微信啊。然后就是那个今天我有100块钱的那个视频号的券吗？平台券吗？啊，内部券啊，你们是领不到的。去微信后台，同样发数字9，羊胚胎素的冻干粉，抗皱的，啊，用上就有效果的那种，啊，去微信后台去下单。如果你发现你的价格是1999，就证明券用完了，那你就别买了啊。凡是1899的能下单，赶紧下单。来，有眼袋可以用吗？可以用。

0: 我来接电话。苏州的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小东老师，你好。
0: 嗯，
1: 事情是这样的，我儿子的婚姻出现了一点状况，我牵扯到两处房产，我想咨询一下。
0: 先说婚姻什么状况？
1: 婚姻应该是我儿媳妇婚内出轨。
0: 儿媳妇婚内出轨，
1: 没有实质的证据。
0: 就是你婚后买的房子呗？
1: 对对对对，那么买的时候是，基本上钱是我出的。
0: 不要基本上，不要基本上，多少是你出的？啊，
1: 他们也出了一部分钱，是哪一部分钱啊？
0: 来，你就告诉我320万，你出了多少就行。
1: 他们出了大约是30万，我其他的都是我出的。
0: 全款买的呗。
1: 没有，就是首付付了90多万呗。
0: 啊，那怎么呢？那贷款是你还吗？
1: 贷款贷了210万。
0: 贷款是你还吗？
1: 贷款是我儿子跟我儿媳妇跟我还的，因为我是拉的银行的流水，当时我儿子一个人
0: 不是来我
1: 办不出来210。
0: 哎呀，我问你答啊。就是咱们320万首付是多少？
1: 首付是90多万。
0: 90万里边你拿了多少？
1: 我，他们除了他们
0: 直接回答我问题。
1: 就是女方出资30万，其余的都是我付的。
0: 是你？什么叫女方出资？人家两口子当时在结婚的状态，那么那30万是小两口拿的吗？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不就什么叫女方出资啊？那不就是那是夫妻共同财产不是吗？
1: 对的，
0: 你要这么聊我就挂电话了啊！你要是这么聊我就挂电话了。90万里边，人家小两口拿的是30万，
1: 30万，
0: 你拿了60万，这是首付，
1: 对
0: 不
1: 对？
0: 然后200多万的那个贷款里边，200多万的贷款里边是谁还的这个房贷？
1: 200多万的贷款是我每个月定期，每个月不是定期啊。基本上在我儿子跟我说，哎，要还贷款了。那么我刚开始是，
0: 你就告诉我，你这200多万现在还完了是不是？还完了，对吧？那么这200多万里边还完了，这个钱是你直接还，还是你把钱打给你儿子？你告诉我。
1: 我把我的钱从手机银行我打给我儿子。
0: 好，打给你儿子。那么210万的贷款里边，你回答我，这里边有多少？这里边有多少钱是你还的？现在你拉流水能够证明贷款里你还了多少？
1: 但是我没有注明，就是
0: 不，你回答我金额，回答我金额。
1: 银行，手机银行转。
0: 来，回答我200万，你还了多少？
1: 总共我转给我儿子，包括装修买家。
0: 我现在说的是贷款，不是装修买家具。就是你不认为这个房贷现在不是分房子吗？你不认为说这个房贷也主要是我出吗？那么你现在得向法庭陈述啊。假如你们起诉的话，那么这房贷里你还了多少，并且你还的这个钱里边有对应的流水，你回答我这个问题。
1: 那没有对应的流水啊，我的钱是转给我儿子呀。就是现在面临这个问题啊。
0: 哎呀。我再重复一下我的问题，我最后一遍重复一下我的问题。如果您还不能够回答我的问题的话，我就挂电话了。您找律师咨询好不好？
1: 啊，
0: 是这样的，你把钱转给你儿子，也没，我先不管你标注的是什么或者有没有标注，这不重要啊，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现在你有流水可以证明你把钱转给你儿子了。那么你认为你转给你儿子的这个钱是用于偿还这套房的贷款的？那么我现在要知道200多万的贷款里边，你认为你转给你儿子钱用于还贷的金额是多少？你要告诉我。咱们在这一个小问题上已经纠结了几分钟了。
1: 银行拉出来的流水是大约在200来万。
0: 200多少？
1: 200万左右，具体多少？
0: 好啊，我就按照200万算。那就是说，如果这些钱你认为都是用于偿还这套房的贷款，那也就是说，这套房的贷款大部分也是你还的，只有极少部分是这小两口的夫妻共同财产还的。
1: 对对对对，
0: 我能这么说总结对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么这套房现在要分割了，你想问的是这套房分割的话。

0: 房应该怎么分割？你是要问这个事儿吗？
1: 对对对。
0: 好，这套房产证上是谁的名字？
1: 房产证的名字是他们小两口名字。
0: 好，小两口的名字，对吧？那么你所有的这些钱，那个60万首付，咱们是可以证明的，因为应该首付是你转给你儿子，还是直接转给那个谁的？也是转给你儿子的。
1: 有记我是直接转给房产公司。
0: 哎，好，那是可以证明的。
1: 转给儿子的。
0: 好，转给房产公司是可以证明的，对吧？那么其他所有转给你儿子的钱，咱们都没有标明是还贷或者是买房，对不对？
1: 对对。
0: 好，那么现在房产正常是他们两个人名字，那么儿媳妇有没有可能从这里分一半房子走，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好了，那这么说就行了啊，以后我们不能这样陈述，这太累了啊。来听律师怎么说。来，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的，不要那么，先听完律师怎么说。
2: 啊，好好。
0: 苏博律师事务所吴博律师，吴主任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啊，我以这套房子为例啊，吴主任。儿媳妇假设，因为我现在不知道女方，而且我不想问这个公公说女方什么意见，我怕这个公公不跟我说实话。我现在假设我是那女的，我房产证上是有我的名字，是我跟我老公的名字，吴律师，我现在离婚，我就要分一半。但是这公公现在强调是说这个女的可能婚内出轨，还写过不见前男友的保证书。那么而且首付和这你都听到了，首付和房贷
2: 哎
0: 还是我还的。那么我现在就不想分给这儿媳妇儿，能不能做得到？
2: 是这样子的，这套房子一定有儿媳妇的份，但是不会按照五五开。
0: 怎么理解？为首先什么叫一定有儿媳妇的份呢？
2: 因为他房产证上有他名字嘛。
0: 而且他们小两口确实是拿了一部分首付和还了一部分房贷，尽管少，
2: 是的，
0: 对吧？
2: 对的，
0: 好，
2: 是的。
0: 那不是五五分是怎么理解呢？
2: 就是看贡献度，现在还是要看贡献度，也就是男方
0: 贡献度啊，
2: 对贡献度。我把这个理论呢讲一下，因为他们的是虽然两个人名字，但是他们没有约定份额，是共同共有，共同共有不等于想当然的是按份共有，不等于，就是五五开，这是一个错误，很多人认为共同共有就是五五开，这是个错的，他们没有约定份额，那这个份额怎么约定呢？怎么来判断他们的份额呢？在离婚案件当中，那就是通过对这个房子的贡献度，也就是这个房子，简单的讲，这个房子谁花钱多。
0: 那有个问题啊，那我有俩问题啊，我要问你。第一，你说谁花钱多，可是现在这个公公转给儿子的钱没有做任何标明，那我要是儿媳妇，我就可以在法庭上说啊，我认为这就是我老公公给我们小家的赠与，我老那个钱你现在只有流水，吴律师，那个钱上面又没有标明是还房贷，那么我就认为这是父母给我们这个小家庭的赠与。如果赠与，我们拿这个钱是还房贷是干嘛的？反正这个钱赠给我们两口子了，这就叫夫妻共同财产。那么你不能说现在我要离婚了，你说你当时给我的赠与，你现在把它你人为的标注为房贷，那我要是女方，我就可以去抗辩吗？
2: 对，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现实中也是有女的是这么讲的，是正常，但是你要看她每个月是不是在固定某个日期，是某个日期给她还固定的数额，如果这个是比如讲每个月15号给她打10000块钱，这10000块钱打到账上以后，也第二天或者当天就转到就这个那个贷款账户里面去了，这个如果是有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固定的一个还款规律的话，是可以认为是这个老人家是他男方或者女方的父亲在帮他还贷款。
0: 哦，那这个是可能的，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是有可能查得到的。那么如果这个查得到，就可以配的，就是跟你刚才说的贡献度，我们就可以对应上了。
2: 对，
0: 那就是说我男方在这套房子里的贡献度大嘛，所以分房子的时候我不可能说大头或者五五分，我大头肯定是男方，分给女方的肯定是小头，是这意思是吧？
2: 对，他要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首付款，第二个就是贷款
0: 啊。
2: 那么也就是说夫妻双方婚后，按照如果他讲的是真的，那么夫妻双方婚后没有共同还贷款，是用老人家的钱在还贷款，男方父亲的钱在还贷款，对吧？然后首付他也是占了大头，就是男方父亲。
0: 好，那我现在站在男方说啊，假设我现在是男方，我说吴律师，我不仅说不想什么让他拿什么叫什么那个小头，对吧？我一分房产我一分都不想分给他，为什么？我手里有他写过的承诺书，那么这个承诺书可以反向证明他在这个爱情的这个忠贞的问题上啊，可能有一些不检点，婚内不检点的行为。那么我是不是据此，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网上我们经常能听到一个词叫净身出户嘛，对不对？那么你在婚姻里边，你这个女的你不检点，你有错误，我能不能让她净身出户
2: 啊？不行。
0: 为什么
2: 不行？
0: 你不是过错方吗？

0: 你首先讲这个协议，这个协议我们法律上叫做这个忠诚协议。
1: 嗯，
0: 忠诚协议啊，这个忠诚协议基本上司法实践当中是不认可忠诚协议的。就是说，即使你写了，如果我出轨，那么我净身出户，这个约定是无效的，法院是不会。
1: 就是我把我要是女的，我把我因为我出轨了，我把我再出轨的话，我就净身出户，我就净身出户这四个字写在这个承诺书上都不行吗？
0: 嗯，不行，法院不支持。
1: 哦，
0: 还是按照夫妻共同财产，按照夫妻共同财产的原则来进行分割，这个忠诚协议基本上是无效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你刚才讲的就是，是否他一分钱都拿不到？
1: 嗯，
0: 这个也是按照的，因为他名字有他也出的钱了。
1: 嗯，
0: 因此不存在他一分钱拿不到的情况。
1: 那这个比例就由法院来，就如果他们双方协商不成。那你就打官司呗，对不对？那就是法院来裁决呗，对不对？
0: 对
1: 啊，那我再多问一句，从你打了这么多年官司里边，有净身出户这个真实的案例存在吗？
0: 没有。
1: 我们整天刷手机，就大家可能现在抖音刷多了，就是好像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净身出户这事好像真的存在，或者说常态发生。
0: 这没有，除非他们自己愿意，那是另外回事。有法院判的没有？
1: 哦，自己愿意就是
0: 对，
1: 明白，协商嘛，你说你不要你就不要了，但是法院是一般不会这么判。
0: 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很多人也搞不清楚，就是这个过错，婚姻过错啊，你有两个过错，一个是一个就是婚姻上本身这个忠诚度的过错，
1: 嗯，
0: 我们叫婚姻过错，还有一个叫财产过错，
1: 嗯，
0: 民法典上面讲财产过错，有财产过错了才可以这个多才可以不分或者少分。
1: 什么叫财产过错？
0: 财产过错就是故意隐瞒转移财产，这叫财产过错。
1: 两口子本来你挣的钱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呢老公在外边挣钱瞒着老婆，老婆不知道，然后呢准备离婚了把钱转给小三儿。我描述这个符合吗？
0: 符合
1: 啊，好的，这个我倒是觉得这个也是给咱们，但是我们不希望，对吧，大家碰到这种事儿，婚姻里我们都要至少坦诚嘛。我们说啊，你就过不下去，你就好好好聚好散，对吧？但是如果那吴律师刚才延伸的这个，倒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啊，你的这种隐，其实啊，你想隐匿转移财产，如果真想查，大概率都是留痕的。现在你都查得到，那么最终反而是有可能在婚姻离婚的时候，财产分割的时候陷入不利，陷入被动。
0: 对，这种情况倒反而司法实践很多。
1: 哦，好了。啊，供那个听众参考吧，好不好？啊，好了，谢谢你，吴律师啊，再见。
0: 好，
1: 嗯，来，那个听众也切掉吧，啊，我就不跟他多说了。吴律师说的已经非常清晰了，啊，希望对他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吧。我不评价，你们也不要让我评价。有人给我发信息说那个女的怎么怎么样，你不要让我评价，我只是听了一方所说，啊，而且他显然上来就先跟我说那个女的怎么怎么样，啊，然后就是财产这种引导式的啊，你跑到一个主持人的直播间，你跑到一个帮大家维权20年的主持人的直播间，你希望利用这些话术来引导一下这个主持人，是不是这个主持人能够在节目里什么这个从道德层面啊去谴责一下那个女的啊，就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啊。他既然把电话打进来了，涉及的这套房产怎么分割我告诉你就行了啊，我告诉你就行了啊，剩下的不，我也别想着让我评价你儿媳妇，我不会的，啊，对嘛？没有净身出，你知道净身出户这个事儿，就是网络偶像剧看多了，特别现在还不叫偶像剧，现在叫什么微短剧，对不对？就是这种微短剧刷多了啊，动不动就是这个净身出户，那个净身出户啊，现实当中其实这种情况很少。啊，当然我们这么说不是说要支持你的那个什么婚内的不忠行为啊，刚才说了婚姻过错主要指的是对婚姻的不忠，财产过错隐匿转移财产啊，前两天我们接那个案例啊，不是爸爸把钱200多万转给了小三吗？啊，那么现在他的妈妈就原配能不能要回来？能够啊，不仅能要回来，而且我说这事我支持啊，我就支持原配起诉啊，你不用去跟小三儿什么要抓头发撕脸的，就没用啊，有失体面。你本来是你老公犯的错，你干嘛把自己的体面碎了一地啊？对不对？直接把两个人一告啊！你不是拿钱养小三儿吗？啊，可以啊，你法院一般也都会支持，只要你有证据啊，只有什么证据？有他出轨的证据， 那么作为原配夫妻，你都不需要，你说小东他送了他多少钱，我搜集不到证据，不用，你只要有他出轨的证据，你就可以以夫妻共同财产，你是原配呀，对不对？你就以夫妻共同财产的名义要求法院查他的账户，就查你老公的账户。你否则你怎么查你老公账户？你没权利查他，尽管你们是两口子，包括子女，你没权利去查你父母的账户的。可是当你有他出轨的证据的时候，你就有权利查了，你就向法院申请调他账户，调他所有的流水。

0: 婚，打算把这个钱不给他，好了，很简单，一纸诉状全追回来，多爽啊！啊！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2: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2: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2: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2: 夏意正浓时，
1: 电信为您换心意。
2: 好消息，四月福运加码，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 3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 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三、组选六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0: 好了啊，今天就这样了，感谢大家收听。来，到7点钟还有最后半小时，最后半小时到7点钟啊，我手里有100张100元的券，不是吗？啊，最后半小时赶紧去用羊胚胎素冻干粉，羊胚胎素冻干粉1999的组合，到手4盒还送一块女表，女的手表，女士手表啊，这是全网最低价。但是我今天有内部券，100块钱一张，我有100张，到7点钟就没有了，这有效期就到7点钟，快去抢，每一单便宜100块钱。啊，1899，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各位，从来没有过的价格，7点钟就取消了，还有最后半小时，赶紧去。羊胚胎素我不过多介绍了，咱们在节目里说过很多，很多听众朋友用啊，你用上就有效果，就用一次就会有效果，啊，快去抢，从来没有过的低价，所以我要这100张券，你们一定要把它用起来，啊，来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搜我的名字拂晓的晓，东方的东，然后再。搜公众号，找到之后关注他，然后发一个数字9123456789的9，就能够看到啊。7点之前一定要下单，7点之后你就不用下单了，好不好？快去！同时，下周乐时的直播咖啡因眼霜、视黄醇面霜回来了，赶紧去扫码预约下周直播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6: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13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5: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 不确定的经纬牵动，电波链接，创造新的可能。

0: 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拓认知边界，认知边界，再把它讲给世界。
1: 我是林璇，
2: 我是刘洋。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与你相伴。
3: 下阶段物价走势如何？国家发改委表示，预计将会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
1: 诈骗超过24亿元，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魏家犯罪集团主案一审开庭。
3: 全国首部同时规范桥梁和隧道水域交通安全的地方性立法，南京市长江桥梁隧道水域交通安全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施行。
1: 2026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召开，作为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同步在苏州举行。今年前4个月，苏州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8097.4亿留言分享。你想要在线收听江苏广播节目的直播，或者回听回看更多的音视频，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时期或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东部和江淮之间东部地区雨量中等。明天全省最高温度28到31度，最低温度18到22度。而后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其他地区多云转阴。
3: 省会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阴，明晨的最低温度22到23度，明天的最高温度29到30度，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可达7到9级，温度在22到28度之间。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办五月份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预计物价将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连续三个月保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连续两个月保持上涨，这反映了相关领域的需求变化。CPI 方面，在清明、五一、部分地区春假等假日效应带动下，居民出行需求增多，旅游、宾馆住宿、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涨幅高于季节性水平。PPI 方面，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需求增长。
2: 总体看，四月份物价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的温和回升态势，释放出供求关系改善、市场秩序优化的积极信号。展望后续，尽管国际能源价格的走势仍然不确定，但我国经济具备着强大的韧性，商品和服务市场供给的能力充足，保持物价总体稳定的基础是坚实有力的。随着一系列宏观政策深入实施，市场供需关系有望进一步改善，预计物价将继续运行在平稳区间。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今年以来，我国人形机器人快速发展，无论是从
3: 学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学校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配置有效的消防和应急照明设备。在生活硬件配备方面，要求为学生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白开水、直饮水等，寄宿制学校设置食堂、厕所等生活设施，寄宿学生每人一个床位，上铺安装防护栏。在教学设施装备方面，要求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设备满足开足体育课时和田径及球类活动开展。

0: 要求，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至少一种，小学应具备科学教室或实验室，初高中学校应具备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室，实验器材配备满足学生开展实验活动，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在教职工配备方面，对专任教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配备提出要求，同时对学生宿舍管理员、保安员、校医等后勤生活保障人员配备作出规定。据了解，这20条底线要求是在2014年全面改驳20项底线要求的基础上进行的迭代升级和整体抬升，是全国普通中小学校办学条件必须要达到的底线标准。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2: 今天记者从南京海事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南京市长江桥梁隧道水域交通安全管理规定正式发布，而这是全国首部同时规范桥梁和隧道水域交通安全的地方性立法，将从6月1号起正式施行。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周阳的报道。
3: 长江南京段是长江桥梁隧道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目前已建成跨江桥梁和隧道18座，再建4座，将建4座。南京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支队长李茂飞介绍，该水域船舶通航流量大，2025年通过南京长江水域船舶达256万艘次，进出南京港船舶33万艘次。已建成的12座桥梁中有10座设有涉水桥墩，高铁桥、三桥、五桥桥群之间最小间隔仅约 1.4 米，通航风险较高。
4: 最重要的风险点，二桥到高铁桥之间，因为我们二桥以下的这个桥梁的竣工高度都在50米，但是到了二桥之后，它的竣工高度就突然间下降到了24米左右。那这样的话，我们对于船舶，因为我们船舶的现在大型化的一个趋势非常明显，我们现行的通航的代表船型已经达到了20000吨级，但是我们南京长江大桥包括二桥、三桥，我们的实际防撞能力可能只能在5000吨级左右，中间的这个差值还是蛮大的。船舶碰撞桥梁之后产生的这种风险，或者是碰撞之后产生的这种后果，应该说还是很严重的。
3: 针对船舶航行安全规定提出了多项重要的行为规范，例如船舶通过限制性桥梁水域时，需落实船长监航、舵机监值守、备锚料头等安全措施，装载爆炸品的船舶、试航船舶、吊托船队等不得在夜间通过桥梁水域。为指导航运企业、船舶和船员落实规定要求，南京海事局同步制定了长江南京段桥群特别重要水域安全航行指引，明确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具体落实路径以及船舶在桥群水域航行的操作规范。李茂飞介绍，此次并没有在现有的规定上做额外的限制，更多的是延续之前的做法，而在行业规则方面做了一些局部的微调，并进行系统集成。
4: 高铁桥是两个桥孔，一个上行通航桥孔，一个下行通航桥孔。在之前的规定中呢，我们这边是禁止这边并列行驶的，禁止追越。那么这次我们在这个航行指引里面就明确了，在高铁桥水域的这个并列行驶的这个航行操作呢，是我们是予以认可的。就是目前我们禁止并列行驶的水域只有南京长江大桥水域，就是在航行规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局部的一些微调，更多的还是提升我们的一个通航效率，降低我们通航的一些安全风险。
5: 今天上午2026年 IPAC 贸易部长会议开幕，5月21号作为 IPA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在苏州的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全球投资目光再次聚焦苏州。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耿浩东、郭玉的报道。
6: 本次活动聚焦构建互利共赢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主题，共享创新发展新机遇，共绘经贸合作新蓝图，吸引了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企业代表参加，其中美资企业嘉宾人数最多，多家世界500强及跨国企业高管也亮相大会。与会嘉宾表示看好中国市场，愿意加大在华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充满信心。 3M 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中国总裁丁宏宇，
7: 在过去的40多年当中，我们始终保持在华扩大我们的产业布局， 我们的苏州的工厂是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个光学产品的一个生产制造中心。通过数字转型啊，通过 AI， 通过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高整个产业的水准。

0: 拉法中国区财务部总裁叶夫根尼亚·库丘克。
1: We are growing our share and our investment.
2: 我们正在扩大我们在泰通的份额和投资。作为我们企业生产制造的核心枢纽，未来还会在研发、创新实验室等方向进一步投资。
1: Our innovation and lab, first of its kind.
0: 从现场发布的苏州投资指南，再到会场内外的交流，苏州正以实打实的服务举措，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让每一位投资者都能在这里安心经营、放心发展。上海美国商会会长洪慧敏
3: 对中国市场的承诺是没有变化，因为中国市场非常的重要，对外资企业来讲，但这个同时要做好全球的布局。对我们来讲，这个苏州应该是中国营商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我们会加强在苏州的投入。
0: 艾斯安斯科技株式会海外业务代表郑一斗。
4: So doing the semiconductor and display,
5: 我们企业主要是做半导体和显示器，所以确保供应链的安全很重要。这次过来，我们想进一步寻求合作伙伴，以及将来我们会在哪里落地。
0: 截至目前，苏州累计实际使用外资超1720亿美元，集聚超1.9万家外资企业，吸引185家世界500强企业投资508个项目。今年前四个月，苏州市外贸进出口1.12万亿元，同比增长31.8%。其中，苏州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097.4亿元，增长34.3%，占外贸总量72%以上。
6: 刚刚我们也听到了今年前四个月苏州市外贸进出口的数据。那么全球企业其实是在用真金白银为苏州投下信任票，双方在产业投资、技术人才培养等领域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苏州台的报道。
7: 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经济体之一，马来西亚与苏州经贸往来紧密，两地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资、民生消费等多领域的合作频频结出硕果。2025年10月，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云顶隧道成功贯通，这条铁路不仅将推动马来西亚东海岸经济繁荣，也显著提升了沿线各地区的交通互联水平。中交天河设计院院长靳党鹏：
8: 由中国跟马来西亚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施工班组进行施工，总体推进还是非常顺利，相当于就是这条隧也成为咱们这个中马友谊的一个见证。
7: 在双向奔赴中，越来越多的马来西亚企业选择布局苏州。位于昆山的更加好食品江苏有限公司投资方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食品集团，项目总投资5000万美元，预计今年5月设备进场，6月投产。公司总经理张巧玲：
9: 苏州是作为外资高地，它能够吸引到很多世界500强来到这里投资，它绝对会有它自己的道理。那么呢，我们就选定了第一站，就来到了苏州去考察。我个人的感受呢，分成3个点，就是效率、专业以及可预期。那么呢，这么稳定以及透明的营商环境，对于长期投资在苏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7: 技能人才培养领域，苏州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合作同样成果丰硕。在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实训基地，来自印尼的学员们围绕着机械臂开展专业技能实操训练，课程覆盖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工业互联网、新能源汽车等专业。学员学成归国后，可投身印尼工业升级与中资企业本地化建设，成为衔接两国产业合作的技术纽带。项目学员释迦百利：
10: 我在这里学到了机器人、互联网这些技术，可以让我
11: 办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带来 AI 智能录音工牌、 AI 智能语音鼠标、 AI 智能录音卡等产品。其中AI 智能语音鼠标颇受关注，它支持90多种语言转写，还能做 PPT， 甚至做更
12: 原因之一。不过沃什就职之后，特朗普的降息梦能实现吗？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分析。
13: 一系列的经济指标就显示啊，当前美国经济不支持立即启动降息周期，这也使得沃什可能无法立即按下降息的按钮。那看四月 CPI 呢，它实际上是创了3年以来最高水平，核心 CPI 是处于去年9月以来的高位， PPI 呢同比更是高达 6%， 显示成本压力正向消费端传导，而且呢能源价格受地缘冲突影响持续高位运行，表明通胀压力仍在加剧而非消退。尽管劳动力市场表面稳健，但劳动力参与率呢是处于近50年低点，隐含结构性风险。在这个背景下呢，沃什领导下的美联储政策走向要平衡多股力量，当然首先是要平衡

0: 衡经济现实啊。那降息前提是通胀持续向2%目标收敛，目前呢应该说与降息所需条件是相悖的，政策权衡难度也在加大。美联储呢要在控通胀和稳就业间平衡，但现在通胀偏离目标的幅度远大于失业率偏离历史均值的幅度，贸然降息可能引发通胀失控，重创美联储的信誉。它还要进行政治压力的平衡啊，包括特朗普政府强烈要求降息以刺激经济，沃氏多次强调说不会因为政治压力仓促行动，但它是不是能顶住压力呢？我们还要继续观察。还有呢，就是它内部决策也是发生了很大分歧，美联储内部鹰派鸽派立场现在很对立。作为缺乏美联储体系资历的新主席，沃氏呢也需要时间构建政策的联盟，以及呢沃氏呢现在也是计划做很多改革啊，包括取消点阵图等等弱化前瞻性的指引。那沟通机制变革可能就会导致市场对利率路径预期混乱。历史经验就显示说，美联储主席换届后3到6个月啊，是市场波动的高发期。因此呢，它还需要平衡这个市场的约束和压力。那沃氏的方案呢，本来也是以缩表加降息寻求破局，但是呢，这两项本来也存在内在冲突，所以历史上极少同步实施，而且它也面临财政压力哈。美国国债规模呢，已经突破39万亿，如果加速缩表，就会加剧美债供需的失衡，推高政府融资的成本，那和特朗普政府降息来降低债务负担的诉求就直接冲突了。预计它短期内将延续利率按兵不动加缩表审慎推进的这种策略，重点观察能源价格走势和核心通胀回落的可持续性。降息窗口呢，最早可能会出现在今年的4季度。
1: 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梳理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本届链博会开幕前一天将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
1: 今天广西陆川县发生一起持刀伤人案件，犯罪嫌疑人温某，男，30岁，捅伤2名群众，5名警务人员在制止过程中受伤，公安机关已将犯罪嫌疑人温某当场抓获，伤者均已送医救治，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今天俄罗斯方面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一所学校的教学楼和宿舍，造成35人受伤，仍有人员被困废墟下。
1: 英国财政大臣21号宣布，政府将推出夏季省钱计划，通过儿童免费乘公交、下调部分食品税率、降低暑期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等措施，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的攀升压力。
2: 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家非营利组织前负责人因欺诈等罪名，21号被判处41年零8个月监禁。美国司法部说，这是新冠疫情期间发生的针对美国政府救助计划的最大规模欺诈案件，涉案金额高达2.5亿美元。
1: 美国美术委员会21号批准了美国联邦政府提交的拟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建造类似凯旋门式建筑的设计方案。
2: 据法国警方消息，巴黎市中心21号晚间发生球迷骚乱事件，已造成6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另外有65人被警方拘留。
1: 以下是广告内容，接下来呢，这条消息非常的有用，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定要放大音量认真听了。好视力正在江苏开展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在全省征集1000名眼睛疲劳干涩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又干又涩特别难受，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拨打4008788323，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4008788323，4008788323。这款眼贴呢，非常的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够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之后呢，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特别的清爽，特别通透。 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轻松还。

结眼睛干涩模糊等问题。好视力呢，这次是面向江苏全省的惠民补贴活动，人人都可以参加。而且今天凡是赶在前十分钟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的，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可以再加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呢还有一个月用量的。

0: 是我们在日常护肤的常见需求，但是呢，选择适合自己的护肤品往往是要做很多的功课，才能找到适配自身肤质的产品。我们在下周三5月27号江苏新闻广播有一场618美白抗皱养肤节，我们将携手深耕院线级护肤领域的合作品牌，结合多年护肤研发经验，针对国人常见的肤质问题研发护肤配方，为大家带来成分透明、经过安全检测的护肤好物，拒绝虚标概念的产品宣传。本次主推的人气美白系列呢，包含两款口碑产品，您可以注意。第一款是焕亮美肤霜，它拥有美白淡斑的特征，有助于匀净肤色，改善我们的肤色暗沉不均匀，帮助肌肤恢复透亮干净的状态，成分温和，适合敏感肌的人群选用。另外一款呢，向您推荐的是传明酸冻干粉，它采用无水配方技术，添加了传明酸、肌肽这些焕亮肌肤成分，有助于舒缓提亮肤色，改善暗沉痘印，让我们的肌肤保持透亮光泽。您现在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9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扫码预约下周三5月27号我们早上7点的直播。本次江苏新闻广播618美白抗皱养肤节的护肤好物呢，经过常规肌肤安全测试，采用经过市场验证的成熟护肤配方，产品的实际效果因人而异，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护肤需求一站式选购适合自己也适合家人的护肤产品，自用或者送人都可以。
1: 洞悉把握变局关键，看瞬息万变，拨开纷繁复杂的表象，保留独立观点，时事热点，本土民生前沿风向，一键试听，汇通天下，话题互动，热线参与，多态融合，多点触达。
0: 我是林璇，
2: 我是刘洋，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每天晚上6点半到8点，新闻晚高峰，澎湃新闻力量。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13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6: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5: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6: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5: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6: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5: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6: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5: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6: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1: 人人都有麦克风，

让我们听见你对话世界的音量，处处都有直播间，让我们加入你掌控生活的主场。新闻晚高峰，等你火速上线，火热开麦。

0: 北京时间19:31，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到8:00我们的开麦单元。今天开麦呢，有好几个话题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其实和我们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
0: 是的啊、比如说这个关于微信的话题啊，其实微信的话题很多啊，有的时候它有各种各样的功能更新的时候，都是大家会有话题的时候。另外呢，还有关于 AI 检测的这样的一些话题，这些话题呢，其实呢，我们现在可能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同的声音，你也不能说有争议吧。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所以说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也是越来越多元啊、可能很多人的这个观点是不一样的啊。
1: 对，而且说实话 AI 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应用，无论是学生还是已经上班族、都是非常多。
0: 对对对。
1: 此外呢，这两天国产手机开始集体大降价，也是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说你看你们早买手机的吧，现在是不是感觉自己吃亏了、
0: 对，因为之前说过要涨价的之前说过要涨价的，但是最近呢可能又有一些部分在降啊，所以呢今天如果说关于这些话题大家有什么话想说的话，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啊，进入到新闻晚高峰的这个讨论界面啊，在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参与互动，或者呢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当中，也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live 互动的当中的啊。
1: 对，是的。或者如果您想要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江苏广播的直播节目，回听回看更多的音视频，也欢迎您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
0: 好，我们先来说说今天呢，这个很多的这个公众号，自己的公众号呢，都在推送这样的一个，不能叫争议吧，就是大家讨论一下，就是今天这个微信官方公众号微信派他发文说解释了微信消息撤回功能的时间限制设计逻辑，听起来有点拗口啊。
1: 对，其实就是微信消息的撤回时间
0: 啊，
1: 从现在开始发生一些变化，不知道各位没有注意到。以前呢，我们比如说你要是发条消息给对方，你想要撤回，它好像超过是30秒还是多长时间，你就不能撤回了。这个时候一分钟是吧？但是从现在开始呢，微信消息撤回功能的设计是变成了2分钟，什么意思呢？2分钟以内你都可以反悔，
0: 对，
1: 2分钟以后你就不能再撤回了。
0: 对，这个个人有个人的想法，你觉得这个2分钟时间合适吗？还是说短了还是长了？
1: 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无所谓。我好像这样的机会
0: 不是特别多，
1: 不是特别多。就算是有，就好像我记得有一个小动图，你又撤回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消息，好像这样的消息的机会呢不是特别多。
0: 对，
1: 也就是无论撤回说错话了或者怎么搞，好像没有那么到严重到我需要在意那个时间。
0: 好像有很多的网友更在意的是，我撤回就撤回，你为什么要提醒别人我撤回了？
1: 哎，对，就是你能不能让别人知道，不要知道，我发了消息并且撤回了。
0: 对对对。就是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使用微信的时候，就是我如果撤回的话，对方是能够看到一个增补消息的提醒消息，对方撤回了一条消息。
1: 其实最尬的，我觉得就是这条消息。
0: 就是我有的时候会什么样呢？就是通常情况下，发的消息都无伤大雅。比如说，可能有一个错别字打错了。你看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我们的工作群里面，有的时候，有时候打字太快啊，有一个错别字。我通常我不会撤回，我会在下面再补一句，
1: 对，
0: 把那个错别字改一下。
1: 是的，
0: 这样大家就知道啊，其实你只是手抽了一下，把那个字打错了。
1: 对，你看这是工作群，如果是好朋友，如果你撤回了一下，他可能还会关心你一下，哎，你撤回啥？
0: 对对对。
1: 其实你要这个解释也挺浪费时间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呢，这个当然了，他这次的这个时间的这个修改呢，因为我们知道微信呢，这个是国民应用了，它不仅仅是一个聊天软件，不仅仅是一个社交软件，
1: 其实
0: 是
1: 个工具，
0: 是个硬通货。其实我们几乎所有的有手机的人的一个硬通货啊，都会使用的，所以呢它的功能其实是一直在不断的在改进当中。
1: 对，
0: 我相信微信的这个后台的团队永远是在不断的在研究啊，这些小程序的包括小程序啊等等这些功能有什么样的一些修改的这样的

0: 其可能啊，越来越便利。
1: 对，你说微信官方他是怎么解释的呢？他们的研发团队说，他们认为把这个普通消息撤回限时两分钟，是因为他们认为两分钟是线上社交当中及时纠错的一个黄金时间。
0: 嗯，
1: 就是如果超过两分钟，对方可能已经阅读甚至开始回复你了，如果这个时候你再撤回，反而会造成一些尴尬。
0: 嗯，
1: 那么他认为在两分钟以内，这个对方很可能还没有读或者是刚刚读完，你撤回之后就相当于你在现实当中如果你说错话了，你立刻补一句，哎，你当我没说，反正不会打乱这个聊天的节奏。
0: 对对对，
1: 这是我们关注到的这一点。其实呢，现在在微信里面，如果你发一个文件，我都不知道啊，你可以撤回享有3小时的一个超长待机的撤回。
0: 对，就是文件类的东西，比如发了一个文档啊，发了一个图片啊，就是这种文件类的东西，那你撤回的时间总共是3小时的时间。
1: 对，这个事儿我倒真的干过。
0: 嗯，
1: 因为我们在那个晚高峰开播之前，我经常会把这个当天新闻晚高峰的稿件发给我们的责编去审。
0: 嗯，
1: 有一次就真的发到了一个聊天群
0: 里面，
1: 对，但是我立刻就意识到了，我是撤回了，但那个群很活跃嘛，有人就说，哎，你发什么？我说，刚刚是一个工作文件，他说没事，可以发给我们来看一眼。
0: 大家学习一下啊。
1: 对。
0: 其实呢，这个关于微信的这个话题其实很多的。
1: 嗯。
0: 这个比如说在这个朋友圈当中的这个屏蔽功能啊，以前也都形成过话题，但是大家习惯了，现在很多也都习惯了，因为我们的我觉得这个微信它不断的在修改这样的一些规则呢，也是在结合我们整个的这个移动互联网的生态的不断的变化。
1: 嗯。
0: 因为整个大家的习惯也是在不断的变化的。你说现在的习惯和不用说太长，和2年前的很多习惯可能都已经不一样了，
1: 嗯，
0: 对吧？所以呢，在做这样的一些微调呢，其实呢也是啊，在迎合大多数人的这样的一种习惯。
1: 对，可能也希望大家用的越来越顺吧。
0: 对对，
1: 既然能够真的完全就留在微信。
0: 嗯嗯，好，我们再跟大家说两个实用的，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发出文字消息两分钟内撤回，
1: 嗯，
0: 然后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撤回之后，
1: 嗯，
0: 是你是习惯于重新发还是重新编辑？它是有一个重新编辑的功能的。
1: 没有注意过。
0: 就是比如说啊，我现在发了一条消息，我现在撤回了，但撤回之后你可能要重发，或者说你已经发错了你就不发，但是在撤回的这条消息你自己看到的这个端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条消息的原文，并且在这个消息的原文旁边还有一个重新编辑的功能，你点这个重新编辑功能是可以重新编辑的。
1: 你这么一说好像有点印象，但我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功能。
0: 对，这个呢是5分钟内可以重新编辑。
1: 啊，就是假如你发的是一长段的
0: 比较长的，对，你就不用重新再打字了。
1: 那这个时候就比较方便。
0: 哎哎哎，另外还有批量撤回，一次性转发的，请注意是转发的多条消息，无论数量多少都是可以全部撤回的。
1: 嗯，
0: 但是一次性转发的啊，不是一条一条转发的啊。
1: 对，是不是可能有可能是广告？
0: 哎，也是有这样的可能。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希望未来的这个微信的这个功能啊，能够更加的人性化，更加的与时俱进吧。
1: 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微信。其实呢，今天还有个话题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现在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呢，已经开始陆陆续续进入到论文答辩阶段了。
0: 对，
1: 现在呢，不少高校开始对孩子们的论文进行检测 AIGC 率。
0: 对
1: ，AIGC 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也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也能理解，就是在写论文的时候借助 AI， 就好像我们在写文案的时候会借助一些 AI， 但是你又不能完全依赖 AI。
0: 对，
1: 于是呢，高校就想出来一个对策，现在对毕业论文开始检测你这个论文到底 AIGC 率，也就是借助 AI 的这个概率是多大。
0: 对，
1: 如果超过一定的比例，就给你退回去。
0: 对，而且呢，各个学校可能自己的标准呢都不太一样，这肯定是学校自己来制定嘛。
1: 嗯，
0: 因为你在某一个学校某一个专业，你最终论文答辩是由这个学校的这个专业来决定的。
1: 对，
0: 你是否能够通过啊，是否能够顺利的拿到这个学位证啊，这个是很重要，对于学生来讲很重要。但是呢，其实学生们呢也很多人也觉得不是特别的公平。那这个主要的焦点是集中在你这个检测 AIGC 率的你的这套的程序是否能够做到公平。这个东西
1: 也会被误判。
0: 对，因为它这个它不像你做个数学题 啊，那个对了就是对了，那错了就是错了。
1: 嗯，
0: 那。

0: 他这个有的时候有一些我们在网上也经常能看到，有的学生就吐槽嘛，说我的的确确没有用那么多的 AI，但是呢他检测出来硬说我这个不合格，那这样的话对于这些学生来讲就很不公平了，对吧，这就很不公平。我说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吧，当然我没有用过这个 AIGC 的这个检测工具啊，就是有一次呢在家小孩写了一篇作文，我们一起写的，那的的确确我扪心自问是我们两个绞尽脑汁把这篇文章写出来的，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最近这个 AI 工具很火，有很多人可能不排除他会用这个AI 工具来写作文，然后我就把这篇作文呢输到了 AI 平台，我请 AI 平台帮我自己来做一个检测，请你告诉我这篇文章是不是 AI 写的，他给我的答案有80%的概率是由 AI 所写的，我也很委屈啊，所以说现在呢，当然我们当然一定是不提倡这种学术论文之类的这种文章它更多的或者说大部分是靠 AI 来完成，那么这个可能涉及到的是学术造假，这是属于学术造假学术不端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我们也完全理解高校他们在这方面的一些顾虑，那么要保证学生的自己的论文是自己的大脑当中所写出来的东西，是你自己的的确确是你自己的学问，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使用的相应的一些工具来进行检测的这种做法我们当然是理解的，我也觉得是必要的，但是怎么样让这个工具的检查的成功和准确率能够更高，这个是事关所有这些即将毕业参加毕业论文答辩学生的公平性的问题。
1: 对，说现在在网上的一个付费的服务，就是把你这个论文降低你的 AIGC 率啊，应运而生，商家说只要通过一些句子的改写，替换你的词汇，逻辑微调，就能够把一个很高的 AI 输出的论文改写到一个合格的标准，所以呢有些学生很无奈，说为了证明自己的论文不是 AI 生成的，他还要去付费去降这个 AI 生成率，还有一些学生呢甚至总结出来一个规律，说你的论文里面要尽量少用专业化的术语，你的这个论文里面的话越像口水话 AIGC 率就越低，
0: 所以说呢你看啊，有的时候以前人家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等等，这个魔和道之间还真的是在暗暗的较劲的，这个对于很多的这个刚才说了高校也无奈，他必须要查，学生也无奈，有的时候你查起来不公平，那么我觉得这个中间最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技术还是没有突破瓶颈，那么技术能够真正到达能够说我一定能够至少有90%以上的真正的准确率，我能查出来你这个文章当中是有 AI 写的，或者呢其实还有一点，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聊到过，就是现在很多比如说我在网上打个比方，我用豆包啊或者这个千问啊等等，我生成一个图片，这个平台豆包或者千问平台它在后台是可以给这张图片打上一个代码上的 AI 标签，它不是在这个图片上印一个水印，而是这张图片的后台它的数据上面会有一个隐藏的代码的标签，这个呢但是它这个仅仅目前也只能应用在图片和视频上面，你文字可能就很难，因为文字直接一复制的话你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说呢未来呢这个在科技上面的这样的一些瓶颈其实还是有待突破的啊，
1: 是的，
0: 这个呢为未来的我们这个尤其是学术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困境，到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才会有真正的答案，
1: 对，所以高校可能也要有所思考，那你用这个AI 来检测论文的 AIGC 的概率到底是不是作为这个论文去评价的一个唯一的评价依据，
0: 对，
1: 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下这个百分比到底应该是放在多少，
0: 可能比如说在答辩的时候这个真正的你的口述的这个部分
1: 对
0: 要权重
1: 要
0: 加大，
1: 你更
0: 要
1: 去听，对，我觉得是，就是你可能要去听更多他的思考，
0: 对，
1: 然后孩子自己的想法，对于这个逻辑的梳理等等，
0: 是的，是的，好了，我们来说说手机的事儿啊。最近这个国产手机开始降价啊。说实话，这个之前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之前说手机要涨价的。问那个时候为什么说手机涨价呢？因为最近的这个存储芯片和那个内存条等等这些涨价涨得都非常非常的厉害。
1: 所以说手机要涨价是吧？
0: 对，而且之前呢，其实，在春节之后已经有一部分的手机已经涨，确实涨过价了。但是最近的这些手机。这又开始降价了啊！
1: 对，在5月21号前后呢，像我们很多国产品牌，华为、小米、荣耀、vivo、OPPO，都在京东和天猫这些电商平台同步调价，而

0: 而且呢，甚至比如说华为手机可以使用2000块钱的大额券，啊，小米以旧换新最高可以补贴1200块钱，啊，其实很多手机好像从发售价一直都降到了将近1000到2000左右。
1: 对，
0: 啊，有人说荣耀最高是降了1300，OPPO 有一款是降价了800块钱。另外，此前在5月15号呢，iPhone 17 Pro 系列也全线下调1000块钱。而且呢，有人说你再算一算，加上一些平台。在以旧换新的补贴，你甚至可以高达补贴2000块钱。这个听起来让很多之前买新手机的人非常的心痛啊。
1: 我家里有家人，就是之前就觉得手机可能要涨价，就赶快买了
0: 啊。你看，这一下子
1: 没有享受到这个降价的这个福利啊。
0: 是的，
1: 其实呢，这个降价也是有道理的。就是我们虽然之前都盛传说要涨价，要涨价，但是别忘了，我们现在举国实行的一项政策就是促消费。那你促消费，如果像电子产品这种大众化的产品，如果都涨价的话，那显然和这个促消费的这个政策是相背离的。
0: 对，
1: 而且呢，其实我们也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每到这些大促的时候，那么每年就是618和双十一嘛，这两个最大的大促的时候，
0: 对，是个重要的节点。
1: 哎，我们消费者得实惠啊，以更便宜的价格拿到我们心仪的产品，
0: 嗯，
1: 然后呢，国家也给补贴，其实商家也特别的情愿嘛，
0: 对啊，可以清库存嘛，
1: 他卖的更多呀，
0: 是的，
1: 他这个薄利多销这个概念，对于这个商家来讲的话，是一个永恒的道理。
0: 对，但是也有人说呢，因为6月30号是每年这个品牌和这个公司要进行一个半年报的时候，他们为了让自己的年报数据好看
1: 啊，
0: 就是开始让利，那卖更多的货，并且下半年呢还会有很多的新品要发布，
1: 对，
0: 所以也是为这个新品呢来腾出一些市场空间。
1: 对, 对, 对, 对，其实呢，从商业逻辑上来讲的话，如果仔细的看起来的话，这个也是有道理的。
0: 对，
1: 有的时候降价，它对于商家来讲，尤其是很大的这些企业来讲的话，它不一定说完全是为了眼下的这个利润。
0: 嗯，
1: 那么更多的它有一些综合的考虑，就比如说你刚才所说的，他们在这个整体的，比如说一年或者两年，它整体的营销的综合考虑来看，比如说他们马上要推出新产品了，那旧产品我要先清掉一批。
0: 对，
1: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适当的让利，那么一个是让利给消费者，另外一个呢，对于它未来产品的发布会带来更大的一些优势。
0: 对，就少赚一点，但是多卖一点。
1: 对，让市场的这个量放出来，而且呢，那你看旧产品卖完了，我新产品自然而然就推出来了。
0: 对，
1: 那对不起，新产品可能会涨价的哦。
0: 嗯，
1: 看新产品的价格比旧产品要高一些，这个逻辑我相信大家也是接受的啊。
0: 对，所以如果你不追求这个手机的型号啊特别新，或者追求新产品，不妨这个时候618的大促节点，倒是一个买手机的入手新手机的一个好节点。
1: 对，网友是这么说的，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0: 嗯，
1: 但很显然呢，有很多网友也不是特别的买账，因为今年的这个我们之前说的这种芯片的供应的紧张，因为现在 AI 行业的巨大的爆发，
0: 嗯，
1: 还有这个存储器啊，包括内存和硬盘，我记得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和你说过，我之前去年的时候我一直想更新一个我的那个移动硬盘，
0: 嗯，
1: 那个移动硬盘我用了很多年了，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毛病，我就担心它万一要出毛病，那我里面的这个数据会丢失，
0: 嗯，
1: 我就一直想买个新的，后来一看哇涨那么多，心疼啊，就一直没有买。
0: 所以现在618会不会降价？
1: 不知道哎，这个因为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只是手机的价格降
0: 了，对，
1: 但是你像电脑的内存条那涨疯了，就是之前的大概就能涨到一倍的价格，
0: 哇！
1: 我自己的电脑我也想更新内存条的，那个机子也用了很多年，也是，去年我看了内存条的价格以后，我就放弃了啊。所以说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手机，它的 CPU、它的芯片以及它的存储功能和内存条这些呢，和电脑的概念是一样的，
0: 嗯，
1: 那是它的硬通货，它的这个机器当中的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部件。那么这些核心部件涨价，就意味着手机生产企业它的成本大大上升，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再来降价，它是对于整体市场的考虑，未来这些产品会不会涨价，就像刚才前面我们网友说的，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但是至少最近618的大促的确是在降价，
0: 嗯，
1: 如果有硬需求的朋友，现在的确可以先下手为强。
0: 是的。 好，时间是晚上的7:50，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那前面我们是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618福利活动，8.8元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还没有参加您可以抓住。

0: 这次机会，活动最晚是到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如果在生活里面您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推荐您可以试一试这个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也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的美善臣618限时福利，只要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可以吃2颗，看看是不是睡得不太一样。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活动呢，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可以拨打电话咨询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1: 好，我们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说到的是在今年我们的江苏新闻广播推出的一个非常火爆的这样的一个研学营的项目。
0: 嗯，
1: 在今年我们的春假啊，还有五一假期，这个研学营的项目呢，那都是可以说是一票难求。当时呢，我们在推出的时候呢，大家这个报名的特别的踊跃，后来呢，看大家特别踊跃，我们又临时的又加了2期，但是后来还是很快的就爆满了啊。
0: 是的，刘洋说到的这一款呢，就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创造营。这次呢，我们的暑假将会升级回归，孩子们依然可以亲手造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真 AI 机器人。
1: 是的，嗯，如果您想让孩子跳出书本，解决这个物理世界的真实的难题的话，就来到我们这次的这个研学营。我们在这个暑假当中还除了这个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制造，大家注意了，这是流浪地球同款的 AI 机器人，这个孩子是可以把这个机器人做完了，自己亲手造，造完了以后带回家。这次呢，我们还增加了其他的3个项目啊，这个项目更加的丰富。有一个呢叫做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啊，新能源卡丁车，这都是孩子很喜欢的。另外还有水下机器人潜艇的工程营啊，这个两个项目呢，你造完了以后，一个可以自己造一个真卡丁车自己开回家，另外一个真能下水的潜水艇带回家去潜水啊，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讲是极大的诱惑啊。
0: 对，另外一个向您推荐的是暑期新开的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
1: 嗯，
0: 在这个营地里面，孩子会系统学习北斗定位、低空制造啊，还要参与无人机打靶、机器人世界杯。
1: 嗯，
0: 这个训练的是孩子的系统思维、空间逻辑和跨学科的整合能力。在这里呢，为您划重点，我们这四个营地：卡丁车、潜水艇、 MOS 智能机器人、无人机，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全部可以开回家带回家，很有成就感，又能留下专属的纪念，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1: 对，在暑假的时候，如果说想让孩子放下手机啊，你看到这个研学营当中去自己做啊，做机器人、做这个卡丁车等等啊，这个肯定是不会去再去看想手机了，想都不想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呢，这次呢，我们这个早鸟十一优惠是有立减的，如果现在报名的话，这个价格是会更加的划算。提醒大家，我们的报名方式，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进行报名。另外呢，你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进行咨询，这个电话号码是13291278879 13291278879。注意了，这个微信啊也是和这个号码是同号的，也就是说你在微信当中搜索13291278879也是可以加微信的，加入这个微信之后呢，现在报名是更加的优惠。

0: 熟悉的歌声又响起了，这首歌声是来自于周深的《热烈盛开》啊。
1: 是的，这个周六呢又有三场苏超的比赛，
0: 对，
1: 如果您有空呢可以关注一下。
0: 对，刚才前面我们的记者王文欢也和大家提到了，这三场比赛其实呢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
1: 嗯，
0: 就是用他的话来讲是有嚼劲儿的，
1: 对，各有看点，各有滋味。
0: 是的，嗯。
1: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期编辑甜甜，责任编辑倪恩泉、李冲，我是林璇，
0: 我是刘洋。更多的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呢，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了解。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新闻晚高峰，祝大家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0: 什么是淮扬菜？
1: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0: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1: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
3: 北京时间20:00。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5: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并间之转多云。明晨的最低温度，淮北和江淮之间东部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沿江苏南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27到28度。今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互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我省各地开展特色

0: 宣传活动，通过生态展示、研学科普、野生动物救助放飞等多元形式，普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昨天，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内的风光储一体化零碳监测装置正式投运。这套监测装置采用风能、太阳能与储能技术，实现100%绿电自给自足，既解决保护区用电难题，又最大限度减少传统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监测装置搭载智能 AI 算法，可远程实时捕捉江豚与珍稀鸟类的活动轨迹和行为特征，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0: 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剂加注和发射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后将对接于空间站核心舱镜像端口，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着陆场系统也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了解到，公安部拟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进行修订，起草了公安机关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在电子数据取证工作中，确需输入与案件相关的智能终端等账号密码的，一般应先由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账号密码，其不提供账号密码的，应当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在明确告知电子数据持有人或者有见证人见证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相应措施获取账号密码。记者今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多地税务在当日集中曝光了一批利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偷逃税款的典型案件，涉及医疗门诊、家庭装修、公用服务、加油站等多个与民生紧密相关的终端消费行业。国际方面的消息，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近期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截至5月16号，刚果金伊图里省累计报告8例确诊病例，246例疑似病例和80例疑似死亡病例。欧盟委员会近日发布工业加速器法案立法提案，对包括电池、电动汽车在内的四大行业设置外商投资限制性条款，包括外资持股不超过49%、强制技术转让、本地员工比例不低于50%等多项苛刻条件，并在公共采购中明确提出排他性欧盟原产优先的要求。这些条款明显是要对中国汽车产业进行不合理打压，是典型的制度性歧视。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谢杰、邹琦，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宣布，刚果金与乌干达爆发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埃博拉被归类为一种人畜共患的病毒性出血热，可在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之间传播。患者染病后的初期症状类似于流感，之后发展为高烧、肌肉疼痛，直至内出血和器官衰竭。埃博拉不属于呼吸道传染病，不会通过空气飞沫大范围传播，日常社交、公共出行等常规接触不存在感染风险，其唯一传播方式为接触。

0: 处传播。病毒可通过人体破损皮肤或黏膜，借助感染者的血液、呕吐物、粪便、汗液等各类体液实现传播。只要杜绝高危接触行为，就能从根源上阻断病毒传播。埃博拉于1976年在非洲首次发现，主要在乌干达、刚果、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流行。截至2025年，全球共报告埃博拉出血热人间疫情超过50起，其中2度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刚果金，这已是第17次埃博拉疫情，上一次疫情刚刚于2025年12月结束。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埃博拉疫情在国家和区域层面的风险较高，全球范围流行的风险较低。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梧桐树下，鸟儿筑巢，小区绿地，蝴蝶翩跹。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倡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共生的画卷在城市森林中徐徐展开。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
3: 上面印着企业微信的二维码，还写着国家项目内部通道几个大字。
4: 因为买东西的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一看到国家项目这几个字，就觉得这个企业很正规、很靠谱，然后就加了他们的企业微信。这其实就相当于从公域流量引流到了他们自己的私域里面，然后他们就可以进行精准的诈骗了。
5: 一旦粉丝进入到私域微信群，那么第三步，也就是最关键的一步，演戏就开始了。每天晚上7点，团伙里所谓的龙总和郝总，他们就会准时出现在直播间里。他们的话术也非常具有煽动性。被害人林女士，
6: 总是在直播间里看到了个龙总，说他是个虎儿，说是靠自己打拼起来的，现在做大了，想回馈社会，然后跟国家合作搞了个帮扶项目。
5: 办案民警，
7: 何为帮扶项目？其实就是卖货，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卖的产品价格就非常贵了，而为了让大家买产品，现任会说只要买了这个产品就能得到内部名额，以后子女上学看病都能得到特殊照顾。
5: 林女士想着，这既然说是国家项目，应该不会有假，于是她先后在直播间里买了多套纪念币，这总共花了将近3000元。
6: 买完以后又不停地给我推销东西，这时候孩子们说他是骗人的，让我去找他们退货，结果被他们拉黑了，也找不到人了。
7: 李女士的遭遇不是个例，犯罪人员通过虚构身份，编造谎言，把普通商品包装成所谓的内部名额、特殊帮扶，让群众觉得这不只是在买东西，而是为孩子、为家庭争取一个难得的机会。
5: 犯罪嫌疑人的话术设计得非常巧妙，一步步攻破了受害者的心理防线，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掏空钱包。那么这些售价上千元的纪念币、纪念钞，他们的真实价值又是多少呢？
7: 我们请了专业的鉴定机构，结果发现直播间里卖的这些东西都是低质的赝品，只是包装得很华丽，成本其实也就几十块钱，根本不值钱。
5: 经过深扒，民警发现这个犯罪团伙也只是整条黑色产业链的最下端，在他们的上面还有专门提供诈骗话术、拍摄道具的外地团队，以及负责供货的上下游供应商，形成完整的诈骗链条。警方乘胜追击，很快又抓获了3名上线人员，最终整条黑色产业链被彻底打掉。经过查证，这起案件涉案金额500多万元，受骗群众达到上百人，目前11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介绍， 这件案件属于典型的虚假人士。

0: 设直播类诈骗，比传统的诈骗方式更加隐蔽。那么针对这样的诈骗，我们又该如何辨别呢？办案民警表示，此类直播诈骗有着固定的作案套路，全程分为三步。第一步，刻意包装打造企业老总人设，然后用超低价小福利大肆引流，假借国家帮扶项目编造谎言实施诈骗，层层设套，步步诱导，专门瞄准中老年人下手。
1: 真正的老总绝对不会天天蹲在直播间来说家人们啊，越会演嘴越甜就越可疑。第二个，一分钱一毛钱的福利啊，然后把你拉到微信群的都是坑。第三，国家项目绝对不会在直播间里面宣传，更不会让你买产品来换取一些内部的名额。
0: 民警提醒，正规商家交易都会在官方平台来完成，凡是刻意引导网友添加微信脱离平台进行私下沟通和交易的行为，都存在着极大的诈骗风险。
1: 如果说一个主播放着平台不用，引导你加微信加 QQ 的，都是想脱离平台的监管。脱离平台之后，你只要转钱，对方如果把你拉黑删除了，你想维权都很难。那么正规的商家呢，都会在平台进行交易，有保障。如果说遇到了让你脱离平台进行私下交易的，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
2: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参加低价旅游团被忽悠购物，现在很多游客对此都已经有了戒备心。但是如果给你推销购物的是你的老乡，而且就是你们一个村的，你的戒备心还会那么强吗？下面我们来听北京警方所破获的一起老乡店诈骗案。
3: 是公安局的啊，那是不是刚才讲是你们老乡？是吧？
4: 进去工作一会儿啊。
0: 这是去年七月北京市警方突袭大兴区一家购物店时的场景，当时店内聚集着两个外地旅行团。这家购物店的装修显得富丽堂皇，一层是珠宝展示区，各种玉器串珠被精心摆放陈列在展示柜里，看上去和正规的珠宝店没有什么区别。在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几十名游客正认真听着讲师授课，听完课的游客则围在隔壁房间的珠宝柜台的旁边，热火朝天地挑选着珠宝和玉器。在场的游客说，他们之所以在这家珠宝店踊跃的购物，是因为这里的老板跟他们是老乡。
3: 他说多少钱了吗？
5: 没有
6: 说
5: 旁边
6: 说的，
5: 一听说乡的，说的哎。
3: 啊，一听说是老乡，
5: 哎，对，
3: 就特别信任，是吧？
0: 民警的突然出现，让游客们一开始还不知所措，不一会儿就有人反应过来了，自己很有可能上当受骗了。
7: 感觉你们挺对我们挺热情的。
3: 你们进来多长时间吗？
5: 进来大概都有半个小时，你看看像谁呢？就在这儿听着，就是老家常。
0: 在这一家珠宝店里，标价1680元的水晶项链，店员声称对老乡特别优惠，只卖100多元。8万元的玉镯，最低10000元就可以拿走。经过店里这所谓讲师的洗脑以及打老乡牌，很多游客还以为自己捡到了便宜。但是，民警在这一家珠宝店里搜查到大量记载各地风土民俗的书籍以及方言教学的视频。对此，老板常某和工作人员承认，他们的老乡身份是编造的。这老乡是假的，那么卖的珠宝是真的吗？办案民警委托专门的机构进行了鉴定，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
1: 有一类确实是真的，比如说都是玉石，但他们以这是一类的或者是特别优等的去卖，但实际上都是劣质的。还有一类就是压根儿本来这就是一个玻璃制品，但他称这是水晶，他们会经常大量出售的是一个叫水晶项链的，它是黄色的一个吊坠，然后上面有一个链，整体来讲看起来是珠光宝气的，一鉴定它的成分发现全部都是玻璃。
0: 在珠宝店里查获的

0: 一张进货单上清楚地记载着，这条所谓的水晶项链进价为每条3.8元，价高质次的碧玉猫眼手镯每个进价20元。不光售卖的这些珠宝玉器是假冒伪劣的，就连这家富丽堂皇的珠宝店也是假的。办案检察官
1: 就是点对点的针对于这些低价团，针对于这些已经给他们发过身份证信息的人，因为他的设立的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骗这些外地来的这些旅行团的游客。
0: 除了这家购物店以外，警方还陆续查封了其他3家类似的老乡店。那么这些涉案的购物店是怎么知道游客来自哪里呢？去年12月，警方以涉嫌诈骗罪将常某、郝某移送大兴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审查时发现，这些老乡店的骗局之所以能够获取游客信息并且实施精准诈骗，是因为有人通风报信。
1: 这个旅行社的老板接了这些低价旅行团之后，他们就会第一时间把这个旅行团的身份证信息发送给所谓的这些老乡店，让他们能够提前做一个准备。
0: 在收到旅行团成员的身份信息以后，购物店的老板会根据游客的户籍所在地，有针对性地安排讲师、员工学习掌握当地的方言和风土人情。
1: 因为这个身份证信息上面有这些外地旅行团的可能来自哪个省、哪个市，甚至是哪个村都能具体知道的啊，所以这些讲师呢就会说，我跟你是老乡，然后说我也是来自哪个哪个村的啊，或者说我的祖上就是那个哪个村的。有的时候他具体的那个信息没有特别细和全的时候，他们会自己现场进行百度啊，进行百度说这个村这个镇里面可能有个什么特别具有特色的一个风土人情，哪个小吃啊，特别具体的时候，这些外地游客他才会信以为真。
0: 同时，购物店在收到旅行团的人员信息以后，无论到店游客是否消费，都会按照人头给导游或者旅行社支付佣金。老乡店的诈骗链条从买卖游客信息到精准设置诈骗剧本环环相扣。为了防止买到假货的游客投诉闹事，旅行社和导游还专门把购物的环节安排到游客离京前的最后一站。这样一来，很多游客回家以后，即便发现了上当受骗，也难以维权。今年2月，北京大兴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诈骗罪对涉案珠宝店老板常某、郝某提起公诉。法院判处被告人常某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判处被告人郝某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今年5月，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被告人严某、李某有期徒刑9个月和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各处罚金20000元。对于一些犯罪情节轻微不构成刑事处罚的，检察机关将线索同步移送给行政部门，建议予以行政处罚。
2: 因为我们发现这些犯罪嫌疑人他们在整个案件过程中所骗的对象啊，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人数是非常多的，光有刑事打击还是不够的。在这种侵害公众利益的情况之下，按照的相关的法律规定啊，我们检察机关啊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来督促有关的职能部门他们去进行一个整改，来实现我们整个旅游秩序的一个行业清源。
0: 同时，检察官也提醒跟团旅游的游客，当旅行途中出现不在行程单上的购物环节，或者购物场所有明显异常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举报。
1: 我们不是说不可以购物啊，比如说我确实参了这个团了，然后那我在购物的过程中，那就是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就我们但凡像我们推销这个高价的珠宝、首饰、玉器等等这些，我们要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就是像这种没有门头的，然后旅游团非得带着你去，然后又有各种忽悠你买的，这种时候就要提高警惕了。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3: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 它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4: 这个故事，
0: 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沟镇，
3: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

0: 仙世界，人间。
1: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0: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2: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
3: 为了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去上班的后
4: 生，却在地铁车站有
0: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5: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

0: 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
1: 姓名，那已是查无此人。曾经可以联络上的电话号码都已经失联了，没有家人的身份证的号码，没有准确的居住地址，无法查到翟鹏家人的有效线索。服刑人员翟鹏：
2: 我当时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因为我知道沈队长当时在这边的时候，他就直接一直在打听啊，想办法要帮我联系嘛。
1: 从一开始拒绝狱警联系自己的家人，到慢慢解开心结想要寻亲，翟鹏的思想转变用了将近7年的时间。在他开始萌生联络家人的想法以后，狱警也很想知道，既然这样的牵挂自己的母亲，为什么还要失联这么长时间呢？面对疑问，翟鹏他也终于说出了埋藏多年的真实想法。翟鹏告诉狱警，他说自己其实特别想家，在广东打工的时候，他每年都会定期给家人寄点钱过去，当时他感觉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慢慢能够改善家人的生活。服刑人员翟鹏：
2: 我也不敢告诉他们我干什么，他们就一直不要我的钱，但是我每次回去也好什么，我都偷偷的往家里放，塞在哪里啊什么的，就是临走的时候我就打个电话给他们，说钱放在哪里哪里。
1: 翟鹏说自己也非常想念哥哥，哥哥在老家从事酒厂销售工作，每个月挣的钱虽然不多，但是对每个人都非常和善。父亲去世以后，哥哥就负责照顾母亲的生活，翟鹏也因此放心在广东打工，直到后来他走上了那条不归路。在被警察逮捕的那一刻，翟鹏决定独自承担所有的后果。
2: 说要面子吧也可以，说要强吧也有那么回事，反正自己想了，反正对吧，联系上了要家里负担什么用钱了，怎么操心了，这个那个的，我就一概不想了。
1: 在这样的心理作用下，翟鹏一直忍着不再去想家里人的事情，直到多年以后，时过境迁，想要再寻找家人的时候，翟鹏才发现自己已经找不到家人的联络方式了。
2: 这个是我现在就是可能会成为最大的遗憾。
1: 随着跟翟鹏的沟通，民警对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手部落下残疾的翟鹏，他的内心一直非常自卑，他很想参加监狱内为服刑人员准备的活动，特别是毛笔字兴趣小组。监狱管教民警：
3: 也是很偶然，他看见，因为我练字，他看见了我的一本字帖，然后他就问我，就是审警官，这是什么字？我说这个是瘦金体。
1: 得知一个手上有残疾的服刑人员想要练毛笔字，这狱警们多多少少有些吃惊，但是他们没有拒绝翟鹏的想法，而是为他准备的笔墨创造条件让他尝试。
3: 你练的是手部的小肌肉对于这支笔的控制能力，你不用去想什么我写的话，然后你再看看你那只手，所以你一定练得很苦，你确定你要练吗？然后他说我要练，
2: 写的那手也有残疾方面的，写的也不是那么好，反正自己自娱自乐吧，对自己这个性格控制各方面是真的，这个东西是太神奇了。
1: 从拿不住笔慢慢的到开始练习基本的笔画，翟鹏开始慢慢的转变了。虽然暂时还没有家人的消息，但是翟鹏不再沉默寡言，在狱警的指导下，他每周都会用固定的时间练习毛笔字。每当开始写毛笔字，翟鹏他总是能够获得内心的安宁。翟鹏还记得这样的一件事：
2: 但是我有一次真的是跟同伴吵架，我扭头我就一屁股坐下去了，我去写字，真的那么神奇，一页纸写了20-30个字，这个脾气一下子就没有了。从那以后，我在碰到任何什么事情，如果是情绪不好或者是胡思乱想的时候，我就坐下去我就写字。
1: 这样的生活一过

0: 又这几年，2024年5月，为了调查翟鹏家人的线索，南汇监狱的狱警前往江苏某地出差，那里是翟鹏的老家。在当地有关部门的配合下，他们按照翟鹏所提供的线索，想要找到他的哥哥工作的酒厂。监狱管教民警，
1: 然后我们到了那个地址，转了好几圈，发现酒厂没有这么一个酒厂了，早就搬掉了。然后我们就想，这下完了，就是说，就最大的可能性没有了，
0: 线索中断了。监狱民警按照之前翟鹏所提供的母亲的名字前往派出所进行查询，虽然依然是查无此人，不过大家想到了另外一个可能性。
1: 这个当时派出所的这个民警帮我们说，再搜几个试试看，就是同音的试试看，结果搜到了对应这个曾经的集体户口有这么一个读音的一个名字在。
0: 老旧的集体户口上有同样读音的一个女性的名字，因为是手写的，几位民警寻找了很久，终于在户籍档案室的纸质登记本中找到了一个电话号码。当大家尝试着联系这个号码的时候，对面传来了一位老人家的声音，这正是翟鹏的妈妈。
1: 然后就开始哭，一个农村老太最最质朴的表达，说不出话，就是哭。然后说，第一句话是十年了。然后我都当他是已经死了。
0: 在得知警察的来意之后，翟鹏的母亲跟着哥哥很快就来到了派出所。当被告知翟鹏正在上海市南汇监狱服刑以后，两人非常激动。原来在他们的心中，翟鹏早就不在人世了。翟鹏的家人告诉狱警，多年前因为翟鹏突然失联，哥哥曾经到广东找过他，在四处打听以后才得知翟鹏因为贩卖毒品而被捕，一家人都非常吃惊。翟鹏的哥哥
2: 贩毒，我可能很惊讶，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现实中。我自己在电视上看见有人贩毒，我自己感到很好奇，很意外，因为根本想不到现实中真的有人会贩毒。
0: 当时为了了解案情，翟鹏的哥哥也曾经前往上海，最终他获知翟鹏贩卖了20公斤的冰毒。当时哥哥还找人打听了这个罪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结果更是让大家无法接受。监狱管教民警
1: 然后一听他的那个当时的案情，说是因为贩毒又是那么大的量，人家说了一些可能并不那么正确的隐晦的话，所以他们一直在怀疑会不会是死刑，因为判决到底是什么他家里人并不知道。
0: 就在家人苦苦寻找翟鹏下落的过程中，翟鹏他已在忍受着不与亲人联络的那个煎熬。最终不知翟鹏去向的家人也慢慢地接受了他可能已经不在人世的现实。如今他们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狱警也帮着翟鹏的家人办理好了监狱会见和亲情电话等这些手续，并且把这个好消息带回了监狱。
3: 就是我把他就是那个拉到一个我们专门的一个谈话室里面嘛，然后跟他讲一下，就说啊，就是还是比较顺利的，就是你母亲哥哥呢都还在，我们找到了。就他只当场就泪如雨下嘛，就也情绪也很激动。他说啊，他说我以为我母亲都已经不在了，然后他还说这个就非常感谢队长，非常感谢监区去帮他完成了自己的这个一个情况。
0: 在得知家人的消息以后，翟鹏的心也终于踏实了。但那以后他就像是换了一个人，除了正常的监狱服刑改造以外，翟鹏还参加了小乐队的排练。由于手部有残疾不方便弹奏，翟鹏就学着打鼓，这也成了他练习毛笔字之外的又一个爱好。在监狱管教民警的帮助下，翟鹏的转变大家也都是看在眼里。他开始跟很多服刑人员一样，期待着在固定时间可以打亲情电话或者收到家人的来信。他开始参加监狱组织的各项活动，也成为监狱改造的积极分子。
1: 全部

0: 都是在他寻找到亲人以后，就感觉整个人的色彩不一样了，就是能量的颜色不一样了，他变得更加阳光，更加积极，然后愿意去参与这些事情，而不像过去总是给你冷硬冷硬的，和他之间就是得保持一定距离的那个感觉。
1: 我们一直说亲情关系的建立对一个服刑人员的改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管理是相对冰冷的，我们的教育要直击人心的教育是非常难的，那只有家里人不管是说什么，我觉得都是温暖的，只要是关心的话，哪怕是闲聊也是温暖的。
2: 今年一月，因为在各个方面表现良好，翟鹏被裁定减刑7个月，同时他也得到了监狱批准的可以跟家人一起用餐的机会。这天，翟鹏80多岁的母亲和哥哥很早就从老家赶了过来，他们在等着跟翟鹏团聚。
3: 这里面很踏实，就跟外面生活没啥区别，就是失去自由。
4: 就翻译。
3: 今年一年，就从你们上次来到现在一年，全是好事情，减一次刑。
4: 这个人类可是这个人的自由，跑进来有今天。
3: 没事，一切都不是问题。
5: 我血都打了。
4: 你只是努力就有这个活。
3: 放心。
2: 这次会面，翟鹏和家人一边吃饭一边在聊着家常。如今翟鹏对漫长的服刑生活也有了更多的想法，以后在这里的每一天他都要踏踏实实的过。
1: 怎么改造，对吧，就是说你在外面走社会一样的，别人对你的恩情你要回报吧。在这里你报答警官，你拿什么东西报答？没有任何东西，依靠自己的改造，踏踏实实的。
6: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
7: 人生的悲欢离合，
6: 生活的酸甜苦辣，
7: 酸甜苦辣，
6: 新闻故事，我的故事，
7: 故事，
6: 他的故事，
7: 还有
6: 你的故事，
7: 你的故事。
6: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2: 前不久，在辽宁沈阳的一家餐厅里，一名女子在吃饭的时候不小心喉咙被卡住了，幸亏旁边一位年仅11岁的小学生出手相救，帮着她转危为安。下面我们就来认识这位被网友称作冷静小孩姐的胡子涵。
8: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餐厅里一位正在用餐的女子突然起身走到餐厅过道里，一边弯腰咳嗽，一边不停地向周围的人做着手势寻求帮助。
9: 我当时吃火锅感觉有点辣，我就喝了一口奶茶，我就呛到了，可能是珍珠，有可能是一些奶茶里的小料吧。我又咽了一口气之后，我就发现我没有办法呼吸了。
8: 餐厅工作人员见状赶来，和女子的同行人员一同轻拍其背部，但于事无补。
9: 当时我就想找一个人给我做那个急救，但没有人能知道我的意思。
8: 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邻桌的一个小女孩站了出来。
10: 她向胸口部这块一直比划，应该是就想问一下谁会这个急救帮助她。
8: 在一群大人中间，起初并没有人注意到只有11岁的胡子涵。
10: 我跟服务员们说我会急救，我说了两声，但是服务员阿姨们应该是也看我太小了。但是我们红十字会老师告诉过我们，在4分钟之内是抢救的黄金时间。当时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我就冲出去将那个小姐姐抱在怀里。
9: 她马上到我身后，天哪，我当时感觉终于有人能理解了，我就马上弯腰去配合她。
8: 胡子涵从身后环抱着女子进行急救，
10: 在肚脐的上方大概2指，在软腹部位握一个空拳，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及气道异物梗阻的急救方法，向内向上对软腹部部分大力的冲击。
9: 当时他大概给我做了5-6下吧，我就呼出来了一口气，我就感觉已经窒息感没有之前那么强了。他就又持续给我做了30分钟左右，我就可以呼吸了，我觉得我得救了。
8: 获救的吴女士转过身，一把搂住了胡子涵。
9: 我当时就真的非常非常感谢这个小朋友，也非常勇敢嘛，能站出来帮我。
8: 在胡子涵对窒息女子进行急救时，

0: 他的妈妈史小雨就在身边，目睹了女儿救人的全过程。
1: 那一瞬间，我属于那种控制不住的来夸的，我说你太厉害了。
0: 这是胡子涵学习急救知识后第一次在实际生活中应用救人，
2: 非常高兴，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有用的人。
0: 今年读小学六年级的胡子涵是辽宁省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基地青少年宣讲团的一名志愿者。
3: 我们辽宁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这些孩子们在系统化的培训啊，每一个科目都要考核通过，比如说红十字发展史、气道异物梗阻、心肺复苏、 AED以及无偿献血的知识。
2: 红十字会有一句话叫做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在关键时刻我们只要会急救，真可以挽救生命。
4: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5: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6: 一个声音，
5: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7: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记录时代。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5: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并渐之转多云。明晨的最低温度，淮北和江淮之间东部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2度，全省偏东风四级左右。最高温度，沿江苏南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27到28度。省内新闻，今天记者从南京海事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南京市长江桥梁隧道水域交通

0: 安全管理规定正式发布，这是全国首部同时规范桥梁和隧道水域交通安全的地方性立法，将于6月1日正式施行。今年前四个月，苏州市外贸进出口 1.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31.8%。其中，苏州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 8097.4 亿元，增长 34.3%， 占外贸总量 72% 以上。全球企业用真金白银为苏州投下信任票。双方在产业投资、技术人才培养等领域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工信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了解到，按照最新发布的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标准，未来每台人形机器人将被赋予身份编码，并进行从出厂到报废的全链条管理。专家表示，构建以身份证为核心的管理模式，为人形机器人赋予社会属性，将保证人形机器人跨领域、跨行业、跨岗位中始终受控。神舟23号发射在即，今年5月发布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志中包含了紫荆花元素，被广泛解读为香港航天员即将圆梦太空的剧透。此前在第四批航天员选拔中，首次选拔了香港航天员，公开信息中其为一位女性载荷专家，曾是一名警队出身的总督察。香港各界表示对以多种方式深度参与服务国家航天事业深感自豪。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不应被定义为非必要战争，而是对伊朗的公然侵略。巴加埃表示，当前中东地区乃至世界面临的危机，其直接根源在于美国于2018年5月非法且任意地退出伊核协议。他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不能被淡化或重新包装为仅仅是一场非必要战争，这一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是针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公然侵略。韩国外交部22号就两名韩国公民自述遭以色列军方殴打一事表示，政府严肃看待相关证词，已向乙方表达严正关切，并将根据事件严重程度采取相应措施。据报道，两名韩国公民为抗议以色列封锁加沙地带，分别搭乘不同船只前往加沙地带，后因船只被以色列军方扣押而被捕。两人于20号获释，22号返回韩国。获释人员之一金某在抵达韩国当天在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脸部遭以军多次殴打，自己左耳听力出现异常。韩国总统李在明在20号召开的国务会议上曾就以军扣押韩国公民一事提出强烈批评，称相关行为不符合国际法且非人道。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谢杰、邹琦，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1: 你给他换了最新的智能手机，却忘了教他怎么视频通话。你在朋友圈晒着母亲节的祝福，他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新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数字时代，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加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无需下载，即点即用，办公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灵犀小伴用 AI 为生活加满能。

0: 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2026年五一档，一部没有流量明星和知名主创，全片潮汕方言的小成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悄然占据了大荧幕的 C 位，成为近十年来评分最高的国产剧情片。故事脉络并不复杂，潮汕阿嬷叶淑柔半生都守着跨越山海的桥坯，今后远赴南洋的丈夫郑木生归来，多年后孙子小伟远赴泰国溯源寻踪，才揭开尘封几十年的残酷真相。阿公郑木生早在1960年便客死他乡，而支撑阿嬷熬过半生漫长等待、维系着整个家庭的那些深情家书与岁岁汇款，并不是出自阿公之手，而是一位素未谋面的陌生女子谢南芝。她假借阿公之名执笔养家18年，替一个逝去的故人护住了远方一家人的安稳与希望。阿嬷的等待动人，南芝的善意动人，可整部故事里始终萦绕着一个无法被释怀的疑惑。郑木生那个每个月寄钱回家从不间断的丈夫和父亲，从1948年下南洋到1960年坠海身亡，整整12年4000多个日夜，为什么一次也没有踏上归途？他拼命赚钱，极度想家，难道就买不起一张船票吗？要理解木生为什么回不来，得先明白他为什么走。1948年，广东潮汕，这一年国民政府在当地疯狂抓壮丁，潮汕的青壮年被强行征入国民党部队，无数家庭因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郑木生刚刚和叶淑柔结婚，有了孩子，他必须走，走还能活，不走很可能被抓走，生死不明。潮汕有句老话说，无可奈何充甜果，不到活不下去，谁舍得把甜果蒸好带在路上当干粮，漂洋过海去当番客呢？民国末年，底层的潮汕农民很少有出路，不是他们想下南洋，是因为南洋是他们唯一的活路。没有护照，没有签证，没有任何合法出境记录。漆黑的夜里，郑木生踏上木船，像那个时代成千上万个潮汕青年一样偷渡出海，漂洋过海，成了一名注定没有身份的黑户。临走那一天，他没有和淑柔告别，或者说告别太仓促，他们以为这只是暂时离别，几年最多不过几年，攒够了钱就回家。谁能想到这走就是一生一世。木生先是去了英属马来西亚修铁路，后来因为出头讨薪被驱逐，辗转到暹罗，也就是以前泰国的旧称。那段漂泊的路本身就九死一生，从汕头到暹罗需要一个多月，遇上极端天气船毁人亡，遇到海贼劫掠十死无生。木生还算运气好，活到了暹罗，但活下去只是苦难的开始。暹罗没有春天，我们在影片里看见了郑木生人生底色只剩两个字：贫困。他落脚曼谷唐人街，靠蹬三轮车讨生活，常年蜗居在潮汕同乡开设的昏暗小旅社里，和无数远赴南洋的过番客挤住在一处。当时旅居泰国的华人日子过得格外艰难，除了日复一日的体力辛劳，还要承受当地社会与官方的双重排挤。二战之后，东南亚各国掀起民族国家建构浪潮，基于塑造本土身份认同，便自然而然地把外来华人视作他者。

力确立土著族群的主体地位。蹬三轮车这类营生在当时是典型的华侨下层职业，而更讽刺的是，泰国政府通过立法把大量职业列入不允许华侨从业的黑名单，华人只能从事泰国人不愿做的苦差事，拿着最低的薪水。木生不吃肉，不添衣，几乎不为自己消费。他像一架永不停歇的机器，每天多拉一趟车，多攒一些钱，再把他们原封不动地装进信封，通过侨批局辗转送回老家。潮汕坊间流传一句俗语，翻盼前银唐山福。这里说的唐山并不是河北唐山，而是老一辈华侨对祖国故土潮汕老家的统称。与之相对，远赴南洋谋生叫做过帆，从南洋返乡则叫回唐山。这句俗语的深意便是，在南洋异乡打拼挣来的血汗钱财，全都化作了故土妻儿一家的生计与福气。在那一代背井离乡的过帆人来说，这早已不只是乡土情谊，更是撑起一家人活下去的救命依靠。除了按月汇取银钱，每一封侨批里永远只写诸事安稳，身体平安，纸上是报忧不报喜的客套字句，纸后是沉甸甸的生活费，藏着克制的牵挂，也藏着深沉的爱意。他们把自己活成了一条跨越山海的输送带，把拼尽全力换来的所有生计资源尽数送往潮汕老家，把异乡的窘迫、世道的苛待、生活的饥寒、心底的惶恐委屈全都独自扛下，默默吞咽。于他们而言，从来不是不善待自己，只是心里清楚，爱家人远胜过爱自己。这份自我牺牲无关多少高尚的情怀，只是乱世里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所能守住的最后一点体面与担当。因为有家，他才活着。可命运残忍地两次将他的积蓄彻底清零，碾碎他所有归家的希望。第一次，木生租住的华人旅馆莫名遭人纵火，烈焰冲天，浓烟弥漫。郑木生不顾一切冲进火场，初衷本是抢救自己省吃俭用积攒多年的积蓄，慌乱之间，他听见旅馆老板的女儿谢南芝的哭喊，于心不忍的他当即放弃钱财，义无反顾先去救人。人安然脱险，可他辛苦攒下的血汗钱却尽数被大火焚烧殆尽，几年奔波隐忍的付出顷刻间化为灰烬。事后他为追查纵火元凶，一时冲动失手将对方打成重伤，也因此身陷囹圄。等到刑满出狱，家财散尽，前程落空，一切又回到一无所有的原点，这是命运第一次将他打翻在地。出狱之后，郑木生没有沉沦，咬牙扛起满身风霜，一头扎进码头做跑船的买卖，日子慢慢有了起色，生活终于透出一丝安稳的曙光。他以为往后终于可以安稳度日，早日踏上归途，谁曾想命运再次施以重击，迎来第二次彻底的清零。郑木生被隔壁货船上的贼人用铁锹击中头部，猝不及防坠入冰冷的海里。那一年是1960年，泰国码头翻涌的海水最终吞没了这个一辈子不敢停歇拼命求生的异乡人。意外来得毫无预兆，没有转还，没有救赎，只留下一生漂泊，终生未归的无尽遗憾。

有钱就能回家吗？我们这代人生来就拥有种种便利的出行条件，一部手机点开购票软件，从曼谷到汕头几小时就能落地。于是很多人看完电影的第一个疑问就是，郑木生拼了命赚钱，怎么就买不起一张票呢？他真的那么舍不得吗？在现代人眼里，回家是一道经济题，有钱就能有了归途。但在1949年到19

1978年之间，在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的漫长30年里，回家，尤其是从东南亚回到中国，从来不是一道经济题，它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法律问题，一个身份问题，甚至是一个生死问题。如果回家真的那么简单，为什么几十万南洋华侨终生滞留海外，客死他乡？如果他们真的不想回，为什么每个月拼了命要把钱寄回老家，却从来不给自己留一分？答案是，他想回，但根本不敢回，也回不来。陌生的年代，1949年到1975年的26年间，中泰之间没有外交关系，没有直航班机，没有任何正式的人员往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冷战格局迅速席卷东南亚，美国遏制中国，泰国是美国在东南亚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泰国政府坚定亲美反共，把自己划入资本主义阵营，把自己和赤色中国彻底割裂。栾丕汶、宋堪政府在这方面尤其激进，他在二战前首次执政时就实施过严厉的排华措施。1948年重新上台后，排华政策更变本加厉，结果就是从1949年到1975年中泰正式建交，整整26年，两国之间没有邦交，没有互信，更没有普通人自由往来的合法通道。泰国内部的排华政策给陌生们的逃离之路加了一把打不开的锁。1948年栾丕汶重新执政后，以前每年10000人的移民配额直接被砍到了每年仅有200人能入境。更离谱的是，泰国国会通过的新移民条例开始对华侨实施极其严格的出入境管制，当局甚至可以仅凭身份证没有印花等荒唐的理由驱逐华侨。根据资料，1948年一年时间内，超过1000名华侨被泰国当局以各种理由逮捕、关押甚至驱逐出境。当局开始对所有华侨实施严格的身份检查政策，宣布未做随身证或有随身证而未贴足每年印花利费的华侨都应驱逐出境。颁布的保留职业条例中规定，保留给泰人职操的职业多达27种，华侨被限制从事某种职业，不允许自由迁徙，不允许买房置地，一切权益被系统的剥夺。可以想见，在那个风声鹤唳的1950年代，一个住在曼谷由华人旅店收留的无身份黑户，恐怕连走在街上都怕碰上警察查证，又怎么敢去官方机构买船票呢？他被视作一颗随时可能被捏碎的沙粒，扣捕和驱逐只是迟早的问题，唯一安全的选择就是藏起来活下去。国籍的死结，被遗忘的第三类人，如果说泰国的排华政策堵住了他离境的路，那么1955年的万隆会议则在更高的维度上彻底堵住了归国之门。这一年春天，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亚非万隆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中国将取消华侨双重国籍政策，这是一个改变所有南洋华人生死命运的决定。随后，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规定持有双重国籍的华侨必须在两国国籍中选择一个。后来，这一原则逐渐扩展到与其他国家华侨之间，年轻的华侨大多选入泰国籍，理由很简单，也很现实，加入泰籍之后，他们可以安居乐业。但代价是从法律层面上切断与中国的政治联系。老一代华侨，也就是郑木生这一代人，多半会死守着中国国籍。他们回乡的执念太深，他们觉得入了泰国籍就是背叛，就是忘本。木生呢，他的处境比这两类人都惨多了。他恰是最悲惨的第三类人，黑户，不是华侨，不是外籍，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合法居民。他没有中国合法护照，因为当年是偷渡跑出去的。新中国不承认那个根本不存在于任何中国出入境档案中的郑木生，他也没有泰国居留证，偷渡入泰，没有任何登记记录的无身份者，两国法律都不认他。

0: 他是一个没有国籍、没有档案、没有法律地位的游魂。这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连护照封面都没摸过的人，走任何一个国家的官方渠道购票，都等于亲手把自己的非法身份递到警察。在那个年代，陌生如果无证入境中国，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当时新中国对出入境也有极其严格的管控，不存在自由探亲。那时如果有人自称是1948年逃跑的壮丁，现在回来了，在当时的风气之下，这件事极可能给他和他的家庭招来致命的麻烦。如果他背后再被怀疑曾被敌对势力利用过，那更是会连累到整个家族。他不是不想回，他是不敢用一家老小的安危赌一次回国的机会。整个时代的枷锁把每一件事都锁上了，那份恐惧和不舍编织成一个坚不可摧的牢笼，让他永远无法挣脱。等到风声不那么紧了再说吧，这一等就是一生。郑木生不是孤立，在那个时代，从潮汕、闽南地区逃往国外的青壮年以百万计，他们大多是前一年或前几年还被编入户籍的普通农民，转眼几十年后客死他乡，在美国、欧洲、泰国的那些不显眼的家族史中留名甚少。大量士兵、农民、劳工被迫出洋，然后在时代沉浮中把活命的愿望捏碎，只为给父母妻儿多挣一口饭。根据相关资料，战后初期泰国华侨总数估计在300万人左右，这其中有多少人和木生一样永远没有等到那张回家的船票，没人统计过。但潮汕乡间无数的阿嬷守了半辈子空房，等来的只是一封由别人代笔的信。在木生那一代人的心里，回家从来都不是一张机票、一笔路费就能解决的经济选择题，而是身处冷战格局、排华浪潮与国籍壁垒的三重裹挟里，被时代洪流层层困住、身份被撕裂、归途被锁死的绝望。
1: 无量请将老一家提醒感，
0: 山河无界，归途中通。如今的人们往返山海不过虚语，曾是前人遥不可及的期盼。郑木生12年的南洋漂泊，是一代人藏

0: 创造者的成就感。作品完成之后，还要向伙伴展示、讲解，锻炼沟通能力、共情能力，学会为自己的创造负责。想让孩子跳出书本，解决物理世界的真问题，就来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或水下机器人潜艇工程营，亲手造一个能开的真卡丁车，一个能下水的真潜艇。今天他能做好一辆卡丁车，明天就有信心攻克更复杂的问题。想让孩子学会主动思考，而不是机械的背答案，就来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尤其是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这才是未来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划重点，划重点啊！那么卡丁车、潜水艇、MOOS 智能机器人、无人机，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全部可以带回家。对，没错，就是可以带回家，既有成就感，又能留下专属纪念，一举两得。最后啊，我想说句心里话啊，我们总担心孩子学的不够多、不够快，但 AI 大佬告诉我们，未来属于有同理心、能承担责任、能解决复杂问题的人。这个暑假，与其让孩子在家刷题、刷手机，不如送他来亲手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智能作品，让他提前体验一次，我不是 AI 的追随者，我是 AI 的主人。暑假呢，有多个档期可以选，名额有限，超高性价比，早鸟优惠立减，现在报名最划算。报名方式就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底部菜单，点击暑假科创营，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132-9127-8879 132-9127-8879 微信同号。让孩子这个暑假成为未来制造家，名额正在火热递减中。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你也可以找到我们夜谈古今的音频专辑无限次回听。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就讲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
1: 北京时间两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先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那今天呢，名医来了，我们将会先后邀请两位啊这个专家做客。首先呢，我们将会来关注牙齿健康的问题啊。在说到牙齿这个健康的时候，大家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是有的时候啊，看这个蛀牙，最早的时候它是有一点点那个黑点，或者是有点黑洞，但是一开始是不怎么疼的。那么像这种情况，在发现之后要不要马上去补呢？如果说牙齿没有明显的洞炎，但是你像这个夏天哦，吃个冰棒啊，或者说这个忽冷忽热啊，这个它会酸疼，这种情况它是不是也是出了问题？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像这样的牙疼啊，它是神经的问题吗？等等。那么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会连线南京市口腔医院第一门诊部洪斌副主任医师来解答啊，请他来为我们做解答。那另外呢，我们也会啊这个关注到，在夏天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啊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皮肤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夏天要更加注意防晒，那么到了夏天好像皮肤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啊，这个紫外线很强啊，容易晒黑啊，晒老。其实紫外线还会容易引发哪些皮肤的问题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啊连线南京市中医院皮肤科吉慧慧副主任中医师，我们邀请啊这个吉主任来解答相关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在手机上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然后在首页往下滑一滑啊，会有一个 live 互动啊这样的字，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名医坐堂啊做的我们今天节目的预告，以及介绍我们两位专家啊他们各自擅长的这个医疗领域。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其实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当然也欢迎你可以拨打电话02584454238，02584454438，可以和专家直接对话。
5: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吹熟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

0: 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未满。小满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小满时节高温多雨，雨后气温又会急剧下降，因此要注意增减衣服，以防着凉感冒。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因此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在饮食上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可以适当多用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等食物。在小满未满、夏意渐浓的小满节气，民意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麦浪翻滚、和风送香的盛夏时光。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牙齿有了黑点或洞，但一点都不疼，这种情况有必要去补吗？牙齿没有明显洞眼，但吃冷热东西会酸会疼，这种情况也需要补牙吗？出现什么样的牙痛意味着大概率保不住牙神经，需要做根管治疗了？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口腔医院第一门诊部洪斌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口腔医院第一门诊部副主任医师洪斌。洪主任，洪主任您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洪主任，我们今天我想跟您请教的问题啊，我觉得都是大家可能会常常会遇到的非常生活化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我们刚才这个宣传带里面也讲了，这个牙齿上啊，如果发现了有黑点或者说那个小小的洞，可是呢我们其实感觉不到有什么异常，这个可能也不疼也不痒的，像这种情况有必要马上就去补吗？
3: 不需要的，有可能还是要找医生去检查一下子，有可能是有菌斑，或者是色素沉着，它需要通过口腔的那个介质，看看是不是没有的，是硬的牙体组织，那就不需要补，如果要是软的，它就软龋，它就需要进行重填了，牙就是俗称的补牙了。
2: 就是如果。就是要看牙齿的那个状态吗？您讲到是，如果是软的，就是牙齿表面，
3: 就是牙体的牙齿，就是这个斑点是个软的，而不是硬的，抠不掉的，如果是能抠掉的，那就是色素沉着
2: 啊，
3: 色素沉着它本身就是刷牙的不认真啊，这个原因造成的，一般不需要补的，
2: 但是要看一下，
3: 最好要检查，定期的检查嘛，是保护牙齿最好的办法，
2: 好，这个很重要啊。然后有一些牙齿呢，可能我们从外观上看，我们看不到它有什么什么这个斑啊、点啊、洞啊，什么都看不到。可是呢，我们如果吃一些烫一点的东西，或者说那个比较冷的，像这个冷饮啊，一吃它可能会有点酸疼。那这种情况它是哪出了问题呢？
3: 一般的来说，我们口腔呢，它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后，牙龈会萎缩了。然后还有刷牙的方法，饮食习惯，还有这个它可能牙龈会萎缩，引起牙本质过敏。还有就是我们吃平时如果喜欢吃硬的东西啊，会造成牙齿的磨耗。像这个呢，一般呢，它就需要根据情况呢，如果是简单的就是浅的这个磨损呢，通过这个用脱敏牙膏或者到医院去做脱敏治疗。如果深的地方呢，可能就需要进行修补了，就是牙就是确实的充填了。
2: 就是您的意思是不是，我们如果牙齿它

0: 磨损的比较严重的话，它可能就会造成这种比较敏感。
1: 对，敏感，对，牙本身敏感。
0: 哦，是这样子。那刚才您其实也讲到，就是我们其实也提到这个补牙这个词儿哈。那如果说这个以前补过牙，然后它这个补牙的这个地方，它这个边缘变黑，或者说有材料脱落了，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是重新去补吗？如果说不去补的话，有没有什么健康的隐患？
1: 它要是如果是只是简单的这个边缘的变黑，那有可能就是补那，但是从前我的边缘不是很光滑。
0: 嗯，
1: 我们吃的这些那个饮食中间的那个色素啊，会沉着，会形成的那些那个痕迹。
0: 嗯。
1: 那这个呢，一般来说就调磨一下就可以了，
0: 嗯，
1: 也不会有什么那个大的问题，
0: 嗯。
1: 如果要是补东西脱落的话呢，还是需要重新补的，因为你冻在那儿嘛，它的食物就会沉积在那儿，
0: 嗯，
1: 时间久了，它可能会扩大这个驱动，
0: 嗯。
1: 口腔呢，中间如果呢，定期的口腔检查，能发现驱动的话呢，还是要去。从小开始的，里面有神经的，那么补的东西，那个去的东西越多，那么离牙神经的距离就越来越近，
0: 嗯，
1: 敏感程度就会越来越高，
0: 嗯，
1: 然后这是如果有，比如像有人喜欢吃特别冷，就过冷过热的东西，喜欢吃这一类的，那么它反复性的这个刺激这个我们这个牙髓的话，就是这个就会引起这个牙髓发炎，
0: 嗯。
1: 引起疼痛的话呢，就可能就不是简单就可以补下就可以解决的，有可能就需要做根管治疗。
0: 嗯，就是如果说你那个小，我就想到我们小时候就听说的一个词儿，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就是那个洞，如果说足够大了啊，就是你那个伤到那个牙髓了，是吧？
1: 对，牙神经
0: 啊，牙神经啊，然后就是会让它，就是那个时候你可能就不是补的问题了，那可能也会平，那可能就是平，
1: 我们补牙呢，像就是一个笼统的这个话，补牙它就是有个简单的补，就是龋齿，就是牙取窝洞的充填，
0: 嗯，
1: 就是简单的补，
0: 嗯，
1: 要么窝洞那个龋坏发展到。后面了，那么它就包括了，就是做根管治疗。根管治疗是补牙中间最复杂的一种，
0: 嗯，
1: 就是最严重的那种的。
0: 嗯，就是可能是小洞的时候，我们就去做一个填充。
1: 对，采取的办法就是先做根管治疗，
0: 嗯，
1: 然后再做个牙套保护起来。嗯，但这种成功率呢，大概是在要有百分之。七八十样子，
0: 嗯，
1: 有这么高的成功率，
0: 嗯。您的意思就是，如果说是受外伤的这个情况，他可能
1: 不是受外伤，就是说我们比如像我们平时吃饭，
0: 嗯，
1: 饭里面有
0: 硌到了，硌到了，
1: 这种，
0: 就是他也是伤到了这个牙神经的情况，他可能也要去相关的这个治疗哈。
1: 对，
0: 那么您刚才其实也提到这个根管治疗这个话题，那么做完根管治疗之后，好像我们也经常会听说，医生啊会建议这个给这颗牙要做牙冠，就是为什么就是通常会建议还要再给他去做一个牙冠？
1: 我们的牙齿里面那个神经伤到以后呢，它这个牙齿就没有营养供应了，
0: 嗯，
1: 就牙齿就变脆了，
0: 嗯。
1: 变脆了以后，但是这个咬的硬东西呢，以后就有可能就过去把它牙齿咬裂掉。
0: 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部分病人都会建议病人呢要做个牙套。做牙套起到个保护作用，把它
0: 要把它保护着。
1: 对，而且特别像有牙龈的这种
0: 那个洪准，您需要走一走，这个信号不是很好，您走几步看看，您说要保护着，然后特别什么样？后面没听到，
1: 就是做就是牙龈裂的病人，
0: 嗯，
1: 就牙龈裂的病人做根管治疗的那类的病人的话，就一定需要做这个冠修复的，因为我们在给这类病人做治疗之前，就一定要给他。反复讲要切置信同意书，就一定要叫他做牙套，有了这个承诺以后，我们才敢给他做根管治疗，否则对我们病人大部分的很快就会不小心咬的硬东西就会把牙齿咬劈开来。
0: 是因为他们可能咀嚼的习惯不好还是什么原因？
1: 跟

0: 这个牙，一个是咀嚼习惯，还有我们牙齿本身，
1: 嗯，
0: 它就有很多的这种尖，
1: 嗯，
0: 这种尖比较尖锐的话，
1: 嗯，
0: 就是在我们物理学上面有个应力集中，当到这个集中点上以后，它就会就瞬间这个力量很大，就会把牙齿造成这种裂纹啊，然后因为裂纹而使牙齿劈掉，劈开来。
1: 哦，就是您讲的叫隐裂这种情况，是一定会跟患者来签一个协议的，就是你不是说做完这个根管治疗就好了，你一定要去做一个牙套的，
0: 一定要做牙套，不做牙套的我们就不能再做根管治疗，因为做根管治疗意义不大的，对，这个也就是不疼，
1: 嗯，
0: 用不了多久这牙齿就不能保留了，
1: 嗯，哦。好，那我们继续向这个洪主任请教哦，就是说可能我在想您的门诊上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患者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哦，比如说您讲到这个根管治疗，可能也会有人觉得做根管治疗多疼啊，您前面可能也提到这个它会疼啊，那有人说我干脆我这牙我不要了，我行不行，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观点
0: 啊？这个是不对的，这个你不管是我们就是拔了牙，就比如像你拔了牙这样的，我们现在最时髦的就是要种牙了。
1: 嗯，
0: 它种牙虽然是能够替代我们正常人牙齿的70%-80%的功能，
1: 嗯，
0: 但是它还是假牙。
1: 嗯，
0: 它还是假牙泛指的一类，而且它要因人而异的，它跟我们正常人牙齿是不一样的。我们正常牙齿，它的牙齿牙根的那个四周有一层牙周膜，
1: 嗯，
0: 牙周膜是在我们咀嚼功能的咀嚼这个运动过程中间，它是起到一种缓冲的作用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正常牙齿吃东西的时候，可能吃得非常舒服，它没有什么多大的力量，
1: 嗯，
0: 而种植牙呢，它是把这个种植体打到这个骨头里面的，那么它是当你吃东西的时候，它是实打实的是咬到这个骨头里面，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啊，
0: 它是能够。它这个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是虽然它的咀嚼效果是几乎是一样的，
1: 嗯，
0: 而且甚至有可能假牙比正牙可能还能更咬东西，
1: 嗯，
0: 但是它长期它肯定没有自然牙好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对于牙根能保留的病人，我们尽可能都会建议病人保留这个牙根，
1: 嗯，
0: 做完善的根管治疗以后呢再做关节修复了，
1: 嗯，
0: 恢复牙齿的这个功能，
1: 嗯，就是您在说那个种植牙是这个装在骨头上的，然后再使用。哦，当时这个画面感太强了，就是确实能够感受到，因为你这个自己的牙齿你在咀嚼的时候，那你其实没有一个特别的感受。但是如果说是这个种植在上面的，其实我们想一想啊，这个画面感是不难想象的啊。所以您说啊，这个该根管治疗的还是要根管治疗哈。说到这儿，我们想请洪主任，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几个，比如说日常当中怎么来保护牙齿，特别是容易被大家所忽视的一些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就我们总是认为呢，像我们作为医生呢，总是希望病人定期呢去看牙医。
1: 嗯，
0: 一般我们建议病人呢，半年到一年啊，来进行一次口腔的检查。
1: 嗯，
0: 而且呢，特别是需要呢，对一些这些就是，好多的这个小。年轻的患者或者年老的那个患者需要定期的洁牙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因为我们通过牙齿清洁以后呢，它可以把这个口腔里面这个牙齿上里面的一些小的细小的问题能够发现，及时的发现，
1: 嗯，
0: 然后及时的发现就可以及时的处理，
1: 嗯，
0: 然后那事实呢要给牙齿上面也放个保险了，比如像小孩呢，儿童的牙齿呢要可以做个窝沟封闭啊，
1: 嗯。
0: 还有对于容易龋坏的这类人呢，那表面进行涂氟啊，
1: 嗯，
0: 增加这个牙釉质的这个抗酸的能力，
1: 嗯，
0: 然后呢，还有避免呢，就是伤害牙齿的习惯，比如像就是用那个牙齿啊咬的瓶盖啊，
1: 嗯，
0: 或者咬的硬物啊这些东西，它都是对牙齿是一个伤害，
1: 嗯，
0: 还有对于晚上睡觉有夜幕牙习惯的人呢，我们还是建议病人。找医生看一看，在医生的评估下呢，能不能做个咬合垫，
1: 嗯，
0: 能减少牙齿的这个夜间的过度的磨耗，
1: 嗯，您我觉得您提的都是可能这个非常重要，而且确实是我们平时可能不容易想到的。您刚才讲到做窝沟封闭啊，特别说到 屠夫，这个是专指小朋友吧？
0: 对，那个不是，那对年轻的恒雅，那个屠夫呢，可以就是说我们就是比如像那个易感，就是容易取坏的那些，
1: 也是可以的，哪怕是成年人也是可以的，
0: 也可以出的。就是那个窝根分泌是
1: 小朋友，
0: 对于年不是等于刚刚换牙的，
1: 刚刚换牙，好像是六七岁呀、
0: 不是，要到12，要等那个六岁以后，
1: 六岁以后
0: 有六龄牙长，哎、六龄牙开始，六龄牙嘛，就涂第一个是涂窝根分泌的就是六龄牙，然后是七，我们一般的大部分病人就是磨牙，就是小孩的磨牙，就是换的出来的磨牙呢，需要做这个窝根分泌的，它跟我们牙是容易取坏的，
1: 好的，好，我们这个大家可以去这个对照一下，有需要的可以着重的去关注一下，包括您刚才讲的，有如果夜间磨牙厉害的，也要去做一个那个防止磨牙的那个垫子，这个
0: 垫，对，
1: 那这个夜间是把它配这个放在嘴巴里面，肯定是，
0: 对，他晚上睡觉时候他带到放到口腔里面，
1: 这个会不会带了以后不大习惯啊？
0: 这一开始会肯定不习惯，因为他。本来是那个，但是他一般呢，短期内就是一开始可能不希望，慢慢的他这个肌肉打开以后呢，这病人会很舒服的，张口也可以自如。虽然有这个有夜磨牙的习惯的病人，他有时睡觉醒来以后，第二天起来有的感觉这个腮帮子都是酸酸的，就是有这种紧张啊引起的这种。
1: 是
0: 夜磨牙，
1: 我为什么要多问这一句，就是我身边有个朋友哈，就是有这样的情况。那我们接下来关注几个听众的问题。洪主任，我们有一位听众问啊，他是他说是左门牙龋齿，说是因为咬东西的时候导致中间破损，他说我自始至终就是一点症状也没有，说能不能不做根管，说这个前牙齿在前几天破的时候呢，说看到有一个红颜色的东西掉出来了，那个是什么呀？他说是不是现在这个牙髓已经坏死了啊、这个而且不疼，说像这样的情况能不能不做根管，能不能直接去补啊？这个朋友看样子就是对根管治疗还是比较有点害怕的，我估计啊会觉得
0: 他
1: 比较疼。
0: 像他这个可能要叫医生到先看片子看一看，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门牙经常会有很多的病人门牙都是没有，就是碰一下子，就是比方跌了一下子或者打球撞了一下子，然后就没有，就当时就是一过性疼痛就没有了，然后时间久了以后慢慢的这个牙是颜色就变色了，
1: 牙齿会变色，
0: 变色，先是变成那种淡黄色，然后变灰了，但是它也不疼，然后这是他这是不知道的时候是牙在那个碰撞的那一瞬间，就是牙震荡创伤了，然后他在牙震荡创伤以后呢，使我们这牙齿神经呢变性坏死了，时间久了以后呢，他就这个坏血嘛坏死以后就变黑了嘛，他就通过我们牙本质这个牙本质小管渗透出来了，然后就变成了牙齿变黄变黑变灰。灰色真的是需要做根管治疗的。
1: 那他像这个，
0: 而且像你这个，像他讲的这种情况呢，他可能还要需要到医院去看一看。第一，我们这个牙齿里面掉出一个红的东西，就是牙髓它不会掉下来的，它肯定要需要我们通过什么什么，要通过我们器械可以把牙髓去出来。但是它自己掉不出来，因为它跟我们的神经跟。肉是点在一起，
1: 听众很可爱哈、可也有可能怀疑，就看到什么就怀疑自己想象的，
0: 有可能是吃这个红色东西吧，
1: 对，有可能
0: 这样就
1: 像这个情况就到医院去看一下，
0: 你要看一下，
1: 目前到
0: 大概率的话呢，他要是如果是没有什么自觉症状的话，我们作为美容齿科他们可以把它补一补的，补个切角也可以的，
1: 好的，好，我们这位听众可以去医院关注一下哈。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为孩子问的，这个说家里有一个男孩8岁，说2年前左边的这个门牙，都是这个受伤的情况，磕在地上了，然后断了一半。当时呢，切面，这个当时切断了表面露出来的牙神经后， 把断齿粘上去了，两年多了没有任何不适。然后前两周拍片子，医生说根部牙神经萎缩了，要做根管治疗。他说孩子做担心孩子做根管治疗，牙齿就会崩断。想问需要去做吗？他会不会出现这样的这个牙齿崩断的情况呢？
0: 牙齿，他这个如果要是他是一开始他做的是个活这因为那个外伤嘛，是这个牙髓暴露出来了，他给他做了一个活髓切断术，就把暴露在这个空就外面的这个牙髓去了一部分，因为他年轻的那个切牙才长出来，牙根还没有发育好，那么他保留这个神经的目的呢，是要使这个牙齿继续发育，牙根继续发育。那么现在他去复查以后，他医生认为要做根管治疗嘛，他可。

0: 就
1: 是
0: 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原因的，对吧？
1: 对，就是去做的这个。其实，我想，洪主任分析的这个过程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您听到了，其实也可以去问一下这个大夫，就是孩子是没有任何的疼痛，然后可以这个多了解一下，然后再做决策，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洪主任？
0: 对对对对，他因为为什么？他要是如果叫他做根管治疗，他因为是年轻的恒牙，又不能做二期修复。如果像比如像他要我们做二期修复，都要等到成年到18岁以后，才能做光修复，那么他不到他才个8岁小孩，你现在给他做根管治疗，他什么目的呢？还没有到底他本身补的好的。
1: 他讲到了一个说是那个牙神经萎缩啊，
0: 牙神经萎缩他。他要是我是这样的，他有可能是带他做了一个活，就是牙髓活力测试，就是测试的牙髓这个活力可能下降，所以对于这个东西呢，也不能决定的，要看这个牙齿，这个小孩的牙齿根状发育，如果没有明显的症状，牙根还没有长好，也可以暂缓观察嘛，如果要是牙根发育好了，你可以考虑去。做了根管治疗以后，等到18岁以后再做牙冠修复。
1: 洪主任给的这个分析和建议，我觉得还是很有态度的。就是我们这位家长，不知道您在哪个城市啊？不管您在哪个城市，建议您，比如说当地有儿童医院，或者是专业的这个口腔医院。这个再去了解一下，其实刚才洪主任的意思很明确了，就是现在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这个根管治疗，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还是一个8岁的小朋友啊，他的这个各方面发育其实
0: 可塑性还很大的。
1: 对，就是为什么现在迫不及待的做根管治疗，要去做一个了解哈？好像没有。听洪主任的分析，就是他现在好像就从他的文字表述来讲，没有听到他去做根管治疗的一个必要性哈。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洪主任今天跟我们做的连线。洪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周二、周三，周一到周四上午是吗？
0: 是的。
1: 好的，谢谢您，感谢您。
0: 也谢谢你，谢谢你。
1: 好，谢谢，感谢。
0: 好，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1: 那各位，我们今天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口腔医院第一门诊部的副主任医师啊，这个洪斌洪主任。洪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到周四上午。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为什么一到夏天皮肤就特别容易出问题？主要原因有哪些？夏天紫外线很强，除了晒黑晒老，紫外线还会引发哪些皮肤疾病？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中医院皮肤科齐慧慧副主任中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皮肤科吉慧慧副主任中医师，我们来关注夏季皮肤健康的话题。吉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吉慧慧，
1: 谢谢您
4: 来自南京市中医院。
1: 吉主任想问您一下，夏天的时候我们皮肤会不会有一些比如季节性的一些问题，主要有哪些问题呢？
4: 夏天的话，因为我们夏天呢就是一个天气比较炎热，夏季高温呢，然后夏天又比较潮湿，所以呢季节性的就是一个我们夏天常说的一些夏季皮炎啊，然后我们什么小朋友容易出一些痱子啊，然后我们夏天的紫外线又比较强，那我们夏天可能还会有一些日晒伤啊，或者跟紫外线有关的一些日光性皮炎啊，或者是一些就是长期在户外工作的一些就是中年人啊，他也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的光滑性的皮肤病，以及我们还有女性啊，就是女性可能有晒太阳晒多了之后，她可能有黄褐斑啊，或者有一些雀斑加重啊这种，然后另外呢，夏天因为比较潮湿，然后温度就比较高，然后一些微生物它也比较容易繁殖，那我们常见的一些角癣啊、骨癣啊这个，还有暗斑啊这种真菌引起来，然后可能另外一个细菌可能它也一样会繁殖增多，可能会引起了一些感染性的疾病，比如我们一些毛囊炎啊。

0: 动，都是我们夏季比较常见的一些疾病。
1: 嗯。您说这么多，突然有一个问题，就是夏季是不是皮肤病更高发一些啊？
0: 嗯，是的，因为我们皮肤科其实也分淡季跟旺季，
1: 这时候就是旺季，
0: 夏天其实是我们的旺季，对对对，
1: 是这样子。就是您在说的时候，觉得特别的赞同，因为您刚才点的这些，我就觉得就是可能很多人都会被点到，比如说您讲到这个痱子，包括晒伤啊，这个女性朋友啊，这个脸上的斑啊等等，就很多人可能都会遇到啊。然后那我们就要请您给我们来这个分别的介绍一下了。您看这个夏季的这个晒伤的问题，或者说紫外线它引发的这个皮肤的问题，那我们就涉及到一个怎么样能够这个科学的防晒啊，不同的场景我们怎么样去注意。
0: 嗯，是这样子的。防晒的话，其实我们，重点我们就是说，就是要防护，对吧？重点是防护。那我们第一个呢，就是避免日晒。
1: 嗯，
0: 就是夏天，因为紫外线它比较强。常规的话，我们一般说上午就是九点半之后，然后到下午的4点之间，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是中午，有时候哎，中午我们吃完饭，有的人喜欢说，哎，我稍微走一走啊。你春天、夏天、冬天都可以走。
1: 嗯。
0: 然后这个夏天的话，紫外线特别强，就是紫外线最强的那个时候，其实尽量就是避免要出门了。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们硬防晒，就是哎，我们就是除了避免这个紫外线最强的时候出去，另外那个我们就说我们要防晒。那防晒呢，我们又分硬防晒跟这个软防晒。
1: 嗯。
0: 硬防晒其实就是我们说哎，穿现在就是。对，就穿衣服呀，穿戴防晒指数的这些防晒服啊，然后戴帽子啊，戴墨镜啊，戴口罩啊，防晒口罩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涂抹防晒霜，然后这个涂抹防晒霜呢，就是有的人就说，哎，我是不是涂这个就是叫什么指数越高的，
1: 就越好，
0: 那 P 加加就是好，是最好。其实也不是，因为你如果假如说像我们就是经常其实都是在室内工作，又不出去，那你其实就是日常通勤的话，我们就可以买那个防晒霜，就是买那个 SPF， 就是20到30的，其实就足够了。PA 2++就够了。就是你这个，然后你早上上班涂一下，然后下午下班的时候你要担心的话，你可以再加强涂一次就够了。中途你全部都在室内，其实都可以不需要再补涂。但是如果你是长时间在户外的话，如果假如说跟朋友约了要去骑行啊，要去逛街啊，或者就是户外逛街啊，或者爬山啊这种，那这个时候的你的防晒指数就要提高了，就是你要可能30到50了，然后呢那个 PA 可能你要2++3+了，3++或者4+的这种，然后呢这个时候因为你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其实感觉好像就是一个是出汗，因为这个汗液的话它分泌了之后它可能会稀释了我们这个保护层，所以你一般我们常规的是建议2个小时你可能就要补涂一次了。
1: 2个小时补涂一次。
0: 对对。然后如果假如说我们是去海边，那你就涉及到在海边的话，一个是就是你下水了，然后还有出汗比较多。那这个时候你的防晒霜一个是指数要高了，可能要50，然后 PA 指数的话可能就要4++了。那你另外一个一定要涂就带防水的，如果你假如说不是防水的那还不行，而且呢有的人就是可能说我防晒那我就防个脸吧，那其实你到就是游泳啊，你可能你是暴露的皮肤其实都要涂上，
1: 就
0: 整体的都要，所以说我们经常会碰到去海南回来的说脸没事儿，然后这个背啊手背上来过来看
1: 掉皮了都，
0: 对，都脱皮了，红斑脱皮了，所以就是只要你暴露的部位，你建议全都涂上，而且你这个在海边的话也一样，就是你可能2个小时就要补一次。有时候你可能假如出汗特别多的时候，你可能还要再勤快一点点。
1: 那其实说到这儿，我也在想啊，记住，您看这个防晒产品真的是层出不穷啊，这个您刚才点到的好多类型。那其实我在想，这个夏天这个紫外线的照射，或者说这个晒啊，它除了晒的，比如说有斑，我们可能不美观之外，它还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
0: 它就是一个就是晒伤，
1: 晒伤，
0: 你斑是一方面，就是女孩子可能更多的是怕这个晒，皮肤变黑了，或者是原来有的一些色斑会加重了，那其实它可能还会晒伤，就是我刚才讲的说，有的人去晒了之后皮肤发红了，严重的时候它可能会起水泡，然后过个3-4天它修复了之后它可能会脱皮，那还有一些就是有的人他对紫外线过敏，
1: 脱皮，
0: 他其实对，就是在这个。在这个叫什么泳池里面，你水里面它其实现在都是用那种次氯酸消毒嘛，可能还好一点点，对，你在

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栏目组的谷老师和他的学生们呢，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0: 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梧桐树下鸟儿筑巢，小区绿地蝴蝶翩跹。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机场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共生的画卷在城市森林中徐徐展开。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5: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6: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年终大促到了，江苏新闻广播给您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

0: 相信昨天有很多朋友领到了，睡眠不好啊，但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块8体验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啊，美善臣618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块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了，400-100-7897 400-100-7897。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

0: 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1: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0: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2: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3: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0: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4: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0: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5: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6: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7: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8: 本台消息，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

0: 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4: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3: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6: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3: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7: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0: 国家发展

0: 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2: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1: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2: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

0: 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 零号报告。
2: 零号讲，
1: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3: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4: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5: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啊，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3: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试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6: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啊，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9: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10: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1: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0: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12: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是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10: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13: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的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10: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11: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炼乳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第四届练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

0: 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0: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1: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周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4: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3: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5: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6: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0: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7: 我们合作社他也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三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8: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2: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8: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三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2: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1: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0: 先生，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福。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现场新会见波黑议会代表院副主席查瓦拉。
4: 江苏组团参加第十届思博会，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与江苏代表团一行座谈交流。
3: 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助推江苏高质量发展。省政协党组召开会议，张义珍主持。
4: 全国首部省级层面出台的12345热线领域法规即将在江苏施行。
3: 省市县12345联动，全环节助考互考，江苏首次开展高考爱心助考行动。
4: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3: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4: 今天沿江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到明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31度左右，本省东北部地区25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8度。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8度左右，沿江和苏南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20度左右，全省偏东风四级左右。
3: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3: 江苏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信长兴在南京会见波黑议会代表院副主席查瓦拉。信长兴对查瓦拉来访表示欢迎，在简要介绍江苏发展情况后，他说，当前江苏正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扎实做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与波黑持续深化经贸、人文等领域务实合作，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贡献。查瓦拉表示，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令人称赞，江苏作为中国的经济大省充满活力，我们愿与江苏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助力波中关系发展。省领导楚永红参加会见。
4: 5月21号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江苏应邀担任丝博会主宾省。受省委书记信长兴、省长刘晓涛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樊金龙率江苏代表团出席活动。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与江苏代表团一行座谈交流，感谢江苏长期以来给予陕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赵一德说，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的重大定位。

0: 深耕实体经济，做强创新引擎，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强赴美高现代化新篇章精彩纷呈。许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陕西学习借鉴。陕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苏陕协作源远流长，硕果累累，两省发展关联密切，合作空间广泛。希望双方继续深化产业联动、科技创新、文旅融合、人才交流，推动苏陕协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携手并进，互利共赢。樊金龙对陕西给予江苏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今年是苏陕协作30周年，苏陕两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聚焦协作目标，发挥各自优势，走出了一条优势互补共赢发展的新路径，结下了深厚绵长的协作情谊。在东西部协作新阶段，希望两省进一步拓展协作领域，优化协作方式，提升协作能级，深化交流交往交融，携手续写合作共赢新篇章。在陕期间，樊金龙出席第10届思博会开幕式、苏陕协作30年产业协作交流对接会并致辞，参观思博会江苏馆苏陕协作成果展。同日，苏陕协作30同行、苏陕协作30年成果展暨产业协作交流对接活动在陕西西安举办，会上20个项目进行集中签约，总投资额35.66亿元。
1: 昨天，省政协党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义珍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等，表示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为巩固壮大我省实体经济优势，深化对外开放合作献计出力，助力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党组成员、主席会议成员交流学习体会。会议表示，要深刻感悟总书记始终坚持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为民造福的信念追求、科学决策的方法路径和真抓实干的作风品格，聚焦党政中心工作和群众急难筹盼，务实调研、精准建言，形成更多高质量履职成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及省委有关要求，听取省政协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表示要在深学细悟、增强党性上用心用力，在真查实改推动工作上用心用力，在建章立制、常态常效上用心用力，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省政协领导胡广杰、杨岳、洪慧民、胡刚、张乐夫、周澜、马于强、朱继禄参加。
0: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人文经济学论坛昨天在深圳举办。论坛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等承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徐英出席并致辞。徐英指出，人文经济学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命题，是党的创新理论的重大原创性成果。近年来，江苏把研究阐释人文经济学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学术工程，推出系列研究成果和实践案例，深化人文经济学研究，要积极回应时代课题，聚力深耕，把重大理论问题阐释好，自觉锚定自主知识体系，久久为功，把话语知识构建好，始终扎根实践沃土，精准聚焦，把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好，切实把研究成果转化为转型升级的催化剂，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南开大学庞锦聚教授、苏州大学任平教授、山东财经大学洪俊杰教授、浙江大学罗卫东教授、中央财经大学魏鹏举教授、南京大学洪银星教授
1: 投资的目光再次聚焦苏州。来听江苏记者耿浩东、郭玉的报道。
2: 本次活动聚焦构建互利共赢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主题，共享创新发展新机遇，共会经贸。

0: 合作新蓝图，吸引了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企业代表参加，其中美资企业嘉宾人数最多，多家世界500强及跨国企业高管也亮相大会。与会嘉宾表示看好中国市场，愿意加大在华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充满信心。 3M 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中国总裁丁宏宇，
1: 在过去的40多年当中，我们始终保持在华扩大我们的产业布局。我们的苏州的工厂是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个光学产品的一个生产制造中心。通过数字转型啊，通过 AI， 通过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高整个产业链的这个整合。
0: 阿法拉法中国区财务部总裁叶夫根尼亚·库丘克。
2: We are growing our share and our investment.
3: 我们正在扩大我们在泰通的份额和投资。作为我们企业生产制造的核心枢纽，未来还会在研发、创新实验室等方向进一步投资。
2: Our innovation and lab, first of its kind.
0: 从现场发布的苏州投资指南，再到会场内外的交流，苏州正以实打实的服务举措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让每一位投资者都能在这里安心经营、放心发展。上海美国商会会长洪慧敏
1: 对中国市场的承诺是没有变化，因为中国市场非常的重要，对外资企业来讲，那这个同时要做好全球的布局。对我们来讲，这个苏州应该是中国营商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我们会加强在苏州的投入。
0: 艾斯安斯科技株式会海外业务代表郑一斗。
4: 我们企业主要是做半导体和显示器，所以确保供应链的安全很重要。这次过来，我们想进一步寻求合作伙伴，以及将来我们会在哪里落地。
5: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12，来关注空气质量。我省空气质量以粮为主，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106，轻度污染。
7: 南京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
5: 感知江苏民生万象，江苏新闻联播。
6: 昨天，全国首部省级层面出台的12345热线领域法规《江苏省12345热线条例》新闻发布会在南京召开。省12345热线将从政务服务升级为民生总客服。来听江苏台记者林若轩的报道。
8: 你的诉求是要退卡里的费用1000块钱，还有告知您卡为什么过期，是吗？好的，那一起帮您记录上去。
9: 上午，在南京市12345江宁分中心，40名接线员头戴耳麦，一边耐心回应群众诉求，一边飞快敲击键盘。预付卡退费、劳资纠纷，老百姓桩桩件件的烦心事，在这里被一一记录分派。
10: 条例共36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明确热线工作格局，压实各方责任。
9: 与此同时，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正在这里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将于6月1日起施行的江苏省12345热线条例进行发布解读。这一条例为全国首部省级层面出台的12345热线领域法规，是江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立法成果，标志全省12345热线工作迈入规范化、法治化的新阶段。2017年，江苏在全国率先建成省级12345在线服务平台。9年来，全省热线服务量从2017年的1112万件增长到2025年的4439万件，群众满意率达96%。随着热线越来越热，诉求也越来越杂，响应群众的需求，条例将受理范围拓展至更广的领域。江苏省数据局省政务办副局长张敏
11: 将热线接收诉求的范围修改为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提出的咨询、求助、投诉、举报和建议等非紧急诉求，不限于政务服务领域的诉求事项。这次条例聚焦一个号码服务企业

0: 群众的目标，明确规定本省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推进其他公共服务热线，向12345热线归并。
1: 服务范围扩大了，响应效率也需同步跟上。针对不同类型的诉求，条例设定了明确的办理时限。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员冯雷：
2: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国家有关规定，对办理期限已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承办单位应当将办理期限告知诉求人，没有规定的咨询类诉求事项，办理期限为3个工作日。求助、投诉、举报、建议类诉求事项办理期限为5个工作日，需要现场踏勘核实的办理期限为10个工作日。
1: 条例施行在即，多个高频承办部门已拿出具体举措。省人社厅在12345热线现场专门设立12333人社专区，派驻专业力量，提供人社政策解答、复杂诉求转接等服务。省民政厅与12345探索建立3方通话机制，12345接线员可直接连线民政救助专员。市场监管局则从海量热线数据里找规律，力求让监管跑在问题前面。江苏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潘敏：
3: 加快制定诉求分类编码、智能客服运用、数据安全保护等配套标准，搭建国家标准全项落地、省级标准精准补充、基层标准先行探索的标准化支撑体系，聚焦市场监管领域高频诉求、共性诉求以及风险性、苗头性诉求，出台源头治理举措，推动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延伸。
1: 与此同时，新出台的条例同样关心接听诉求的人，将做好热线工作人员的人文关怀、心理疏导和职业规划。
4: 近日，省数据局联合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建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印发关于开展江苏12345热线2026年高考爱心助考行动的通知，启动2026年高考爱心助考行动，这在我省尚属首次。来听江苏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5: 江苏省政务服务网运管中心江苏12345热线主任霍振旺介绍，从此刻起，省市县三级12345热线联动相关职能部门，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考前咨询、考中保障、考后衔接的全链条服务，助力考生从容复考、安心高考。
6: 此次全省12345热线高考爱心助考行动，我们在考前将提供高考相关信息查询。目前江苏12345热线百科已梳理归集69个问答集、226对政策问答，涵盖高考政策、考试报名、投档录取等，并持续动态更新。考生和家长可在苏服办 APP 首页进入12345服务查找热线百科，也可在微信中直接搜索江苏12345热线小程序，点击热线百科。
5: 考生和家长在考前准备阶段，如果说有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诉求，可以直接拨打12345热线，省市县三级热线全天候接听解答，标签化办理。考试中多部门还会联合进驻12345热线现场办公，来诉即办。霍振旺介绍，
6: 6月7日至9日高考期间，省数据局、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等8部门在省12345热线大厅设立高考爱心助考联动指挥调度中心，统筹协调全省涉考诉求现场处办工作，对紧急求助类诉求提及盯办，穿透式督促解决问题。各社区市教育、公安、生态环境、住建、城管、交通、卫健、市场监管等部门安排业务骨干进驻市12345热线，联动处办考生和家长考试期间反映的各类诉求，做到来诉即办，快速处置，高效解决。
5: 据了解，江苏12345热线梳理了身份证或者是准考证遗失、复考途中轻微交通事故、考试噪声干扰3类场景，专门制定了快速处置的标准流程。例如，对于准考证、身份证遗失的，教育部门或公安部门迅速联系核实信息，并为考生加急办理证明。对于即将开考时间紧急的，考点先行安排考试，由考生在下一场考试之前提供相关证明。那么对于复考途中发生轻微交通 事故的，

0: 警力会迅速赶至现场处置，并指导考生按照相关程序撤离现场，尽快赶赴考点。此外，热线还会提供志愿录取咨询，确保服务有序衔接。高考结束之后，12345热线还会联动教育部门，持续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成绩查询、志愿填报、投档录取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1: 又到周六了，本周苏超三场对决，每一场都藏着让你舍不得换台的小头。淮安主场迎战盐城，宿迁主场对阵南通，连云港主场拼徐州，三场比赛三种滋味。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评论报道。
2: 先说淮安对盐城，盐城队目前三连胜，稳稳坐在积分榜头把交椅。他们这三场赢得一点也不含糊，中场控制力强到让对手窒息，而且每次你以为要逼平了，替补席上就有人站出来抢戏。没错，说的就是花志成。花花今年已经成为了苏超最恐怖的板凳匪徒，连场绝杀，对手刚松一口气，他上来就是一刀。而淮安队呢，跨赛季主场三胜四平，至今不败。从去年到今年，谁来淮安主场都得掂量掂量。这场不败金身对阵榜一大哥，光是这层对抗就够刺激了。更值得看的是两位主教练的名牌对决。盐城队的黄勇主打控球压迫，阵地战攻坚，淮安队的董松稳守反击，等你犯错。问题是盐城的攻坚能力能不能凿穿淮安浪里马出了名的防线？淮安去年有个说法叫苏南正分苏北花，说白了就是遇强则强，遇弱则浪。这场对盐城正好检验他们今年到底稳不稳得住。再来看宿迁对南通，积分榜上宿迁两胜一负排第四，南通两平一负排第十二，按说差距不小，但你要是真信了那就上当了。南通队今年还没有进过球，对的，你没有听错，零进球。但是他们最近两场都零封了对手，这说明了什么？防守底子还在，只是前场那根弦还没有调准。随着主力陆续回归，南通随时可能捅破那层窗户纸，谁碰上他们都得做好被开壶的准备。而宿迁队今年进攻端跟开了光似的，尤其是高驰，上一轮绝杀徐州那脚世界波，我愿意称之为2026苏超目前最佳进球。张同瑞、普飞扬等人也是状态火热，这场的关键在于南通能不能继续零封，如果能，那他们至少能带走一分，如果不能，宿迁的火力恐怕不会给他们翻盘的机会。最后说连云港对徐州，连云港目前两平一负排名第十一，看着不咋样，但我必须说一句，这个队像极了世界杯上的瑞士队，你永远不觉得他们是夺冠热门，但谁碰上他们都得脱层皮。去年淘汰赛他们把南京队拖进点球大战，今年虽然还没赢球，但每一场都拼到最后一口气。徐州队上一轮被宿迁队绝杀，肯定憋着火，他们锋线有苗润东、何远灿、杨旭东，阵容相当豪华，但客场面对连云港这种牛皮糖式的对手，徐州要是急躁了反而容易吃亏。这场比赛大概率是一场肉搏战，谁更有耐心谁就能笑到最后。三场比赛三种剧本，榜首保卫战、落魄豪门的觉醒战，还有牛皮糖的搅局战。周六晚上记得调好闹钟，别光看积分榜，场上那些不好气的对手往往最值得看。
3: 昨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我省各地开展特色宣传活动，通过生态展示、研学科普、野生动物救助放飞等多元形式，普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来听江苏记者扎多、淮安台和镇江台的报道。
4: 南京市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在红山森林动物园启动。作为全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阵地，红山森林动物园长期深耕野生动物救助、本土物种保育、生态科普宣传等工作，为各类野生动物构筑安全的栖息家园。从千里驰援成功救助放归的黑鸢5号，到今年顺利康复放飞的黑鸢13号，一次次专业的生命守护，彰显了城市对野生生灵的珍视。红山森林动物园园长沈志军说，
5: 那每年呢会收到热心的市民包括公安送过来的各种各样的需要帮助的野生动物，每年1000多头只，大概有140多种，那么以鸟类为主。那经过精心的这个治疗之后呢，我们会给它有一个康复调整期，如果有野外生存能力，我们就把它放归野外。
4: 持续优化的生态环境让南京成为野生动植物的宜居之地。目前全市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已记录到3672个物种，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南京近年新发现的22个物种名单，其中包含南京墨蜗牛、爬树田螺、中国雨蛙等特色物种。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只是生态治理的

0: 专业工作也需要青少年的传承与参与。一场沉浸式生态教育研学活动在镇江南山开展，活动现场氛围热烈，镇江实验学校观塘分校的学生们化身小小生态观测员，沿着山林步道探索自然，细致观察草木形态、飞鸟踪迹，认真记录自然知识。随行生态专家全程科普讲解，用通俗的语言解读乡土植物、鸟类栖息习性及生态保护意义，让晦涩的专业知识变得生动易懂。镇江实验学校观塘分校学生张兰心说：
1: 我以前从没留意过身边的小鸟，经过老师的细致讲解和自己的观察，我认识了很多种类的小鸟，也了解了它们不同的生活习性，收获特别大。今后我会积极留心观察身边的小鸟，爱护鸟类，保护大自然。
0: 近年来，随着生态好转，出现在身边的野生动物不断增多，我们该如何保护？围绕这一课题，华安在白马湖国际重要湿地开展系列生态科普活动。当地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工作人员与淮阴师范学院大学生携手，放飞了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这只东方白鹳此前因误撞厂房玻璃受伤，丧失野外生存能力，经工作人员专业救治，进行饲喂和系统野化训练后，完全恢复健康，达到野外放生标准，重返蓝天。淮安湿地与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副会长于新汉提醒广大市民，遇到野生动植物要文明观护。
2: 首先呢，我们可以做到不打扰。当我们在面对这些野生动物，特别野生鸟类的时候呢，尽量呢不要去影响它们，不要过多的去骚扰它们。第二呢，如果市民发现，比如在小区里面、在学校里面、在街道发现了需要救助的野生鸟类，我们需要呢及时的这个拨打110或者拨打12345，我们和专业的这个救助人员联系，对他们进行一个救助工作。
3: 记者从省税务局了解到，依据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2025年江苏 A 级纳税人缴费人达108741户，首次突破100万户，数量排名居全国第一。
4: 5月21号，2026江苏创青春重点产业链大赛集中发布活动在江苏国际人才创新港举办，副省长陈忠伟出席活动。江苏创青春赛事深度嵌入全省1650产业体系，紧扣50条重点产业链，面向全国推动青年科创成果与链上企业高效对接，助力强链补链研链。活动现场正式发布2026年12类产业链专项赛事，覆盖乡村振兴、 AI 加交通、机器人加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赛道。
3: 昨天2026江苏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发展对接活动暨首届 AI 赋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会议在南京市溧水区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我省已集聚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规上企业超3000家，产业竞争力持续位居全国第一方阵。
4: 昨天，星火筑梦育人共同体成立大会在南京举行，这标志着我国集成电路领域协同育人平台的正式建立，为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集成电路拔尖创新人才，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星火筑梦育人共同体由南京理工大学联合工信部所属高校牵头，汇聚了全国52所高校、43家企业、4所科研院所与4家行业组织，共103家成员单位。
3: 接着从南京海事局了解到，南京市长江桥梁隧道水域交通安全管理规定正式发布，这是全国首部同时规范桥梁和隧道水域交通安全的地方性立法，将于6月1号正式施行。
4: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谢杰、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5: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0: 4000025188。
1: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2: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肩颈疼痛、腰酸背痛，来贴传统黑金膏贴，疏通经络，活络关节，对于因经络不通导致的疼痛、麻木、僵硬等非常有效果。每次一贴，每贴使用8到12个小时，体验价99块钱，五大盒到手60贴，买两组多送一盒，就是198，能得到11盒130多贴。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0: 新闻聚合在这里，
1: 高磊桥是两个桥孔，一个上行通航桥孔，一个下行通航桥孔。在之前的规定中呢，我们这边是禁止这边并列行驶的，禁止追越。那么这次我们在这个航行指引里面就明确了，在高铁桥水域的这个并列行驶的这个航行操作呢，是我们是予以认可的。
2: 苏州是作为外资高地，它能够吸引到很多世界五百强来到这里投资，它绝对会有它自己的道理。那么呢，我们就选定了第一站就来到了苏州去考察。我个人的感受呢，分成三个点，就是效率、专业以及可预期。
3: And these stocks we have.
4: 我们的库存正在逐步减少，到今年六月底七月初旅游旺季就开始了。通常情况下，石油需求和消耗都会上升，情况将会很困难。我们可能会在七月或八月进入所谓的红色区域。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6: 全国首部省级层面出台的12345热线领域法规下月在江苏实行，省12345热线将从政务服务升级为民生总客服。我国首个集成电路领域育人共同体在南京成立，百多家单位协同攻坚卡脖子的人才难题。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苏州开幕，聚焦四个重点领域。苏超球员苗润东、宋恒达、张同瑞入选国家队。日本异动频繁，我外交部表示，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国家统计局发布，到去年末，全国人口14亿545万人。国务院印发实施意见，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将更有保障。494名

0: 施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嫌疑人从老挝移交我方。伊朗外交部称，伊美分歧严重，还不能说双方协议接近达成。美国众议院推迟表决，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法案，引发民主党不满。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发布视频，嘲讽全球坚韧船队被扣押人员，遭多国强烈谴责。遭韩国总统李在明痛批，韩媒就涉华假新闻道歉。U17亚洲杯决赛 ，U17国足2-3憾负日本队，获得亚军。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今天是星期六，大家周末愉快。天气不怎么样，天气呢是雨水连连看，这几天雨水是接连打卡江苏，未来几天都是阴雨唱主角。明天后天江苏会有明显的降雨，沿江苏南部分地区还有暴雨。据天气预报显示，还伴有沿江苏南地区除了有暴雨之外，还伴有小时雨、短时强降水，或者是7到9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边的朋友明后天格外要注意防范。我们重点看一下南京最近3天具体的天气状况。南京今天白天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夜里是阴天，最低22度，最高30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阵风6级，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22度，最高28度。明天预报南京市大到暴雨，大风大雨。后天依然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在25度或者是26度的样子。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点开热搜听听看。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先来听一条最新的消息。据新华社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在 U17 男足亚洲杯的决赛当中，中国队以2-3惜败日本队，获得亚军。此前这支队伍已经拿到了2026 U17 男足世界杯的入场券。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球协会今天早上分别向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当中获得亚军的中国队致贺信。国家体育总局在贺信中表示， U17 国足时隔22年再次晋级决赛并勇夺亚军，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足球少年自强不息、众志成城的青春力量，有力激发了广大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的热情，极大提振了足球发展信心，为推进中国足球振兴发展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中国足协在贺信中表示，继 U23 男足荣获亚洲杯亚军之后，本届 U17 的队伍再创佳绩，既是全队刻苦训练、团结拼搏的成果，也是全国足球青训体系持续建设的收获。希望 U17 国足牢记为国争光使命，不骄不躁，始终谦虚谨慎、务实奋进，全身心投入 U17 世界杯备战工作，在国际赛场展现中国青少年的风采。接下来是全网的一个热点，未落户常住人口将和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这个消息引发全网的关注。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强调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有利

0: 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意见提出，要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要求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按需新增学位，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央视报道称，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提出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等，拿出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八部门联合整治非法跨境炒股，登上百度热搜。据新华社报道，证监会等八部门昨天联合印发《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

0: 只为逼迫沈亦斐教授认错妥协。新京报就此评论说，举报本身并非原罪，是公民的正当权利，但是权利如果脱离了事实边界，就会异化成伤人利器。真正的举报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则为准绳，而恶意缠讼式的举报只以个人喜怒为标准，以达到私利为目的。特别是这次复旦校方坚守底线，据实核查，没有为平息投诉而委屈尽责者，守住了最基本的是非观，也树立了正确的样本。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最近有没有听到碳水脸这个说法？这个词儿最近火得有点邪性。网上说的所谓碳水脸，大抵是指过量的摄入精致碳水之后，可能出现面部浮肿，或者是皮肤状态欠佳。有人晒出戒断碳水之后的清晰的下颌线，配文说终于摆脱了廉价感。还有人自嘲吃不起牛排，只能够啃面条，活该脸大，等等等等。在这波跟风打卡当中，你是不是也感觉到一股阴阳怪气的味道？北京日报就此评论说，从科学角度来看，碳水脸的说法站不住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指出，碳水化合物功能比例应该占到 50% 到 65%， 提倡合理控糖，优化饮食结构本无可厚非。但是值得警惕的是，本来是以健康为目的的讨论，但是现在被异化成对正常主食摄入的污名化的审判。不管是将主食摄入和变丑划等号，还是说鼓吹吃碳水等于不自律的这种鄙视链，都是在通过给一碗米饭贴标签，然后刻意放大普通人对容貌的焦虑和不安，再然后一些人趁机兜售高价代餐、定制食谱、抗糖产品乃至医美项目，将焦虑精准转化为消费。这下你看明白了吧？嘴上谈的是审美，心里算的是生意，这种先制造焦虑再收割韭菜的手法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真正的自信和健康从来不是靠戒掉一碗米饭换来的，悦纳自己，积极乐观，元气满满的状态，自有魅力，谁不喜欢？更何况好好吃饭比什么都重要。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7: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时间是7:5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今天又是苏超日。中国足球协会昨天公布了 U19 国家男子足球队2026年第三期集训通知。记者注意到，来自江苏长靖足球俱乐部的苗润东、宋恒达、张同瑞入选。这三名球员同时也是2026年

0: 苏超联赛的球员。另外，长春亚泰球员武之成同样入选，他是上赛季苏超泰州队的球员。本赛季苗润东效力于苏超徐州队，目前已经有三球入账，暂列新赛季苏超射手榜的榜首。张同瑞效力于苏超宿迁队，首轮比赛他就梅开二度，帮助宿迁队2-0击败了南京队，是球队赢球的最大功臣，也是宿迁队的杀手锏。宋恒达效力于苏超南通队，此番同样入选国家队。今天本周苏超的三场对决，每一场都藏着让你舍不得换台的嚼头。淮安主场迎战盐城，宿迁主场对阵南通，连云港主场拼徐州，三场比赛三种滋味。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具体来跟大家评一评，说一说。
1: 先说淮安对盐城，盐城队目前三连胜，稳稳坐在积分榜头把交椅。他们这三场赢得一点也不含糊，中场控制力强到让对手窒息，而且每次你以为要逼平了，替补席上就有人站出来抢戏。没错，说的就是华智成。花花今年已经成为了苏超最恐怖的板凳匪徒，连场绝杀，对手刚松一口气，他上来就是一刀。而淮安队呢，跨赛季主场3胜4平，至今不败。从去年到今年，谁来淮安主场都得掂量掂量。这场不败金身对阵榜一大哥，光是这层对抗就够刺激了。更值得看的是两位主教练的名牌对决。盐城队的黄勇主打控球压迫，阵地战攻坚；淮安队的董松稳守反击，等你犯错。问题是盐城的攻坚能力能不能凿穿淮安浪里马出了名的防线？淮安去年有个说法叫苏南正分苏北花，说白了就是遇强则强，遇弱则浪。这场对盐城正好检验他们今年到底稳不稳得住。再来看宿迁对南通，积分榜上宿迁2胜1负排第四，南通2平1负排第12，按说差距不小，但你要是真信了那就上当了。南通队今年还没有进过球，对的，你没有听错，零进球。但是他们最近两场都零封了对手，这说明了什么？防守底子还在，只是前场那根弦还没有调准。随着主力陆续回归，南通随时可能捅破那层窗户纸，谁碰上他们都得做好被开壶的准备。而宿迁队今年进攻端跟开了光似的，尤其是高驰，上一轮绝杀徐州那脚世界波，我愿意称之为2026苏超目前最佳进球。张同瑞、普飞扬等人也是状态火热，这场的关键在于南通能不能继续零封，如果能，那他们至少能带走一分，如果不能，宿迁的火力恐怕不会给他们翻盘的机会。最后说连云港对徐州，连云港目前2平1负排名第11，看着不咋样，但我必须说一句，这个队像极了世界杯上的瑞士队，你永远不觉得他们是夺冠热门，但谁碰上他们都得脱层皮。去年淘汰赛他们把南京队拖进点球大战，今年虽然还没赢球，但每一场都拼到最后一口气。徐州队上一轮被宿迁队绝杀，肯定憋着火，他们锋线有苗润东、何远灿、杨旭东，阵容相当豪华，但客场面对连云港这种牛皮糖式的对手，徐州要是急躁了反而容易吃亏。这场比赛大概率是一场肉搏战，谁更有耐心谁就能笑到最后。三场比赛三种剧本，榜首保卫战、落魄豪门的觉醒战，还有牛皮糖的搅局战。周六晚上记得调好闹钟，别光看积分榜，场上那些不好气的对手往往最值得看。
0: 今天晚上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还有视频号、抖音号都会转播淮安队对阵盐城队的比赛，欢迎大家到时候收听收看。更多有关苏超的赛事还有信息，欢迎登录荔枝新闻和爱荔枝。昨天记者从南京海事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得到消息，南京市长江桥梁隧道水域交通安全管理规定正式发布。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全国首部同时规范桥梁和隧道水域交通安全的地方性立法，将在6月1号开始正式施行。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周洋的采访。
2: 长江南京段是长江桥梁隧道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目前已建成跨江桥梁和隧道18座，再建4座，将建4座。南京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支队长李茂飞介绍，该水域船舶通航流量大，2025年通过南京长江水域船舶达256万，
3: 就突然间下降到了24米左右。那这样的话，我们对于船舶，因为我们船舶的现在大型化的一个趋势非常明显，我们现行的通航的代表船型已经达到了2万吨级，但是我们南

0: 因为长江大桥包括二桥三桥，我们的实际防涝能力可能只能在5000吨米左右，中间的这个差值还是蛮大的。船舶碰撞桥梁之后产生的这种风险，或者是碰撞之后产生的这种后果，应该说还是很严重的。
1: 针对船舶航行安全，规定提出了多项重要的行为规范，例如船舶通过限制性桥梁水域时，需落实船长监航、舵机监值守、备锚料头等安全措施，装载爆炸品的船舶、试航船舶、吊托船队等不得在夜间通过桥梁水域。为指导航运企业、船舶和船员落实规定要求，南京海事局同步制定了长江南京段桥群特别重要水域安全航行指引，明确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具体落实路径以及船舶在桥群水域航行的操作规范。李茂飞介绍，此次并没有在现有的规定上做额外的限制，更多的是延续之前的做法，而在行业规则方面做了一些局部的微调，并进行系统集成。
0: 高架桥是两个桥孔，一个上行通航桥孔，一个下行通航桥孔。在之前的规定中呢，我们这边是禁止这边并列行驶的，禁止追越。那么这次我们在这个航行指引里面就明确了，在高架桥水域的这个并列行驶的这个航行操作呢，是我们是予以认可的。就是目前我们禁止并列行驶的水域只有南京长江大桥水域，就是在航行规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局部的一些微调，更多的还是提升我们的一个通航效率，降低我们通航的一些安全。

0: 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什么是淮扬菜？
3: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2: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3: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4: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6: 长期开车，这腰说疼就疼，疼起来呀、简直不能动。医生说，因为年龄增大，长期不运动，出现了腰肌劳损，这可急坏了我。
7: 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来了，它含有十几种的名贵中草药，透骨草祛风除湿，舒筋活血，散瘀消肿，川芎活血行气，祛风止痛。关键是方便好用啊，每盒12贴，每个疼痛点位来一贴，活动期间99元五盒，到手60贴。长期开车或者是伏案工作，建议来两组，多送您一盒。订购热线400-710-1900 400-710-1900。本轮优惠即将结束，您就无法以1块多钱一贴的价格买到了，99块钱五盒，198元11盒，仅在活动期间享受。400-710-1900 400-710-1900。
8: 北京时间8点整。
9: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一天